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和市委有关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更加自觉地反躬自省，增强党性，以实干担当推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取得新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督导组副组长王永胜到会指导，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及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会议。会议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有关典型案例情况，有关区领导结合案例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唐大军指出，市委对违纪违法行为果断严肃查处，充分彰显了市委坚持高压态势惩治腐败、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鲜明态度与坚定决心，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全区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典型案件教训，保持反躬自省的自觉和如林如履的谨慎，时刻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坚持以案为戒，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坚守政商交往廉洁底线，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过硬作风，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坚持以案为镜，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险绩与前绩、权力与责任、干净与干事的关系，坚守从政初心，恪守为官底线，笃行实干担当，在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中贡献更大力量。要抓实政治建设，压紧压实责任，深化靶向纠偏，严守制度执行，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唐大军强调，要聚焦国之大者，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牢牢把握市委对江津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要求，主动承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全市布局，围绕枢纽经济区建设，做强通道优势，集聚产业动能，放大开放能级，聚力打造具有辨识度、影响力、标志性的发展成果。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始终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动真碰硬，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提升抓经济、谋发展、促转型的能力水平，聚力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筑牢江津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要聚焦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大力弘扬新风正气，持续肃清流毒影响，以清廉作风和过硬实际为民造福。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纪委纪工委书记、区直属学校、区管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区属重点国有企业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5月13号，区安委会区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稳定底线，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一季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赵光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紧紧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扎实抓好防汛备汛、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防治等重点任务，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文旅消费和项目建设旺季，各领域安全风险叠加，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举措，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稳定。赵光平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风险管控，紧盯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倒水炉交通、消防安全、建设施工、工贸、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森林防灭火、基层末梢安全等方面，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治本攻坚推动全域本质安全水平全面提升。要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担当作为，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推动形成紧密衔接、层层传导的责任闭环，进一步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区领导吴炳山、熊伟、李世友、杨玉书、李彤、廖义伟、周毅、李兴伟参加会议。5月13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社会保障工作调研座谈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医保局、区政务服务办、区税务局关于社会保障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以及部分镇街人大负责人、基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杨永芳对我区社会保障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社会保障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近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社会保障工作位居全市前列，社会保障覆盖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升，基金安全防线不断牢固，改革创新亮点纷呈，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姚永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全面把握建立人大全过程监督社会保障工作机制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主动靠前服务，扛起试点责任，以建立人大全过程监督社会保障工作机制为抓手，推动人大监督向全链条覆盖主动作为转变，以制度创新助推社会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深化部门协同，畅通沟通渠道，推进信息共享，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质效，织密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抓落地落实，聚焦基层经办队伍建设、新就业群体参保动员等重点难点工作，梳理形成问题清单，持续跟踪问效，以高效能人大监督推动全区社会保障工作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区领导罗明兰参加会议。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5月12号，区政府副区长周毅以普通人大代表身份来到圣泉街道参加区第23个人大代表活动日活动，围绕聚焦就业创业、增进民生福祉主题，深入了解需求，精准对接服务，助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永刚参加活动。周毅一行首先前往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该校校长张志刚的陪同下，实地走访各学院、智能制造装备工程中心、芯片封装测试生产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学生就业等情况。随后来到万达广场、莲花市方巾街，调研就业创业基地打造情况，实地探访巾街的商业环境，现场聆听情况介绍，深入了解遇到的难点、堵点。在座谈会上，圣泉街道汇报了街道近年来相关工作情况，以及正在探索中的莲花市方巾街创新盘活模式。参会代表、部门、单位先后发言，围绕如何盘活莲花市方巾街交流探讨。周毅强调，要牢固树立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强化圣泉街道产业支撑，用产业带人气、强经济。要充分发掘存量资源价值，因地制宜加快文旅体产业和服务业发展，
将资源串珠呈现，确立自身发展优势。要加强

0: 和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沟通交流合作，借助高校特有资源，助力莲花市方巾街焕新发展。近日，2026年我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社区教育工作培训会在区委党校举行。此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着力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近年来，我区社区教育工作成效显著，逐渐摸索出适合我区发展实际的社区教育模式，全民学习氛围日益浓厚。启动仪式内容丰富，环节紧凑，全面总结部署社区教育工作，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围绕重庆市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使用、各类学习典型申报要求等内容展开讲解，提升基层社区教育工作能力。在活动中，书法展演《梦回兰亭》、舞蹈《一片丹心绣红旗》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终身学习成果与市民精神风貌。现场进行了全民终身学习学历提升宣传，并进行了颁奖仪式，通报百姓学习之星、乡村振兴你我同行、愉悦引领等相关奖项，颁发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学习型社区等荣誉证书。七江街道、洛黄镇、吴滩镇相关负责人做工作交流，优秀代表分享了学习心得。接下来，我区将以全民学习活动周为起点，广泛宣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继续教育与全民学习活动，让人人学习、终身学习成为一种自然风气和生活习惯。5月12号，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来到先锋镇宝平村，走进花椒种植基地，探访椒乡小院，亲身感受江津花椒的独特魅力，为江津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加油。江津是中国花椒之乡，拥有2000多年的花椒栽培历史。截至去年，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鲜椒产量3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80亿元，带动62万蕉农增收致富，是农业第一特色支柱产业。江津花椒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当天，朱之文来到先锋镇江津花椒核心种植区，漫步郁郁葱葱的椒林间，亲手采摘鲜椒，品尝鲜椒本味，详细了解了江津九叶青花椒的种植、管护、采收与加工流程。在椒香四溢的田间，他热情献唱，用歌声为椒农鼓劲，现场氛围热烈欢快。
1: 年前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0: 朱之文还来到了宝平村椒香小院，了解干花椒、花椒油等江津花椒特色产品，品尝花椒鸡、花椒鸭、江津尖椒鸡等花椒美食。麻香浓郁、口感醇厚的江津花椒也让他当场点赞。
2: 到先锋，
3: 到先锋，
2: 交好运，
3: 交好运，
2: 江津先锋欢迎你，
3: 江津先锋欢迎你。
0: 在交谈中，朱之文由衷感慨，江津山美、水美、生态美、人美、环境美，是万家灯火的幸福家园，让人十分向往。
3: 朋友们大家好，大一哥向大家问好了，祝大家开心快乐，祝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相会，来到咱们大美江津，欢迎大家呀。
0: 此次朱之文走进江津，以公众人物影响力为江津花椒品牌宣传造势，进一步提升江津花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助力江津花椒拓宽市场，走向全国。近年来，我区立足花椒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推动花椒产业与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小小花椒果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果。5月12号，区中医院举办护士节庆祝大会，医院立足护理人员需求，利用工作间隙开展观影、博物馆参观、心理亲子讲座、八段锦教学等轻松暖心活动，让大家舒缓压力，乐享节日。过去一年，该院中医护理专科建设竞赛科研硕果累累，医院通过完善人才培养、优化服务内涵、做强中医特色、深耕科研教学，持续锻造护理综合实力， 以专业素养与人文情怀守护群众健康。

0: 尽显新时代中医护理人员的使命与风采。
1: 今年的护士节我们过得非常轻松，通过这些活动，希望我们的护士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未来的工作当中。
0: 近日，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专题阅读讲座，引导干部职工以阅读增智，以书相赋能，助力学习型企业建设。讲座邀请华信集团公司科投集团外部董事涂普健主讲，他以书为伴，增长才干，兼谈六年读书听书超千本为题，从世界读书日由来切入，围绕丰富知识、平和内心、增强底气、转变思维、全面提升、增长才干六大板块，结合生动鲜活的工作与生活案例，系统阐释了阅读的重要意义，同时分享利用碎片化时间坚持读书、高效学习的实用方法，引导大家在阅读中拓宽视野、锤炼本领、升华精神。讲座互动氛围浓厚，通过互问互答、现场交流等形式，充分调动了听众的参与热情，让大家对读书与才干提升的紧密联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江鼎公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进一步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企业氛围，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推进学习型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阅读学习活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力，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关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不仅出行不方便，更是存在安全隐患。路灯为何不亮？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
1: 今天他的那个阳光一灯，那些灯它是只有点点，是没有点点吗？是咋个搞
2: 起？
0: 这条漆黑的道路位于洛黄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的一期、二期与洋房区之间，长度600米左右。居民表示，路灯罢工已经不是最近的事儿了。他们在夜间出门时，只能依赖附近低层住户家中透出的灯光，还有小区围墙内探出的路灯来照明。此外，这条道路本身的通行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人行道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与石块，路牙处也不时出现凸起或坑洼，这些陷阱在黑暗中很难被看清，居民们认为不安全。
1: 工人不会的，就边边的还得操作我等等，影响大得很。那个咱前面我们睡顺的。
0: 记者驱车沿路走了一圈，在不开远光灯的情况下，明显感觉视线不佳。加之居民都从路边的大门进出，日常人流量、车流量较大。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小孩子存在出行风险。
1: 哎，我们那个黑了，我带起我孙子送我孙，结果孙子是黑了，妈那个车子都把我擦黑了，把我手都框着了。
3: 娃儿因为行人和而且突然窜出来的安全感，现在是没事，那个是肯定是安全感。
4: 你不开远光，你能看到吗？你看窗前，不开远光。
0: 是什么原因导致路灯不亮呢？有市民说出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5: 咱那个线是咋被个偷了呢？
6: 哪个线？
5: 你们的铜线咋被个偷了，所以它才不亮。
0: 到底是零件被盗还是另有原因？记者第二天电话联系到了小区物业负责人，对方表示，这条漆黑的道路目前仍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但物业并无权管辖道路上的设施。
7: 因为我们现在物业服务的范围是那个每个单独的地块范围内嘛。然后他那个地块之间的那个道路，
8: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2: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今天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啊，是什么样的
0: 事？什么样的事呢？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要跟大家说过，我们不是做菜嘛，哈，就感觉有的朋友真的是天生可能就不太适合做，
1: 哎，对，
0: 做饭买菜哈，就感觉可能会叫什么呢？买不清楚。
1: 嗯，对，就不晓得量是多少哈，也不晓得啊，这个菜的配菜啊等等啊都不晓得。
0: 哎，
1: 反正就是一头雾水。
0: 哎，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朋友一定都独立的

0: 那个时候还是学了一些叫什么呢？知识哈，做菜的知识。什么知识呢？就是叫做我想一下哈，就是油，那种菜籽油，一定要把它就是烧熟了。就是要看它先冒泡泡。泡泡冒了之后，就再没有冒泡泡。然后你就可以下菜了。而我，那一次我真的我吓死我了。泡泡冒了，我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就觉得它还没有冒泡泡，然后我又等啊等，其实那个时候泡泡已经冒过了，就是油已经熟了，一直等啊等啊等啊等，等很久，突然我的锅就着火了。
1: 哇，你这烧的真的有点久。
0: 关键是我还不知道处理应对的方式，我一瓢冷水倒下去，那个火，天哪，更大。然后这个时候我爷爷好像就看到了，看到了就说赶快把锅盖盖上，然后我就把盖子盖上，然后我又怕呀，爷爷来盖上，盖上了之后，哎，那个马上那个火就熄了，然后就可以倒菜上去炒了，这个样子。我真的，我那是我第一次
1: 吓惨了哈。
0: 哎，
1: 那时候大概多少岁啊？
0: 那个时候几年级？三四年级还是四五年级了？
1: 差不多快十岁的样子了。
0: 十岁左右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哇，真的很吓人。因为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煮，应该煮的是泡面。而原来哈，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是不会那个开火的。因为就是家里会觉得很危险嘛，都不会让我去做这个事情。
0: 因为那个灶开火，它要按下去再久动。
1: 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原来我们又是烧的煤气罐，没有天然气那个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很危险，就从来不让我碰我们家里。然后直到有一次，我记得是在我同学家，那个同学真的他做的第一道菜，你知道是什么？就是空心菜杆，炒的空心菜杆，只有空心菜杆。哇，我觉得好好吃啊，那个菜，当时喜欢吃惨了。然后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才五六年级，我觉得好厉害哦，他都会自己炒菜，而且关键是炒出来菜，我觉得味道还可以。然后后来我才开始回去，开始学着去啊，学着去打那个燃气灶啊啥的，
0: 再去实践。
1: 对对，原来每次比如说没有饭吃啥的哈，都会家里就是我妈妈会叫，因为跟外婆他们是住得很近的，我也不想出门，他们会让外婆给我送饭过来，或者是直接让外面给我打包菜回来，就都是这种，就从来没有碰过灶。就第一次碰这些东西，还觉得觉得自己很厉害，长大了的那一瞬间，你知道吗？
0: 结果
1: 我觉得还是，反正就是煮熟了，只是把水煮干了，就是下就是水烧水嘛，烧完水开了以后下泡面，泡面下了以后打个鸡蛋进去，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熟没熟，直到把这个水烧干了，哦，熟了，就知道熟了，然后那个面就很塌了。
0: 其实你看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场这种叫厨房的初体验，哎，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对对，那
0: 厨房的初体验的那种感受哈，叫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把厨房
1: 差点
0: 点着了，对，那种惊险的瞬间，再到呢，自己做菜，哎，我居然做的还可以，还挺好吃的的高光时刻。当然还有第一次给爸爸妈妈做饭的感动，或者是到离家在外自己养活自己的成长。今天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在笑声和温暖当中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哎，刚才哈，妍希我已经说了一下这种惊心动魄的厨房第一次，我感觉每一个人可能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1: 是的啊，我觉得啊，我觉得我自己的那种就是那种比较就是差点把厨房点着的那种瞬间啊，就是那种，因为我怕油嘛，我觉得每个人炒菜应该都很怕油，
0: 怕油溅到
1: 身上。然后那个时候又不懂，只知道那个油煮热了一点哈，就要下蒜呐、下那种调味品下进去。
0: 对，
1: 然后你知道那个调味品上又有水， 哇，我觉得一下进去的那一瞬间，
0: 那个溅起来，
1: 真的那才叫惊心动魄，就躲得很远，我到现在都很怕油。嗯，就是每次原来是不知道可以把油开小的，火开小的。
0: 那个时候真的很蠢，突然想一下
1: 不知道把火开小，只知道反正就把菜丢进去，就那个火，然后就弄。

0: 燃起来，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反正就是。就是一把东西丢进去，那个油就到处溅，
0: 嗯，
1: 就让它溅，然后你就会发现蒜儿啊什么那些调味品，全那些佐料哈，全部都已经糊了，
0: 对呀，
1: 然后又把菜倒进去，
0: 是这样，
1: 就是说菜也可能会糊，
0: 对，有的时候菜炒糊了，那个时候的味道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好奇怪
1: 的
0: 感觉，
1: 是
0: 的、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你看网友分享的、叫什么鸡蛋保卫战，
1: 嗯，
0: 第一次煎鸡蛋油还没热，蛋就打进去了，结果蛋清像鼻涕一样摊在锅底，怎么翻都翻不过来，然后他。急中生智哈，就用锅铲把这个鸡蛋剁碎了，安慰自己说这是炒鸡蛋。
1: 是的，是的，直接哈就我们改个菜啊、反正都是蛋。啊，还有人说这个盐糖不分家哈，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提过哈。
0: 嗯。
1: 啊，有朋友是第一次炒青菜的时候，该放盐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两大勺糖，该放糖的时候呢、又放了盐啊，最后那盘菜就是甜咸交织，味道是难以描述啊。真的，这就是人生百味菜呀、啊。
0: 哎呦，你还记得吗？在我们食堂有一次吃烧白，
1: 嗯，
0: 那个老师可能是无意间哈，把那个。醋和酱油放错了
1: 啊！
0: 唯独那一天吃的烧白
1: 是酸的
0: ，真的，我觉得也是，这就是也是经验老道的人哈、啊，但也
1: 有
0: 可能会出现错误，
1: 对对对。
0: 好，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做饭的未解之谜叫做米水比例之谜、
1: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
0: 第一次煮米饭电饭煲不知道放多少水，有的人放水太少米饭是夹生的，有的人放水太多了又成了粥，当然有一项这种最经典的就是网友说的哈，他说我按照一碗米两碗水的比例，结果水还是多了，最后那个米饭软得像年糕，后来才知道不同的米水量不一样，
1: 的确是不同的，不仅是不同的米水量不一样，不同的那个电饭煲水量也不一样。我每次又看到那个电饭煲上面会写那什么啊，一杯米啊，要放多少水，要放多少水的那个，我从来不按到那个来。
0: 从来不按。
1: 我原来我记得我就是凭感觉。但是还好反正不会煮的。太稀也不会煮得太干，反正就是那种
0: 反正感觉是对的，
1: 反正感觉就差不多吧，反正稀了你还不是得自己就吃着，但是反正不会把饭煮夹生，从来没有把水放少过，
0: 从来没有放少过，
1: 只会放多不会放少，但是也不会放太多哈，就是有那种概念感觉。
0: 那我觉得你还是挺厉害的。
1: 然后后来我就晓得了，我们家后来煮米饭就是掺水要怎么掺，就是把手把那个
0: 食指的关节，
1: 对，一个食指的关节放进去啊，就凭感觉。
0: 对啊，好，还有一些朋友叫什么呢？叫做这种防火、防盗、防干烧系列的重灾区。第一次烧水开着火就去看电视，结果水烧干了，锅底红了，然后差点也着了。第一次炖汤，以为炖得越久越好，结果汤干了。锅糊了，满屋子的焦味儿。
1: 哎，我觉得这种应该很多人家里应该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哎，我家里也会出现。
1: 我们家也出现过，就是每年哈，这个枇杷就是吃枇杷的时候，
0: 熬枇杷膏。
1: 我妈，我记得前几年有一年，我妈为了熬那个枇杷膏
0: 啊，
1: 熬坏了三口锅。全部穿洞，
0: 三口锅
1: 全部穿洞。
0: 天哪！
1: 后来我妈再说熬枇杷膏的时候，我说求你了，别熬了，你那个买锅的那个钱
0: 都够
1: 买很多枇杷膏了。
0: 没错，当然还有这个切菜的这种恐惧症啊。第一次切菜，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就是叫什么呢？很吓人。
1: 对对对，真的很吓人。
0: 哎呀，第一次切菜，手指离刀刃只有1毫米，那切的真的是惊心动魄哈。然后很多人第一次切菜都以为切到手，还有什么创口贴来告终。
1: 对，
0: 当然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切土豆丝儿，直接切成了土豆条。
1: 哎，是的，
0: 切不了很细，不知道怎么切。
1: 对。对，就变成了薯条了，都弄出来。是我切菜，到现在我切菜啊，别人看到都会觉得很吓人，因为我手是撑直了的按着菜。别人说应该是弯着，怎么弯着弄的？反正我手是撑直了按着它，然后切，永远伸直了来切，就会觉得很吓人。但是我切菜很慢很慢， 因为我也很怕。
0: 慢点无所谓，
1: 而且我们家的刀没有很快，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为了防止我把自己的手切到。对对对对，
0: 哎，确实啊，你看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哈，你看这位网友朋友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第一次独立做饭是炒土豆丝儿，结果就像刚才我说的，把土豆切得像砖头一样厚，炒了半个小时都还是硬的。我爸回来尝了一口说这土豆很有嚼劲，后来我才知道土豆丝要先泡水去淀粉，再焯水，再炒，才会炒得更快更熟。
1: 真的吗？
0: 嗯，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0: 真的吗？可以焯水的。
1: 哦，我都不知道，我以为我们家炒土豆丝一般都是直接炒。
0: 直接炒吗？
1: 直接炒。
0: 哎，可以直接炒，但是你切得很细，
1: 就
0: 很均匀
1: 的
0: 话，你是可以直接炒的。
1: 哦，嗯，就是切厚了以后还焯个水，还
0: 可以焯个水要炒，哦，好吃一些。
1: 哦，
0: 嗯。还有这位朋友就是说他是煎牛排哈，他说第一次煎牛排把火开到最大，牛排下锅瞬间呢就冒起了大火。
1: 嗯。
0: 然后冒起大火过后，然后呢就直接吓得他把锅盖扔出去盖住，等火灭了之后，哦，就已经变成了黑炭，然后我家狗闻了闻都摇头直接走掉。
1: 狗都不吃。但说实话哈，我一直不敢煎牛排。
0: 为啥？
1: 因为我煎牛排永远都会把它煎老。
0: 哦，我就喜欢吃老的，就是
1: 真的吗？
0: 啊，我吃牛排我要吃全熟，甚至是外面有点焦香的。
1: 哎，对，这就是我煎出来的牛排。
0: 下次你可以煎来让我吃一下。
1: 因为我煎牛排真的，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嘛，因为减肥嘛，就想着吃牛排，
0: 啊，在家里面做，
1: 在家里面每天晚上就自己在家煎牛排吃，然后那个牛排最后算了，我最后没煎了。坏了以后就丢了，
0: 传说中的老蹦蹦呢，
1: 就是关键是你知道吗，就是为了煎那个牛排还专门去买了锅，买了刀叉，反正就是一套全部都买回来了，
0: 真的很有
1: 仪式感呢，
0: 仪式感。
1: 然后买回来了，关键是就用了那么两三次然后就没用了，因为我煎的牛排包括我每次跟朋友分享哈，他说他喜欢吃牛排啊，就他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煎牛排，我说啊，牛排很容易煎吗？我每次都要煎糊，每次没有一次例外。
0: 但我觉得真的煎牛排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工作。

0: 那么刚才聊完了翻车哈，咱们也得聊聊那些第一次成功的高光时刻。
1: 哇，
0: 毕竟每个第一次都失败，但是有些人会天赋异禀。
1: 天赋异禀，
0: 对，他真的就适合做菜。
1: 我觉得我一定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0: 一定不是天赋异禀这样的人。
1: 对对对对，一定不能承认自己是天赋异禀可以做饭的人，要不然以后在家天天要做饭了。
0: 好吧，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1: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不是一个很不会做饭的人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呢，我学会的真正学会的，刚刚说的泡面嘛，其实我觉得真正学会的第一道菜应该是番茄炒蛋，而且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的学会的第一道菜应该都是番茄炒蛋。
0: 哎，对。
1: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大家都很喜欢吃番茄炒蛋，就是老少皆宜。
0: 嗯
1: 啊，然后有一个网友哈，他就分享说他第一次独立做这个番茄炒蛋，就严格的去按照菜谱来哈，先把鸡蛋炒了之后再盛出来，然后再炒西红柿，然后最后把它混在一起。
0: 是这样。
1: 虽然卖相一般，但是味道不错啊。他就非常激动，就拍了朋友圈说：“我居然学会做饭了，以后可能天天就要吃番茄炒蛋了。”
0: 啊，我就是这种人，我觉得我炒番茄炒蛋可厉害了。
1: 但是我想知道一件事，你炒番茄炒蛋要放糖吗？
0: 要啊，
1: 要吗？我炒番茄炒蛋从来不放糖，
0: 可好吃了，就一定要放一点糖，提点味道，就真的那个味道真的绝佳，我觉得是。
1: 但是我记得我炒番茄炒蛋都把它炒糊了。
0: 啊，是鸡蛋糊了还是番茄糊了？
1: 番茄的皮皮糊了。
0: 好吧。番茄炒蛋不剥皮吗？
1: 要剥皮吗？
0: 天哪，我跟你讲，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在外面，就是在饭店吃番茄炒蛋这个菜。
1: 因为它不剥皮吗？
0: 对，因为外面炒菜它就很快嘛。
1: 嗯。
0: 我就很不能理解。不剥皮，然后吃起来又，那个番茄，
1: 那番茄皮又想把它弄出来。
0: 哎，对，就是那种感觉。
1: 哎呀，你不觉得弄番茄炒蛋剥皮很麻烦吗？你还把番茄皮要过一道水，然后把那个皮皮弄出来。
0: 对呀，可好吃了。
1: 我们家从来就不会把番茄皮皮单独弄出来，
0: 真的吗？
1: 不管是弄汤啊啥的，都
0: 不
1: 会弄。
0: 那我不行，必须得弄。然后还有一道菜哈，就是那个蛋炒饭。你像另外一位网友就说，他第一次做蛋炒饭，直接把剩米饭和鸡蛋炒一起倒锅，没放葱花，没放火腿，什么都没有，配菜都没有放，就是最简单的蛋炒饭。但那天他爸妈加班，等他做好后，等他们回来，哇，吃了一口说哎还行，就这两个字儿，他高兴了一个晚上。
1: 但你知道吗，蛋炒饭的这个方法哈，我妈也是这样蛋炒饭的。我就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把鸡蛋先炒熟了，再把它捞出来，然后再把米饭放进去？他每次也是先把饭放进去，然后马上就会把鸡蛋打进去。
0: 你妈妈炒的那个是非常正宗的一种炒法，
1: 真的吗？
0: 叫做扬州炒饭。它扬州炒饭就是这个样子的，炒那个蛋液。然后来进行一个叫什么呢？
1: 就是混合，
0: 混合来炒，对对。
1: 然后我反正每次都不能理解，所以我妈妈做饭我就很不喜欢吃。
0: 真的吗？
1: 真的，我不喜欢吃妈妈做的饭。就别人总是说啊，这个东西里，这个菜里面有什么妈妈的味道？我心想，我不要。这个菜里有妈妈味道是很难吃的。
0: 没有。
1: 我们家是有爸爸的味道。
0: 好吧。哎，真是难为了你妈妈。
1: 啊，还有朋友哈，就是说煮这个方便面。就之前我也说过，就是水烧开了啊，然后下面，然后再放调味包，然后再加几个鸡蛋，几片青菜啊，就非常简单，
0: 那就很好吃，
1: 就觉得哎，就是第一次自己喂饱自己，感觉很有成就感。而且我觉得真的煮的泡面永远比泡的泡面要好吃，
0: 那是自然的呀。
1: 而且里面一定要放点别的东西，
0: 100%的，对，放什么煎蛋呐、或者荷包蛋等等，
1: 然后放点什么蔬菜呀。而且我每次吃泡面，必备的一个东西
0: 是啥？
1: 火腿肠。
0: 哦，这个还是可以。那我读大学的时候会这样吃，
1: 因为大学时候就。有这个经济条件可以吃点火腿肠了吗？
0: 对，不是，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经济条件，只能吃火腿肠来下。很有意思。

0: 对对，
1: 其实嗯，看了这么多哈，你看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分享自己是天赋型的选手，
0: 嗯
1: 啊，他是这样说的，说我第一次独立做饭是12岁，爸妈都不在家，我照着菜谱做了红烧排骨，居然色香味俱全，爸妈回来都惊呆了，说我的基因觉醒了，从此之后家里的年夜饭我都参与了。
0: 哇，好有成就感哦，以后出去跟朋友说，我每年都在家做年夜饭。哇，太高级了，
1: 很高级，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像我这种完全不会做饭的人，
1: 嗯，
0: 我是真的回家都是远离厨房的，不管是在我们家还是在我们老公家，都是远离厨房的，不需就是也不需要我摘菜，不需要什么什么活都不需要我干，
1: 躺平就好了，
0: 我只需要吃饭。
1: 只需要吃饭，
0: 对，只需要把饭给吃了，吃了以后还要点评一下，嗯，这个好吃，因为特别是他们家，
1: 嗯，
0: 就我们老公那边家里人哈，
1: 嗯，
0: 每次他们都要问我，
1: 嗯，
0: 就是他们舅舅啊，
1: 哎，怎么样啊？
0: 对对对，每次我说哇，好好吃，因为他们就是
1: 情绪价值，
0: 就是我每次给他们情绪价值会
1: 给满，
0: 一定会跟他们说这个菜都非常非常好吃，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家的任何一道菜不好吃。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回来的时候都，就比如说两个人的，就会说，今天的菜品太少了。
1: 还要总结一下菜品太少了，
0: 对对对，就是私下来会总结一下菜品，
1: 嗯，
0: 但是在饭桌上一定会把情绪价值给得满满的，所以他们家的人永远都会说我是一点不挑食，
1: 嗯，
0: 其实就是他做的什么菜都是，其实要挑。
1: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上半场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0: 嗯，
1: 下半场回来跟大家说一下这第一次做饭，
0: 嗯，
1: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0: 是的。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是，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8: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9: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10: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2: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10: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11: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2: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10: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2: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哈，叫做第一次做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其实除了给自己做，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做饭，第一次下厨，更多的是为了家人或者是为了朋友。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父母。
1: 是的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哈，他妈妈生日那一天，他就偷偷学做了一道那个叫红烧鱼
0: 啊。
1: 哎，那为了不被发现，他提前一周每天放学回家之后都会去同学家练习。
0: 天哪，
1: 我练了很多次，就是学了很多次，他终于成功了。哎，生日那天他就把这个鱼端上了桌，哇，他妈妈看到那一瞬间，你知道，特别是当了母亲之后，自己就能体会那种心情了，我眼眶马上就红了，
0: 湿润了。
1: 是，但是虽然这个鱼啊没有非常的好吃，但是他妈妈会觉得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鱼。
0: 哇哦，
1: 因为是他的孩子第一次给他做，而且真的很用心。
0: 确实哈，其实对于我们还有一些网友朋友哈，你看他分享，就是他说他爸爸住院了，他第一次给爸爸熬小米粥，水放多了粥很稀，但那一次他爸爸喝了两碗，说女儿熬的粥比医院食堂的好喝多了，他就躲在病房外面偷偷的哭泣。
1: 哎，你说到这个生病啊，我就想到我第一次给我爸爸做饭。因为从小到大真的是没有做过饭
0: 啊。
1: 我觉得我第一次给我爸爸做饭也是我爸爸住院了。住院了，然后不知道，就是医院的饭菜你知道吗，他也不是很想吃。啊，有的又不能吃，然后我就在家给他蒸了一碗蒸鸡蛋
0: 啊，鸡蛋羹，
1: 鸡蛋羹，真的是，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给我爸爸做饭，虽然只是蒸了一碗鸡蛋羹，但是我觉得那是我蒸过最完美的一次鸡蛋羹，
0: 蒸的最好最漂亮的。
1: 对，真的。
0: 确实哈，你看还有一位男生，他说第一次给女朋友做饭，做了可乐鸡翅，他把鸡翅煎糊了，可乐放多了，最后做出来黑乎乎的一锅，但女朋友就笑着说，哇，第一次做已经很棒了。你看这也是挺有温度的，
1: 对对对，
0: 感觉。
1: 我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做糖醋排骨，从来没有做过，每次都是看着别人做哈，打下下手啥之类的，从来没有过真正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完成这个糖醋排骨
0: 啊，
1: 然后就煎糊了。关键是那个排骨真的是品质非常好的排骨，我觉得真的是被我浪费了。可是我们家女儿真的好，情绪价值的跟着给的满满的，
0: 捧场，
1: 很捧场，她把排骨吃完了
0: 啊。那可能万一真的好吃呢，
1: 但是糊了。
0: 对，但他又不知道糊是什么味道吧。
1: 反正也有可能他就觉得是甜甜的，因为小朋友都喜欢吃甜的东西嘛。
0: 对呀，
1: 他就觉得好吃。然后真的当时好像是弄了四根排骨，他吃了两根。
0: 然后你看眼泪哗流下，
1: 哇，真的可感人了，你知道吗？关键是那一次我们家两个孩子就坐着一起吃，然后还弄了一条鱼，都是我第一次弄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弄过。
0: 对
1: 啊，然后他两个孩子都可喜欢吃了。
0: 没错，
1: 虽然我都不知道，我觉得不咋好吃。
0: 其实这些哈，就看似我们所谓的第一次哈，其实怎么说呢，第一次的这个感受不是菜的本身，而是那一份心意。
1: 是的，
0: 我们通过食物把说不出口的爱端到了家人的面前。
1: 是的啊，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种第一次
0: 啊，
1: 哎，就是发生在离家以后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在外地上班嘛，啊，一个人在外地第一次做饭，那不是为了兴趣啊，是为了啊，要因为自己自己做饭是为了省点钱，毕竟自己一个人是在外面打拼，
0: 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对，
1: 是的啊。
0: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种第一次哈，离开家之后的这种哈，其实
1: 做饭
0: 真的叫做什么呢？说句不好听的，叫活着的开始。
1: 是的，
0: 第一次离家，刚才你说的还真的就是为了要活下来，太真实了。很多人在家从来都没有进过厨房，到了大学或者工作以后才发现外卖吃腻了，钱包吃空了，不得不自己动手。
1: 是的，我有个朋友哈，他就是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啊，

0: 的房子里它是没有厨房的
1: 啊，
0: 就只有一个电饭锅
1: 啊
0: 啊，为了省钱嘛啊，租的一个不是很那个的一个房子、
1: 嗯、
0: 啊，他第一次用电饭锅煮面条，那水放进去了啊、
1: 嗯、
0: 水开了以后把面放进去，结果面太长了，这个锅盖又盖不上，他又把面掰断了然后再煮，哇，那一碗面真的就是真的是碎碎面、
1: 嗯、
0: 全是碎的，但是他觉得吃起来很香。
1: 哎，没错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嗯、特别是像那种在国外留学的一些游子们，
0: 嗯嗯，
1: 哇，那个感受又不一样了。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嗯，国外哈，就是第一次做饭他可能做的是速冻饺子，
0: 嗯、
1: 他不知道要煮多久，然后看到饺子浮起来就捞，结果里面还是冰的。
0: 嗯，
1: 第二次煮了半个小时饺子又煮烂了，第三次终于成功了，他说不是因为这个饺子好吃，
0: 嗯，
1: 而是因为我学会了照顾我自己。
0: 是的，
1: 嗯，
0: 其实做饭啊有时候真的不是技能、
1: 嗯、
0: 是生存和独立的一个仪式。
1: 对，
0: 就当你能够喂饱自己啊，你就不再是孩子了。
1: 没错、
0: 啊、
1: 你看有一位北漂的朋友，他说我第一年在出租屋过年没回家，我给自己做了一桌子的菜，
0: 嗯，
1: 可乐鸡翅、红烧排骨、清炒西兰花，还包了饺子，
0: 嗯，
1: 虽然味道一般，但是我对着视频给爸妈敬了一杯酒，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0: 嗯，是的、
1: 嗯、
0: 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即使一个人哈也要好好吃饭，真的这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
1: 哎，没错、
0: 嗯、
1: 真的是要自己善待自己。
0: 嗯，
1: 确实
0: 是的。
1: 哎，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哈，你看我们有朋友也是想点了一首歌曲，
0: 嗯，
1: 叫做黑土的乡愁。他说嗯，感觉做饭有的时候就感觉也像回家的这种感受。
0: 嗯，
1: 我们来把这个歌也送给大家吧。

0: 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厨房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之一，它承载着我们的胃，也承载着我们的爱。
1: 是的，每一次下厨也许

0: 会手忙脚乱，也许味道很糟糕，但是那都是我们成长的开始。从等着吃到自己做，我们学会了独立，也学会了爱别人。
1: 如果你还没有下过厨哈，那可以找个时间，不妨试一试，哪怕只是一碗面、一个蛋，或者是自己做的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吃的。
0: 是的，
1: 反正是自己做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一首歌也为今天的

0: 厨房回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没错，这首歌叫做妈妈做的菜，送给所有为我们做过饭的人，也送给第一次下厨的自己。
0: 是的，不管走多远，最想念的永远是家的味道。
1: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不觉，闷热的夏天已经彻底到来了，街头的短袖、短裙、凉鞋成了最亮丽的风景，扑面而来的热风，满眼的绿意繁花，都在告诉我们，一年里最热烈的季节正式开启了。而每到夏天，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冒出同一个念头，哎呀，我要减肥，我要瘦下来。看着衣柜里好看的小裙子、修身的短袖、清爽的短裤，再看看身上悄悄囤了一整个冬天春天的赘肉，腰上的小肚腩、手臂上的掰掰肉、大腿上的肉肉，不管怎么遮都藏不住，拍照啊总要刻意凹造型，出门不敢穿得太贴身，连游泳、海边游玩、夏日聚会都多了一份自卑和纠结。于是啊，我们开始下定决心减肥，试过饿肚子，试过疯狂运动，试过各种各样的网红减肥方法，可折腾下来，要么饿到头昏眼花，要么情绪暴躁，要么累到崩溃放弃，要么稍微瘦一点，一恢复饮食就快速反弹，反反复复。不仅是没瘦下来，还让自己变得焦虑自卑，甚至打乱了身体健康，慢慢的陷入了减肥的内耗里。其实啊，这个夏天减肥从来都不是一场自我折磨，更不是极端苛刻的节食，它是一场温和的自我调整，是一种舒服的生活习惯。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从观念上纠正过来，咱们不要去拼命的饿肚子啊，不要拼命的虐待自己，不用追求快速掉秤，其实只要找对方法，放平心态，就能在这个夏天轻松瘦下来，收获健康、轻盈、自信的自己。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一个误区，那就是极端节食，不吃主食，不吃晚饭，绝食掉秤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方法。我其实知道啊，很多朋友一想到减肥，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甚至不吃，觉得只要饿肚子了，哎，就能快速瘦。夏天天气热，本身胃口就不好，干脆呢，咱们就直接断了主食，三餐只吃水煮菜，啃黄瓜，吃西红柿，一口米饭，一口面食都不碰。还有人呢，直接跳过晚饭，白天也只吃一点儿，想着短时间内快速瘦上那么十几二十斤。刚开始这么做啊，其实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它确实是会往下掉。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了，哎，觉得自己减肥，哎，有效果了。可大家知道吗？这样掉下来的根本不是脂肪，全是身体里的水分和肌肉，非但不会让你变瘦变好看，还会彻底的毁掉你的身体和代谢。啊，就算瘦下来也是一个瘦胖子。长期的极端节食，首先啊，它就会让你的气血不足。夏天本身天气炎热，身体消耗大，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乏力，头晕心慌，脸色苍白，手脚冰凉，上班上学都没精神，稍微一动就觉得很累啊，就连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走那么两步啊，就气喘吁吁。其次呢，这个基础代谢会越来越低，身体呢它就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哪怕你之后只喝白开水，身体也会拼命的储存脂肪，一旦恢复了正常的饮食啊，体重呢这个时候就会疯狂的反弹，甚至比减肥之前这个弹得更厉害，变得更胖，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越减越肥。除此之外呢，长期挨饿还会让你的情绪发生变化啊，情绪容易崩溃啊，容易暴躁、易怒、失眠、脱发、肠胃紊乱，引发低血糖、贫血、月经不调等各种问题。用健康换来的短暂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而得不偿失。我想跟所有正在减肥、想要减肥的朋友说，减肥永远都不是节食，好好吃饭才是减脂的核心逻辑。夏天减肥，吃饱吃对比吃少更重要，千万不要把减肥和吃饭这件事给对立起来。我们要减的是多余的脂肪，不是减掉身体的营养和健康。那么接下来呢，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您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吃呢，才能保证这个吃饱不饿，又能够轻松减脂。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一个超详细超容易坚持的夏季饮食减肥法则，不用去那个计算很复杂的那些啊，网上说的什么卡路里啊，一天要吃多少大卡，消耗多少大卡啊，也不用顿顿的吃水煮菜，日常三餐照着吃，清淡爽口，开胃不油腻，夏天吃着舒服，还能悄悄瘦。先来说一下这个一日三餐的核心原则，那就是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优质碳水，少盐少糖少油腻，清淡饮食，多喝水，这是完全符合夏季饮食的特点的。天气热，本来就适合吃点清淡的食物，刚好贴合减脂的需求。首先来说早餐吧，这个早餐是一定要吃的，经过一晚上的睡眠，身体代谢需要食物来唤醒，不吃早餐只会让你白天更加的容易暴饮暴食，代谢也会变慢。夏天的早餐简单快乐，搭配一份优质碳水，一份优质蛋白，吃饱一上午不饿，也不会长肉。打个比方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咱们就可以选择一杯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再搭配上一个鸡蛋或者是一碗这个杂粮粥，或者是一片全麦面包，一根玉米，一个红薯，都是不错的选择，不用吃得太复杂十分钟就能搞定，清淡饱腹，开启一天良好的代谢。重点来说一说很多人纠结的午餐和晚餐。午餐一定要吃主食，主食呢别只吃精白米饭，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山药等优质粗粮代替一半的白米饭、白面条。粗粮的饱腹感很强，升糖又很慢，
不会轻易转化为脂肪。

啊，它在转化脂肪之前，如果你有一定的卡路里的消耗啊，它可能就直接消耗掉了。那么还可以啊，搭配一些啊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虾、牛肉、鸡蛋、豆腐、虾仁儿，这些蛋白质呢，脂肪低，营养高，能够保住肌肉，增强饱腹感。咱们再搭配一些大量的绿叶蔬菜，青菜、菠菜、西兰花、黄瓜、番茄、冬瓜、苦瓜，夏季的应季蔬菜，那可以随便吃。只是说我们做的时候啊，尽量是去用啊我们白水煮的方式，或者是少油少盐的清炒啊蒸煮都可以。午餐吃饱吃均衡，下午不会饿，那么晚上呢也不会馋啊，也不会去馋零食。而晚餐呢，是夏天减肥的一个关键了。咱们记住两个要点，尽量早点吃啊，清淡适量。咱们最好呢是在晚上七点之前就一定要去把晚餐给吃完，给肠胃足够的一个消化时间。七点之后除了白开水，不再去吃任何的食物。晚餐少吃主食，或者用大量的蔬菜代替主食，搭配少量的蛋白，比如一碗蔬菜汤，一份凉拌菜，咱们搭配一块鱼肉，一个鸡蛋，哎，就可以了，不用饿肚子，吃到七分饱。这个七分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胃里不饿了，还有一点点空胃啊，感觉还能吃，但是呢不吃感觉也行了啊，再吃就多了，这个状态呢就是刚刚好的七分饱的状态。那么夏季饮食呢，还要避开这个几个长胖的雷区，只要戒掉呢，这个瘦的话会瘦得更快。第一，咱们一定要戒掉的呢，就是所有的含糖饮料，奶茶、冰镇果汁、雪糕、冰淇淋，这是夏天长胖的头号元凶。一杯奶茶的热量啊，大家知不知道，是比得上好几碗白米饭的，糖分超高的。进入身体后呢，而且会直接转化为这种垃圾脂肪，堆积在那里。而且甜腻的饮料还会让你越喝越渴，加重身体的水肿，看起来虚胖臃肿。咱们夏天你要解渴的话，唯一最好的饮品那就是白开水，温白开，或者你加点柠檬啊，或者是无糖的菊花茶、荷叶茶，清暑又祛湿，促进代谢。零热量喝兑水比吃任何的减脂食物都管用。这个夏季气温高，身体出汗很多，每天保证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少量多次喝，多喝水就能够增加咱们的新陈代谢，帮助脂肪的分解，还能缓解夏季水肿，抑制食欲。千万别等渴了再喝水啊！这个喝白开水哈，夏天特别特别的重要。第二点啊，也是老生常谈的一点，就是咱们避开的雷区，要少吃重油重盐、辛辣刺激、外卖烧烤、夜宵小龙虾这类食物。夏天这个天哈，黑的要晚一些啊，经常七八点了啊，这个天都还有一点点亮光。这个夜市上的烧烤啊、小龙虾呀、冰啤酒啊，成了很多人的日常啊。高油高盐的调料吃着很过瘾，却极难消化，全部都会转化为脂肪，还会让身体的水分排不出去，造成咱们水肿发胖。晚上啊，咱们尽量的别去吃夜宵，拒绝那些油炸食品、腌制食品、膨化零食，清淡饮食，身体无负担，减脂速度呢才会翻倍。第三点要避开的雷区，那就是拒绝暴饮暴食，吃东西细嚼慢咽。夏天天气热，人容易烦躁，很多人都会通过这种吃东西啊来缓解自己的情绪，不知不觉啊吃多了，加重肠胃负担。吃饭的时候咱们一定放慢速度，每一口咱们比平时多咀嚼几次，大概20分钟咱们吃完一餐，大脑接收到啊这个饱腹信号有充足的时间，就不会吃多了，也能减轻肠胃的压力。夏季肠胃脆弱，细嚼慢咽呢还能养护咱们的肠胃。其实说到这里啊，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夏季减脂饮食没有任何这个特别苛刻的要求，其实啊就是回归清淡，好好吃饭，对吃的食物啊不饿肚子，不压抑食欲。夏天本身天气炎热，胃口变差，吃清淡的食物，清爽解腻，解暑祛湿，身体舒服，减脂也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顺其自然的事儿，完全不用痛苦的煎熬。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夏天减肥的那些误区和提供大家的各项小妙招。刚才呢，我们讲完了夏天我们要避开的误区啊，主要是讲了一些饮食方面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讲一讲啊，大家最打怵的运动减肥。很多人都觉得呀，减肥就要疯狂运动，夏天顶着高温去跑步，虐腹跳高强度的操，累到大汗淋漓，浑身酸痛，这个其实坚持不了两天就彻底放弃，最后直接摆烂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夏天减肥运动永远是锦上添花，不是硬性负担。其实咱们不用高强度，不用虐自己，适合自己能坚持舒服轻松就是最好的运动。这个夏天尤其咱们重庆地区啊，本身气温特别特别的高，天气闷热，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很容易中暑脱水，伤关节，累到失眠，反而不利于长期坚持。对于普通人来说，夏季运动应该遵循的原则就是低强度常态化碎片化的原则，不用专门去抽出大块的时间，日常动一动就能消耗多余的热量，配合饮食瘦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首先，不喜欢运动、零基础、体力差的朋友不要去做任何的剧烈运动，先养成生活化的减脂运动习惯。能走路咱们就不坐车，能站着咱们就不坐着，上下班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回家，饭后站十分钟，咱们再去慢慢的散个步。平时啊，家里的家务多做一做，这个洗碗啊、拖地呀、抹玻璃呀啊，都是能减脂的。咱们多走动，每天啊，至少你那个微信步数走到6000到8000。像我的话，每天就算要去健身房的情况下啊，我还要保证我每天的这个微信步数要在10000步以上。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并不是为了去在这个微信运动里面，有的说是不是你要去这个竞争一下呀，去满足一下虚荣心呢？其实并不是，而是你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每天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久而久之啊，你就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而且你会觉得这个没有做的话，自己心里是有一点那种欠欠的感觉啊，感觉今天这个事儿没有做完啊，必须要去把它完成了。其实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化的小动作是没有压力，也不会很累，不会很辛苦的，每天坚持就能避免脂肪的堆积。咱们这个特别适合就是零基础的朋友们啊，就这样开始养成一个活动的习惯啊，对于咱们减肥来说那是好处多多。如果说您有一点点的运动基础，想要瘦得更快的朋友，那么咱们就可以更多的去选择夏季温和的有氧。咱们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选择在早上7点前或者晚上太阳落山开始下凉以后，每次20到30分钟如果说你能坚持得更久当然也可以。咱们可以去慢跑一下，或者快走一下，或者去练一下瑜伽、普拉提、跳操、广场舞、慢游泳，都是超级适合的夏天有氧运动。强度低，燃脂好，出汗舒服，既能减脂塑形，又能排解夏季的烦躁情绪，改善睡眠，让身体的线条越来越紧致，越来越好看。另外，夏天减肥不要每天拼命的运动，一周运动4-5天，中间一定要休息2到3天，给身体一个充足的恢复的时间，千万不要追求运动的时间和强度。有的人呢，这个一运动起来就收不住瘾儿，我发现是我也遇到过身边这种朋友， 这个一周七天，他能七天每天都去健身房练啊。其实这样的方法哈，不仅对身体啊不会有利，甚至是有害的啊。虽然说表面上来看哈，可能这个人啊，他的这个身材呀、各方面啊，确实跟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哈，这样的方法其实是特别损耗我们的精气的，损耗我们的内脏的。一定要给身体一个充足的恢复的时间啊，我们的身体是有弹性的。

这样的一个恢复期内呢，才是我们真正的长肌肉、调节身体的一个关键黄金时期。所以呢，这有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我们锻炼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反而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身体它是处于一种虚弱的状态的。让我们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休息的时间。您在休息的时间，您的免疫力才慢慢的又恢复起来，您的肌肉呢又开始慢慢的增长。所以说夏天运动的话，一定要去注意休息的时间。好了，说完了这个运动，除此之外呢，夏季减肥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就是作息和情绪。这个东西有时候比饮食和运动更加的关键，也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忽略的减肥关键。这个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就开始熬夜刷手机、追剧、聚会，经常半夜12点甚至凌晨1-2点才睡觉。殊不知熬夜才是减肥最大的天敌。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打乱身体的内分泌和代谢系统，导致身体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第二天的食欲就暴涨，疯狂想吃高热量、高糖、高油腻的食物，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同时呢，熬夜会让身体代谢变慢，脂肪分解速度下降，还会加重湿气，引发水肿。哪怕你严格控制饮食，坚持运动，也很难瘦下来，越来越胖，越胖越焦虑。夏天想轻松瘦，好好睡觉不熬夜，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减脂药。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每天11点之前进入睡眠状态，早睡早起，早上自然醒，代谢顺畅，食欲稳定，情绪平和，身体循环正常，脂肪呢，这个时候就会自动分解了。今天的节目说到底其实这个减肥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也是一场这个温柔的自我提升。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很多，但是其实您发现这些东西并不难做到。夏天减肥更像是一场舒服的自我修行，它不需要你披星戴月，不需要你忍饥挨饿，不需要你疲惫不堪，只需要你改掉不健康的那些以往的生活习惯，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喝一杯白开水，多走一步路，早睡一小时，放平心态，慢慢坚持。咱们也不用羡慕别人的好身材，不用急于求成，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减肥的速度当然也不一样。你只管努力，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时间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报。其实这个减肥我觉得真的是全天底下唯一一件让我觉得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事儿。只要您是照着我刚才说的做了，您一定能瘦。我们总想着等瘦下来再去穿好看的衣服，等瘦下来再自信的去拍照，等瘦下来再好好的生活。可其实您不必去等到那么完美再开始热爱生活。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接纳自己，爱上自己，抛开所有的焦虑和浮躁，用最舒服、最健康、最温和的方式慢慢减脂，好好生活。饿了就吃饱，吃清淡健康的食物，累了就休息，不用拼命运动，困了就早睡，不熬夜，不内耗。在这个热烈而美好的夏天，不用追求极致的瘦，只为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轻盈的状态，更自信的笑容，告别臃肿，褪去内心的浮躁和自卑，活得清爽自在，光芒万丈。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减肥的终点从来不是体重秤上的那一个数字，而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会接纳自己，热爱自己，无论胖瘦，你自信开心健康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愿我们在这个夏天都能摆脱身材焦虑，减脂不焦虑，减肥不煎熬，慢慢瘦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拥有轻盈的身体，平和的心态，满眼的星光，穿喜欢的衣服，看最美的风景，自信坦荡，光芒万丈，健康快乐，轻松地度过整个夏天。好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快，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夏日减脂内容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正在努力变优秀的你，愿大家都能健康瘦身，遇见更好的自己。感谢你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呢，首先给大家分享一条关于生育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呢，咱们国家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刺激生育啊、刺激人口生育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各地各政府呢，也是出台了很多具体的一些举措。都说呀，以前呢，咱们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生育的哈。古话有的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多子多福的这样的一些生育的概念，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政府来刺激生育了。我们也关注到了，在最近一些年，不管是咱们重庆市还是各地各方政府，也是出台了很多的一些刺激生育的一些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人口的生育它绝对不是说我们家庭个人的事儿，家庭自个儿的事儿，它也牵涉到国家啊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各政府呢，也是陆续出台了一些刺激生育的一些政策。虽然说呢，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起到刺激生育的作用啊，也是呢，希望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能生的这些朋友们，不管是从观念来讲，还是从实实在在的一种政策红利的一种获得感来讲啊，都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意识到，它不只是牵涉到国家这个层面，也牵涉到我们自个儿。现在的年轻人呢，家长们普遍反映说，不爱谈恋爱，甚至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可能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来思考。好，话不多说，我们来首先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四川省南充市对于我们生育方面哈出台的一些举措。就在前不久呢，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南充市稳定新出生人口规定》六条措施。这个六条措施呢，主要是围绕的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缓解家庭教育压力三方面来展开。其中呢，在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方面，就明确提出休假方面的支持。是的，你光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些政策还需要给到我们的一些假期，而且这个假期呢，还是希望我们不管是咱们在编的还是不在编的一些民企都能够贯彻落实。南充呢，在刺激生育啊，在休假方面是怎么规定的呢？他们就严格落实了婚假、产假、护理假、育儿假等政策的规定，用人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来设置生育友好岗，来实行妈妈们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另外，南充市的这个共青团还会在寒假、暑假开展各种各样的托管班啊，优先安排的是两孩、三孩家庭的子女。这个托管班我们都知道呢，是免费的。咱们江津呢，最近几年也搞过啊，这样的报名的人数还非常的热烈，但是呢，也只是托管将近四五天的时间，由我们的这个西部志愿者呀，或者是咱们的暑期的大学生啊，寒假的一些大学生，来利用自己的一些休息时间给孩子们辅导作业，督促孩子们学习等等方面。但有的家长就感叹说，时间太短了，不管是寒假还是暑假，只有四五天的时间，能不能再长一点？也不知道咱们南充市共青团开办这样的寒假暑假培训班啊，这样的一个托管班，它是免费的啊。甚至有的家长说，您收费我们也可以接受啊，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假期就是托管的时间能够延长一下。虽然咱们将近是四五天，不知道南充的这样的一个托管的时间是多长。那除了休假方面的支持以外呢，针对生了两个孩子、生育三个孩子的家庭，还会分别给予两孩购房补贴50,000、三孩购房补贴100,000的一些奖励。是的，你给到了假期，你不给钱，哎，这个真金白银呢，确实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我们养育孩子的支出。生育两孩、三孩的家庭，
啊，比方说生育两孩，他会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10万；生育三孩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20万，而且按照年利率0.6%给予为期3年的利息补贴。是的，都知道哈，生育了一个孩子，可能家庭呢这个两室一厅就 OK 了，最多3室1厅。但生育两个孩子，那我们家庭这个房子的面积就逐渐的扩大了。房子的面积扩大需要贷款吧？那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在一定的程度上进行一个放宽，而且南充市还会给予年利率只有0.6%，几乎就是这个利率很低了。我们知道，住房公积金利率以前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南充市它还有地方利息政策，而且是有相关的一些利息补贴，哎呦，确实还是蛮吸引人的。另外，您如果说没有买房子，租房子的话，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最高每年按照24000这样的额度来执行。符合申请配租型保障性。

住房的，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优先配租房源，并且在户型楼层方面都来给予优先照顾。生了孩子的奶粉钱、尿布钱啊，生了孩子的这些假期啊，生孩子需要买大房子，不管是租的也好，买的也好，这些都是随着孩子的数量的一些增加，它产生的一些费用，对吧？那么针对我们生两孩三孩的，南充市政府呢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消费补助的发放。不管您生的是两个孩子还是三个孩子，会给予1000块钱的消费补助。虽然这个钱呢不能完全覆盖养育孩子的什么奶粉钱呢、尿布钱的这些支出，但毕竟来讲哈，它还是政策给到的一项福利。那如果说家庭的成员多了，生育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么出门接送放学还有出去旅游什么的，购买乘用车哈，针对两孩三孩的家庭呢，还会在机动车统一发票上的这个税额方面发放不超过25000的购车补助，每个家庭只限享受一次啊。这个呢对于买车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措施了。看得出南充市对于消费补助、对于安居奖励、对于我们的这个生育友好岗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度，甚至居家办公这样的一些妈妈岗的一些设置，在一定的程度上呢确实能够降低家庭养育的成本啊，缓解家庭教育的压力。那我们也希望咱们重庆江津也能够出台具体的一些举措。好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湖北省。湖北省对于刺激生育，特别是都知道有了孩子妈妈会更忙了，她绝对会在工作和家庭、职场和家庭方面做一个艰难的平衡。与其说是平衡，还不如说是一个取舍。有的妈妈呢有了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她只能取舍，逼不得已呢只能是辞职当家，在家里头当全职太太。当先生的这个工资不能覆盖家庭的这个支出的时候呢，确实也是一件比较具体的事儿。所以在湖北他们就实行了这样的妈妈岗的一个岗位的设置，让我们的妈妈们可以弹性工作，居家上班。这个呢是白纸黑字的写在了我们湖北省当地的一个文件当中。这个文件呢是由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妇联在去年下发的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决定呢在全省推行妈妈岗的就业模式，方便宝妈们边带娃边工作。我记得在我们父辈母辈那会儿哈，在一些企业上班的话，他是允许职工带着孩子来上班的，当然也要看具体的一些岗位啊。但是在现在的话，很多的用人单位就可能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就觉得你在上班的时候还在带孩子啊，是不是影响到你的工作啦？或者说这个工作的场合场景不太适合孩子们来到这里啊，所以多少会让这个员工的工作有点分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忧哈。对用人单位来讲，您的这些考虑呢可以理解，但是你想想看，咱们重庆市已经是人口负增长了，是在24年开始还是在25年开始？在去年的话，整个中国啊省市人口正增长的不超过5个手指头，基本上很多省市都是人口负增长，你也足以看到中国目前的这个新生儿人口的一个出生量，中国现在的这个生育窘状啊，人口一旦出现负增长，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恢复的。所以目前处于人口生育的这种严峻的形势，你再不出台一些举措，那我们中国号称是14亿人口，结果呢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的话，新生儿在哪里？未来这些老年人百年之后那怎么办呢？这个国家怎么办？所以湖北省呢也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从国家这个层面不可能说目前各方面的一些举措都给的比较到位，那就要看各地各政府的具体的一些针对地方的一些法规了。那湖北省实施的这个妈妈岗呢，它也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它不是说
针对所有年

龄的这些妈妈们啊，主要针对的是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的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来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湖北省就出台这样的红头文件哈，把那个你家的孩子，湖北省的这些劳动妇女，你家的孩子在12周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啊，设定相关的一些妈妈岗，就是方便照顾孩子。这份通知也要求湖北各地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用人单位将工作时间弹性安排，劳动强度不大、工作环境好的这种生产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来设置为妈妈岗，探索开设可以按需请假的弹性妈妈岗。还有呢，像有的企业也可以实现自选时段的宝妈班组，也可以回家工作的流动妈妈岗。哎，比方说我们在过去戴口罩那几年，有的单位呢，就有的岗位是可以实现居家办公的，这些岗位呢可以优先的留给这些妈妈们，特别是12周岁以下，他家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他们照顾子女是非常适合的。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班组，有的是上白班，有的是上晚班，那上白班的这种呢，也是优先的给到我们的这种宝妈们啊，年龄比较小的这种家庭的宝妈们，特别是积极挖掘电商运营、直播带货、文创策划等自主性相对比较高、方式比较灵活的新业态妈妈岗。是的，只要是能够用细心的眼睛去挖掘发掘，一定有适合灵活就业的这种岗位，在家里办公的这些岗位。当然了，针对我们的这种妈妈们啊，这种职工们，企业也好啊，单位也好，那不能够歧视的，他们招收这样的一些员工，在劳动合同方面呢，也是需要签订。用人单位和员工围绕弹性工作、工作时间，因为照顾儿童可以请假等相关事宜展开协商，而且是白纸黑字的写入到劳动合同当中。你不能说我把你调整到那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岗位，可以回家照顾家庭，那就不签合同呗。或者说你每天你这工作时间啊，没有干满8个小时，怎么怎么的，对我们的这种妈妈啊进行一些就业歧视哈，这些也是不允许的。双方呢应该是针对新型的劳动关系、用工关系签订书面协议。除此以外呢，湖北省还建立妈妈岗用人单位的统一目录啊，对纳入目录的用人单位啊，这种就属于对妈妈岗特别友好的这种单位，可以通过直补快办、免申即享模式来实施对于企业的补贴政策。特别是这种小微企业来讲，对于我们的用人这个职工来讲哈，很多大部分都是进入到这种企业，那么你这个企业设置了一些灵活用人的一些岗位，特别是妈妈岗的话，还能享受金融扶持、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职工呢也想，特别是作为母亲哈，你也想照顾家庭，但是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有的说哎呦，那个很多的一些单身女职工在求职应聘的时候呢， HR 还会问你结婚了没有，你生了孩子没有，你生了几个，因为现在不是自由生育吗，2个3个都可以生，一直要问到说生了3个孩子，或者说明确这个职工就告诉 HR 在最近几年之内我没有这个生孩子的这种打算，多少让我们的 HR 有一颗定心丸可以吃。所以出于咱们女性职工在生育方面遇到的一些就业歧视哈，所以咱们湖北省呢就针对这种小微企业招收了妈妈岗的这种小微企业，有财政补贴、有税收优惠、有金融扶持，确实也是这样。从用人单位来讲哈，我招一个员工生一个孩子、2个孩子、3个孩子，他有哺乳假、有产假，生2个孩子、3个孩子，那基本上这个女性员工去休假去了，
产假也好，哺乳假也好，产生的这些坑由谁来填？这些用人成本由谁来负担呢？所以一方面你不能什么责任都推到用人企业、用工单位身上。

啊，咱们的这个财政呢，还是应该给这些用人单位哈一些财政方面的一些补贴，金融方面的一些支持，让他们也愿意去聘用女性员工。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湖北省也好，还有我们四川南充啊，也是给到了我们女性员工设置妈妈岗这样灵活就业的一些岗位。那从2022年的7月25号开始呢，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17个部门就已经联合印发了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推动完善促进妇女就业的一个制度机制，满足妇女就业和企业用工需求，各地也是陆续出台了相应的一些举措。那在去年的陕西啊，他们也是出台了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10项民生实施清单，也其中提到了促进妇女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开展生育友好岗的就业模式试点，实现女性就业不少于10000人。无独有偶，在前年的年初前年的这个年中，上海市呢也是印发了很多的一些红头文件，鼓励用人单位采取有利于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营造生育友好型的工作环境，也提到了原则上提供给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或远程办公、灵活休假、绩效考核等柔性的管理方式。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有中央的一些混同文件啊，还有我们各地的一些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的程度上的能够缓解目前女性职工在求职职场当中遭遇的一些就业歧视，也能够覆盖一定的育儿成本，减轻妈妈的一些职场焦虑。那么在具体的来讲啊，红头文件是给到了，假期也给到了，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员工来讲，我也关心我被调整到这个妈妈岗，我的劳动权益收益会不会受一些影响呢？比方说我在居家办公期间、产假期间，这个工资怎么计算、怎么去发放呢？首先有一点要明确，用人单位啊，就你招聘的这个劳动者，他是以居家办公的方式来提供劳动，也视为正常出行，用人单位应该按照正常劳动来支付工资，绝对不是说你居家办公和你在工作场所办公啊不一样，你居家办公就要少一点工资，那不是这个说法。那在产假方面呢，工资呢也有具体的一些规定。首先我们知道哈，有产假工资，员工女员工生孩子了有产假工资和生育补贴，两者是不一样的。有的女性职工也搞不大懂，哎，两者有啥不同呢？生育津贴首先是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职业妇女因为生育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的生活费用，为他们承担生育津贴的是当地的社保机构。那产假工资呢，是由企业为员工休产假期间发放的一个工资，为他们支付的呢是用人单位，所以支付的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当然对于我们女性员工生孩子就去休那个产假，你只能是二选一，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二选一。所以很多人会考虑，我究竟拿生育津贴划算呢，还是拿产假工资划算呢？这个呢是可以给我们的一个选择的一些权利的。基本上来讲哈，遵循的是就高补差的原则，当你的生育津贴大于工资，那么这个差额就归职工，企业是不得截留。比方说育儿的这个津贴是10000，生育的津贴是10000，工资您是8000，那么员工可以拿全部10000。如果说第二种情况，津贴小于工资，那企业必须补足到原工资水平。比方说这个员工的生育津贴是8000，工资是10000的话，差额2000是由企业用人单位来进行一个补充的。那每个人的生育津贴每个单位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来怎么计算呢？生育津贴是由单位上年度职工的月平均工资除以30天乘以产假天数。我们打个比方哈，一名女性员工每月生育津贴是8000，那这个员工在企业的月平均工资是8500，其中的500差额是需要用人单位来补足。
女职工每月生育津贴是8000，用人单位当月的平均工资是7500，

0: 超过平均工资的500，用人单位是不能够克扣的。好，这就是我们在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这两者二选一怎么来进行一个选择，就是一个遵循就高补差的原则。总之呢，让我们的生育的妇女要不吃亏吧。最近些年呢，全国各地都在降低享受生育保险的连续参保门槛，以及延长可生育津贴的领取时间。比方说呢，广东就规定享受这个生育津贴或者是产假工资，不再受参保满一年期限的一个限制啊，这是广东省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规定。那生育津贴申领的方式各地也是不同的，有的地方呢是职工自行办理生育保险备案申领，自行到银行来领取生育津贴。那有的地方呢是单位办理生育保险的备案手续，社保中心将生育津贴打到单位账户，由单位来进行发放。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也有这个怀孕生育的打算的话，也建议去咨询您的用人单位，了解清楚具体的生育津贴也好哈、或者是产假工资，产假工资呢倒是肯定由咱们的这个用人单位来支付，那生育津贴具体的发放是怎样的可以了解清楚，如果您的生育津贴大于产假工资的话。不管怎么说呢，各地也是出台了很多刺激生育的，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举措，从买房子，从贷款，从这样的员工的一个生育津贴的发放，产假工资的一个给付，以及呢，在一些单位设置了友好型的妈妈岗，特别是针对这个员工他的儿女是在12周岁以下啊。对他们的一种特别的优待，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措施越来越多，真正的能够解决我们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构建起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社会，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老年人口深度老龄、中度老龄化这个人口的一个态势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让中国的发展能够后继有人。好的，稍事休息，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的为您分享接下来的内容。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李叔，你干嘛呢？
8: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7: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9: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10: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9: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1: 喂，119吗？我们这着火了。
12: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3: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1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5: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共同相伴。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眼下的2026年基本上是要过一半了。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定各种各样的 flag， 说今年要怎么怎么样哈，大展宏图，给自己立下各种各样的目标和计划。谁知道呢，快要一年了。快要半年了，时间真的是跑得太快了。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朋友来讲啊，再过一段时间呢，也是即将迎来2026年的这个暑假。那今年的这个暑假呢，和往年是有些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令，还有呢就是天气的一些变化，有没有发现今年这个春节呀，普遍呢，时间有点靠后，所以哈，我们的这个放暑假的时间也跟着延后了。那接下来橙子就为您分享到的是重庆主要的一些大学，他们放暑假的一些时间和往年确实有些不同，有的是在六月底，有的是在七月初，但是今年放暑假普遍往后推迟了2到3周。首先来关注一下重庆大学的暑假放假时间，是从7月13号到9月6号，共计56天，这还是比较长的了。西南大学放暑假的时间是7月13号到8月30号，共49天。西南政法大学放假的时间是7月13号到8月28号，共47天。四川外国语大学放假时间是7月20号到9月2号，共45天。四川美术学院是从7月13号到9月2号放假，共计52天。重庆医科大学是从7月18号到9月3号，共计48天的暑假。重庆交通大学呢，是从7月27号到9月4号，共计40天的暑假。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重庆三峡医科大学，就是原来的重庆三峡学院，他们是从7月20号放假到9月4号，共计47天的暑期。重庆第二师范学校从7月20号开始放暑假，那开学的时间暂时还没有公布。长江师范学院是从7月20号开始放暑假，重庆财经学院也是从7月20号开始放暑假。这个呢，放假的时间是来自于各个学校的一些官方的校历，具体的实际情况呢还是以各个学校的通知为准。因为每个学校呢，它大概呢每个专业的这个放假呀回来的时间可能也有一些不同。放暑假了哈，这个很多的大学生们可能也有暑期的实践，暑期的旅游啊，会很丰富的安排自己的暑期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整个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五月份开始都会有很多的利于出行的一些利好措施，以及呢我们机票啊，咱们高铁啊，动车的一些具体的优惠。最近首先来说说咱们重庆吧。在5月12号，来自重庆市文旅委发布的消息说，今年的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重庆将近有50家景区推出了专属的优惠福利。像这个免门票的活动呢，就涵盖的是大足石刻的北山景区、南川金佛山、世界地质公园云阳龙岗景区，以及奉节的白帝城、瞿塘峡、彭水阿依河、福陵武陵山大裂谷，共计46个知名景区。还有些景区呢是享受免首道门票的优惠，但是你要在这一天哈，5月19号这一天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呢，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啊，所以在这一天呢，我们重庆的很多景区都是免首道门票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奉节、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云阳龙岗、彭侯墨，还有万州三峡古风香园、南川金佛山、神龙峡、福陵武陵山大裂谷、典艺园、彭水阿依河、魔尾山、巫山巫峡、神女景区、

王国、七彩人和、丰都雪域洞、九重天等十多家景区，也有首档门票半价优惠。在5月19号当天，部分的区县景区还有专属的优惠，像梁平区的观音洞、寿海景区，凭三日内到梁平的高铁、高速或者是低空运行票据享受门票5折优惠。那么在双桂湖的大剧院热气球基地呢，也是推出了优惠套票。芙蓉洞景区呢，享受的是6.5折优惠。芙蓉洞加上芙蓉江景区套票享受5.9折的优惠。这是在5月19号我们重庆的一些旅游景区，有的是门票全免，有的是免首档门票，还有的是门票享受的5折和5.9折的优惠。

好，刚才提到的是旅游景区在门票方面的一些优惠举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从五一节过后哈，还没到暑假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一年当中的淡季之一了。在机票方面呢，甚至是白菜价啊，大家如果有钱有闲，可以去薅薅羊毛。目前呢，在线旅游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五月十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量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可以说呢，在五一节之后的这个窗口期，价格又低，人流又少，体验又好，正在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五一假期过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是回落了。五一中旬呢，可以说是整个一年当中的一个价格洼地，像北京飞成都、广州飞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飞三亚、上海飞海口等航线更有低到200块钱左右的机票在手，确实太方便，而且太便宜了，比高铁票都还便宜。那是在目前国内游的这样的一些白菜价的目的地，我们再来看看国际航线方面。国际航线方面呢，五月十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加8%。五月八号到三十一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加15%，主要的热门目的地是首尔、曼谷和新加坡，还是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曾经呢，航旅纵横的民航官方负责人李浩颖就提到了，五月中旬是全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出游时段之一。不管是从机票还是酒店价格都相对处于低位。如果说您这段时间正好有钱的话，可以去出游啊，我们的旅游体验感、获得感、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是的，刚才提到了，就是在五一节之后哈，目前五月中旬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一年当中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淡季出行时间段，不管是从机票还是动车。那么在目前来讲，以往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了，新疆这个地方呢，逐渐的在加密航班，不管是内地飞新疆还是新疆飞其他的国家，也足以看得出背后哈，有我们的这个政府在推动新疆的一些发展建设，在进行新疆的一些谋划布局。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的网络布局，强化新疆地区和西南经济圈的高效联通，满足旅客的商务出行、旅游探亲和区域经济交通的需要呢，目前天津航空公司也将会从5月20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飞若羌、飞成都、天府的往返航线。可以说这次的这个航线呢是新开通的，它有3个地点，从乌鲁木齐飞到了若羌，再飞成都天府。它是由空客 A320 机型来直飞的，航班号是 GS7465 和 GS7466， 在每个星期一、三、五、星期天啊，四，一个星期有4次这样的一些航班，频次还是比较高的。具体的航班时刻呢，去程 GS7465 航班，中午的11:15从

乌鲁木齐起飞，经停若江若羌以后呢，在下午的6点抵达成都天府机场。那回程是通过 GS7466 航班，晚上的7点10从成都天府机场起飞，经停若羌以后呢，在第二天早晨的1点抵达乌鲁木齐。啊，这是目前新开设的由天津航空的一条线路，从乌鲁木齐经停若羌，最后到达成都天府航线。这条线路呢，它开通了，一方面弥补了若羌到成都天府没有直飞航线的一个空白，也将乌鲁木齐、若羌和成都天府三地紧紧地串联在一起，有效地提升新疆南部地区和西南核心城市的航空通达性，能够满足新疆和西南地区日益增长的商务往来、旅游消费、探亲访友等出行需要，也能够把我们新疆的一些物资、特色旅游、农副产品啊带出去，同时也促进我们西南地区的一些生意啊到新疆去招商引资，为新疆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注入新鲜的活力。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目前由于受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从5月16号开始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在5月16号准备上调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在前段时间的基础上呢，又涨了几十块钱了。没办法，这个是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中国的一些老百姓也被迫啊承担了这样的一些代价。在上个月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曾经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每个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呢延迟调整到了16号。啊，不管怎么说呢，延迟倒是延迟了，但是还是增加了哈。这个我们的消费者们，你可能也要考虑清楚了，究竟是坐高铁还是坐航班啊？当然，对于我们有的确这种刚性需要的朋友呢，几十块钱也无所谓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确实燃油附加费呢是根据国际的一些形势逼不得已做的一些调整，航空公司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也要赔本。是的，我们提到了目前在5月中旬以后的这个淡季时间段，我们的一些航班的一些机票价格的下调，我们的酒店的价格一些下调，不管您坐的是哪种工具啊，都希望它是安全放心的，对吧？特别是现在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我们坐火车的一些朋友，女性啊要去哺乳啊，咱们换衣服什么的都不太方便，那有的动车列车上呢也没有设置一个帘儿，哎，导致我们确实不太方便。甚至是呢，我们都知道一些硬卧还是硬座都是3层的这种位置啊，咱们楼上的上铺的呢要想坐也非常不方便，只能坐在下铺的靠脚的这个位置呢。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就觉得如果是上铺的人不文明的话，哎呦，又抽烟又那个啥的，汗臭味儿，这个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所以呢，有的动车呢就在有一些位置上，有些线路上设置了一个遮光帘儿啊，与其说是遮光帘儿，还不如说呢是一个方便我们旅客的一个私密空间的一个装置。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呢，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儿啊，此举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提升了乘车的体验。网友发布的这个图片显示说，这个上层、中层和下层的铺位都有床帘，拉上以后可以将铺位全部的围住，具有很好的遮光性，对于我们的女性游客来讲是非常的欢迎的啊。那目前来讲呢，记者也是咨询了国铁济南局，当地的客服回应说呢，其实啊，
这个呢不是所有的动车所有的线路都有，有的动车呢是有的，有的就没有。目前并没有说收到统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这个通知，您去

实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在网上购买。想要安装需要经得列车员的同意和那个乘客的一些同意。确实长期以来啊，这个火车的卧铺车厢采用的是开放式的一些设计，上铺的中铺的旅客选择在下铺床尾坐着休息。但是随着旅客保护这个隐私的这种意识的不断提升，比方说女性游客，我要喂奶怎么办呢？哎，我要换衣服怎么办呢？哎呀，你在厕所里头确实又狭窄，也不方便啊，一节车厢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舱位厕所，大家都往里头去，还要排队啥的。如果说有了这个遮光帘儿、隐私帘儿，咱们换衣服啊、哺乳啊，这些是非常方便的。还有一些人呢，也不是出于这些考虑，就想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就跟咱们大学寝室一样，想在里头看看书、静一静，人为的隔开了一些这样的一些社交空间，追求出行的舒服和自在。这种卧铺车厢的开放式设计确实在今天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已经是成为了火车卧铺服务的一项短板。特别是现在手机摄像头无孔不入，很有可能啊，这种开放式设计呢造成旅客隐私的泄露。所以近年来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很多乘坐火车卧铺出行的年轻旅客，为了减少被同车厢的陌生旅客打扰，选择自带床帘的方法进行应对。但是这个做法呢也是引发了不小的一些争议，因为你把这个床帘隐私帘给设置了以后呢，中铺的和上铺的人坐下铺就不方便了。哎，这确实是一个事儿，所以要安装这个东西啊，还必须要征得其他旅客的同意。因为在现在它不是列车方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安装，它是我们旅客的一个自主的选择，即或是强制性的安装，也不是在所有的线路上都进行铺开。所以有的网友就呼吁哈，在这样的手机摄像头无孔不在，我们的隐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的大背景之下，能不能将火车的一个卧铺直接的加装床帘，将它纳入到基本的配置当中，省去了我们自己还要带床帘。哎呦，本来呢出门在外就想这个包裹行囊能轻省一些，结果呢还要自带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确实也是不方便。而且呢你自行加装的话还容易引起其他旅客的一些争议啊。但如果说是属于卧铺车厢床帘的一个标配，那你其他的旅客你也无话可说，是吧？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能够让我们的卧铺旅客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的乘车体验。你想想看哈，咱们这个卧铺也好，现在呢大家都非常讲究隐私，而且讲究一种舒服，你在票价呀这方面都是给到了一些非常灵活的一些动态选择。以前呢觉得铁路老大哥啥也动不了，价格动不了，时间段也动不了，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哎，有了各种各样交通工具的一些选择，铁路老大哥这个服务呢也在提升。那提升了以后呢，我们的旅客对他还有一些改进的意见，能不能听一听我们旅客的意见呢？这就是我们对私密空间的渴望，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痛点。铁路部门能不能感受到、看见我们的痛点，进行这样的物理隐私的屏障，这是对于旅客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是的，这是我们广大旅客的一些呼求，希望我们的呼声能够被看到，能够被听见。虽然这个钱不多，但是确实会让人觉得旅行的体验、隐私得到了一些保护，我们会更舒适。好，接下来呢，分享到的这条消息呢，也依然是和动车相关的。从5月11号开始，京沪高铁发布了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其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 20% 了。哎呦，这个相关的一些线路的动车的票价涨价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咱们这个800公里以下和800公里以上的一些航班的燃油附加费也给涨了。哎，没想到呢，不用吃油的这个京沪高铁也给涨价了。

为啥要进行涨价呢？那它的官方的一个意见呢，就是说这是咱们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这是我们优化业绩的一些影响啊，一些这个什么什么的一些举措。那么我们从这个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些解读，这次的涨价绝非是简单的提价，而是一次更深层次的市场化的调整，主要的原因就出于以下方面。首先，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削峰填谷，均衡客流。京沪高铁从北京飞往开往上海的高铁，目前它的运能已经接近了极限，最短的追踪间隔只有4分钟，可以说在早晨晚上这个高峰时间段是一票难求，在低谷期呢却有很多的富余的车票。所以这次呢，京沪高铁它公布票价上限拉高，再根据淡旺季时间段旅宿等灵活打折，就是想利用价格的杠杆来引导旅客错峰出行，提高运力资源的利用率，是吧？早高峰呢，这个时间段票价都差不多，哎，然后呢人又打挤，那在平常的低谷时间段呢，票价要低一点，但是呢坐的人又比较少，哎，咱们也得维护一下正常的开支吧。啊，所以从这个票价的一些提升，还有就是希望我们的一些旅客朋友们哈，根据这个票价也好，或者根据时间段来适时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削峰填谷、均衡客流的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呢，就出自于商业逻辑，缓解成本和竞争的压力。首先呢，动车的一个运营成本包括电力、人工、维护持续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京沪高铁的毛利率已经出现了下滑的苗头，而且呢它也面临着民航的低价票和公路客运的激烈竞争，需要通过价格策略来守住黄金走廊的收益。所以说这次的涨价呢也是它参与竞争的一个举措。那对我们乘客的影响将会带来什么呢？首先呢，买票它不会马上就变贵，官方已经明确了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比方说在调价以后，上海到北京的二等座仍然实际价格是576到661之间，但是从长期来看，以后这个价格差异就比较大了。在热门时间段，像早高峰的一些商务快车，它的折扣就比较小了，实际支付可能接近于800块钱的新上限。在冷门的时间段，像慢车和深夜车，它的折扣力度就比较大，能够捡漏买到更便宜的票。这项政策呢，将会从5月26号正式开始生效。不管怎么去实行这个价格杠杆，主要呢就是让价格更好的反映供需的关系。目前动车铁路部门呢确实也遭遇到航空公司的低价票和公路客运的这种双重的夹击，所以他们进行票价的一些调整呢，也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行为吧。那对于我们旅客来讲哈，您如果是经常往来成都上海和北京这两地的话，那也是需要好好的掂量一下，在时间和价格方面做好一个平衡。好，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今天也是周末了，祝愿大家周末愉快。那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周末时间能够好好的放松休息，下周一用以崭新的姿态来迎接新的一周的到来。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拜拜。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1: Operation Manager, the launch team will be shifted to on the ground speed.

0: 机器。
1: 肌肉认识误区二，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

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机油认识误区四，盲目选择机油。机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他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Yeah， 从 LA New York 到北京街，

什么？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机油认识误区九，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那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于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

0: 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脱贫莫等更莫靠，自力更生是正道。
3: 幸福不会从天降，勤劳致富奔小康。
4: 劳动最光荣，
5: 奋斗最幸福。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大衣哥朱之文来江津大赞交好运。近日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来到我区先锋镇宝坪村，走进花椒种植基地，探访椒乡小院，亲身感受江津花椒的独特魅力，为江津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江津是享誉全国的中国花椒之乡，拥有2000多年花椒栽培历史，是中国唯一种植青花椒的中国花椒之乡。2025年，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鲜椒产量3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80亿元，带动62万蕉农增收致富，是江津农业第一特色支柱产业。江津花椒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66.02亿元，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当天，朱之文深入江津花椒核心种植区，漫步郁郁葱葱的蕉林间，亲手采摘鲜椒，品尝鲜椒本味，详细了解江津九叶青花椒的种植、管护、采收与加工流程。在交香四溢的田间，他热情献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用歌声为蕉农鼓劲，现场氛围热烈欢快。朱之文还来到宝坪村交香小院，了解干花椒、花椒油等江津花椒特色产品，品尝花椒鸡、花椒鸭、江津尖椒鸡等花椒美食。麻香浓郁、口感醇厚的江津花椒让他当场点赞，江津青花椒香麻好味道。交谈中，他由衷感慨，江津山美、水美、生态美、人美、环境美，是万家灯火的幸福家园，让人十分向往。此次朱之文走进江津，以公众人物影响力为江津花椒品牌宣传造势，进一步提升江津花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助力江津花椒拓宽市场，走向全国。近年来，江津立足花椒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推动花椒产业与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小小花椒果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果。好，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来自织品。5月13号，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与织品镇组建送喜报小组，前往3等功臣袁小龙家中，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与慰问品。送喜报小组一行怀着崇敬之心抵达袁小龙家中，工作人员双手将立功喜报郑重递交到家属手中，为家属们佩戴上绶带，以实际行动向功臣家庭致以崇高敬意。随后，小组人员与家属围坐在一起，亲切交流。

谈，详细询问家属的日常生活等情况。对家属默默支持国防事业、悉心培养优秀军人的无私付出表示衷心感谢，高度赞扬袁小龙在部队扎根军营、履职尽责、奋勇争先的突出表现，以及他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奉献精神。捧着沉甸甸的喜报，功臣家属难掩激动与自豪之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表示十分感谢党委、政府和部队对军人的培养、对家属的关心关爱。这份荣誉不仅是家人的骄傲，更是全家的动力，今后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建功立业，做好最坚实的后盾，让他能毫无牵挂地扎根部队、报效祖国，为强国强军事业贡献家庭力量。此次送立功写报活动不仅让军人家庭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让军人的荣誉看得见摸得着，更有效激发了江津区辖区内广大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国防、报效祖国的热血热情，进一步凝聚了双拥共建的强大合力。下一步，织平镇将持续深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以更用心、更用情、更用力的态度，做实做细各项双拥工作，切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接下来关注一则后续报道。凡人善举聚微光，平凡英雄暖人心。此前江津区融媒体的一则在隧道内勇救伤者的报道被人民日报点赞，江津骑士侠如今已经成功找到。回忆一下事发经过，5月6号，重庆突遇暴雨，恶劣天气，打雷嘴隧道内一名货车司机不慎跌落倒地，倒地后身体不停抽搐，左侧额头鲜血直流，手腕多处擦伤，伤情危急。事发路段车流量大，过往的车辆行驶速度较快，再加上隧道内存在天然的视野盲区，多辆途经车辆均未能第一时间觉察这一情况。千钧一发之际，两名骑行路过的市民毫不犹豫停车，第一时间冲向伤者展开紧急救援。最先发现伤者险情的是来自九龙坡区西棚镇的西南旅退休职工廖红林，他当即高声呼救，呼吁过路市民共同参与施救。36岁的向义然正骑车回江津，听到呼喊后迅速停车上前，两人合力将受伤司机转移到安全应急车道，远离疾驰的车流，避免伤者遭遇二次伤害。据了解，向义然曾从事教练相关工作，系统接受过专业急救的训练，拥有扎实的急救技能。看到伤者意识模糊、呼吸受阻，他立即上前清理伤者口腔内的堵塞异物，全力保障呼吸通道的畅通。清理完成后，向义然细致查看伤者手部状态，检查身体状况，仔细判断生命体征，直到确认司机呼吸恢复平稳，各项身体指标逐渐稳定，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与此同时，廖红林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两人守在伤者的身边，耐心等候专业救援。仅15分钟，救护车便抵达现场。向义然主动上前，完整地向医护人员说明现场情况，讲解全程急救操作，为后续专业救治打下良好基础。记者了解到，向义然在江津大西门转盘经营着一家名为寒夜广告的公司。他做出这样的善举，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向义然的朋友兼合伙人黄春告诉记者，向义然为人热忱正直，向来是热心肠，常常主动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目前受伤货车司机经医院及时救治，身体状况已经平稳。面对记者采访，向义然坦然说道，今后再碰到类似的危急情况，他依然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他向广大市民发出呼吁，希望大家主动学习正规急救知识，关键时刻既能救人也能护己。向义然也提醒市民，如果不熟悉急救流程，切勿盲目的施救，用科学方法开展救助，才能更好的守护生命安全。文明润江津，大爱暖全城。两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市民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用爱心温暖人心，以专业守护生命，彰显了平凡人最可贵的责任担当，书写了江津这座文明之城的暖心篇章。在这里再次为他们点赞。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5月17号 UBA 江津队

良品门票已经火热开售了。备受期待的幸运重庆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江津首场比赛将于5月17号19:35在江津区体育中心正式开赛，届时江津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良品队，两支队伍将以饱满竞技状态展开激烈对决，用热血篮球点燃江津全民健身的热情。记者获悉，本场比赛观赛门票将于5月11号17:00正式开启抢购，球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精彩一生活小程序完成实名制认证后在线购票。本次赛事门票按观众区域划分三种票价，充分满足不同球迷观看需求，每个实名 ID 限购单场门票4张。为回馈广大球迷，特别推出助威团专属套票，定价49.8元，包含江津主场前两场赛事观赛资格，同时免费赠送官方定制助威的球衣，让球迷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氛围。套票同一实名 ID 最多可以购买4次，每次下单仅可以选择一件球衣尺码，方便球迷按需选购。此外，观赛福利持续升级，球迷在精彩一生活小程序购票时可以免费领取联盟商家专属的优惠券，购票之后在指定商家消费即可直接抵扣，享受观赛消费双重实惠。同时，球迷可以申请加入于 BA 江津篮球协会篮迷组织，成为会员之后可以畅享赛事专属的福利，参与各类球迷互动活动，为本土球队呐喊助威。目前赛事购票热度已经持续攀升，不少球迷已经提前锁定席位，静待主场的开赛。届时江津区体育中心将迎来全民观赛热潮，共同见证本土球队的赛场风采，感受重庆本土篮球赛事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共邀大家一起走进江津顶山公园，邂逅一场紫色浪漫。初夏的江津不仅有满目苍翠，更有一抹醉人的蓝紫。近日，顶山公园山脊步道沿线的兰花楹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如云似霞的花海将山脊装扮成紫色长廊，成为市民朋友竞相前往的观赏地点。步入顶山公园芳菲亭周边，高大挺拔的兰花楹正值盛花期，蓝紫色的喇叭状的花朵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层层叠叠，在晴空映衬下格外梦幻。微风过处，花瓣如雨飘洒，脚下是铺就的紫色花茎，空气中弥漫着淡雅清香，随手一拍即是氛围感十足的大片儿。从芳菲亭起，沿着山脊步道一路漫步，涉级而下，仿佛走进了一条悬浮于半空的紫色隧道。两侧高大的兰花银树冠在空中织就了一道天然的拱廊，斑驳光影将路面染成流动的紫金色。三五成群的市民穿行期间，时而驻足仰拍花影，时而低头捡拾落英，脚步轻盈，笑语盈盈，在这条空中花廊里把初夏的浪漫拉长拉满。顶山公园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期在近日起至5月下旬，晴天前往光影效果更佳。这个初夏不妨暂别喧嚣，来顶山公园赴一场浪漫的紫色之约吧，在花开花落间邂逅江津的生态之美，生活之趣。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阵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1摄氏度。5月16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9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3摄氏度。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节目再会。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梦啊，从这袖中啊取出一本书，递给了元仁宗。陛下，您先看看这个。仁宗啊，接过来一看，但只见这个封面上写着"奴书"二字，不过呢，旁边还有几行啊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找打也叫着打，四是旗下亲此。他不知怎么回事，向这个老师递去了询问的目光。李蒙笑了笑，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这本书的作者叫王真，东平人。元成宗铁木儿在位时，曾经啊当过京德县，这个县啊在今天的安徽省，他是县令，在任六年，六年后呢改任信州陇丰县县令。在没有去这个陇丰到任之前，他回了一趟老家东平。家乡的父老听说啊，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呢、啊、回乡探亲，于是纷纷啊前来看他。当时啊，由于黄道婆纺织技术的推广，木棉树也开始由南呢向北移。东平啊有人想种，但是怕栽不活，听说王真回来，知道他是有学问人，于是向他请教。为了推广农业的生产，远在忽必烈当政期间，国家就编辑了一本《农桑集要》，发给各地方的官员。王真的箱子也放着一本，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看过，因此没有办法回答众人的提问。不过呢，他很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于是推辞说，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完的，答应找个时间跟大家伙好好讲一讲。众人啊也就罢了。大家伙走后，当天晚上王真就啊用起功来翻看农桑集要。还真别说，这里还真有木棉这一条。原来木棉产在这个西域，以后移植到了南方，现在又开始北移。这本书啊针对着木棉如何的栽培，如何的管理，如何的使用，都写得清清楚楚。王真呢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的，第二天就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大讲而特讲。您想，这个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讲起话来，普通老百姓听的简直啊比那大古书评书啊还好听啊。讲完了之后，大家伙夸赞不已，都说他不愧当过县令，懂得是真多呀。众人的热情反过来又激发了王真，使他产生了一个立志编辑一本农书的决心。到了陇丰任上之后，他就开始写作，经过数年的搜集整理材料，一边写一边改，最后这才定稿。全书呢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学，总述农业的历史，跟这个耕垦、耙涝、播种、除枝、粪壤、灌溉、收获这些个过程，以及植树、畜牧、桑蚕这些个方法。第二部分白骨谱，分述各种的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等的种植培育的方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收集了农业器械图306幅，每幅附有简要的制作使用的说明，图文并茂，很有见地。这本农书啊太好了。王真啊此书完成之后，抄了一份交给他的上司。当时的上司机关是哪儿？江南行省。此时啊已经是元武宗海山在位了。江南行省就在一次国宴献礼的时候，将这部著作作为贡物之一献了上去。哪知武宗啊连一眼都没看，他认为贡物应该是珍珠玉器、美女佳人，献上一本书你简直是开玩笑。一气就在这封面上批了上面咱们给您提的那一句话，要打作者的板子。好在王真本人不在眼前，皇上也不能看着打，江南行省的县里人答应回去代打，也就算完了事儿。从此这部奴书啊就躺到中书省的文案柜里睡大觉，直到今天才被这个李梦翻出来。仁宗啊认真地将这部书看了一遍，他简直被这部书给迷住了。因为他不仅啊是一般的科技著作，其他的内容还相当的丰富。

书中说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至理名言。书中还揭露了，地方官只知掠民，不知养民，不知己知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农夫田妇之手，骂的是痛快淋漓呀。更可嘉的，书中还提倡了一些好的生产组织形式，介绍了一种厨社，主张的十家组成一社，厨弟是集中啊给一家耕，由这该家管饭，这样呢，即使一家有了天灾人祸，也不至于耽误了耕作。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农业社合作化。元宗下诏刊印这本书，发给地方官，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由于元宗呢开科取士，有不少读书人被启用做事，因而社会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升平局面。要不是他母亲妲己太后重用了铁木迭儿在朝中啊搅和的这个话，元宗还真可以称上一代的英主了。而元宗时期呢，也可以称作一代盛世。这个铁木迭儿啊，本来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庸才，任马都不会，靠着妲己太后的宠幸，依照蒙古人要处处占第一的元朝的这个祖规，这才爬上中书啊右丞相的高位。他每天什么都不干，吃吃喝喝，玩玩转转的，到妲己太后的兴圣宫与这个太后接接闷儿。朝臣们也不希望他做什么，也知道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所以说也就根本不依靠他。他有时心血来潮啊，也想做点事，不过无论什么事，只要他一经手，没有不坏事的。你比方说当时的国库，经过成宗坐吃山空，又经过武宗的挥霍浪费，到仁宗继位已经非常的拮据了。仁宗虽然说主张啊节约，但是偌大的一个国家，开支的数目仍然很大，没有钱怎么行？为此仁宗啊经常愁的连觉都睡不着。但说有一天铁木迭儿向这仁宗说，国库之所以空虚，主要是江南那个负责之乡的田粮没有如数的缴纳，建议派人呢到江南去这个督剿。仁宗认为，哎，这倒是一个聚财的办法，于是同意了他的看法，让他去主办这件事情。铁木德尔得到了皇上的招旨，于是选派自己的亲信往这江南去。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些个人也都是一些个人马不会的，只知道以权谋私。他们到了江南之后横征暴敛，把过去因为灾荒而赦免缴纳的田税也都要进行催缴了，甚至挖了人家的祖坟，说是侵占了耕地。刹那之间呢，将一个太太平平的江南搞得鸡犬不得安宁，怨声载道，哀鸿遍野。官逼民反，赣州的蔡九五伺机举起了齐大旗，杀了地方官的建王称号，号令四方。消息传到了大都，仁宗不得不派兵前去镇压。蔡九五呢是镇压下去了，不过仁宗的国库不仅没有增添这个收入，反而又支出了一些个军费，真是弄巧成拙呀，劳民伤财。事后有一些个御史弹劾铁木迭儿，说这一次民变全是他激起来，铁木迭儿呢全然不惧。一则来说有太后保护，二一个来说经过了当今万岁的招式，办不好是具体啊催办人的事，这小子一推六二五问没事了。仁宗知道自己点过头，并且有这个太后护着他，只好撤销了催缴田税的官员了事。铁木迭儿经过此事之后也接受了教训，朝中呢无论什么事情，哎，他全都不管了，只管一些个私人的事情，从中啊捞取点钱财。书要简言，公元1320年农历正月21，36岁元仁宗逝世，皇太子硕德八次继位，历史上成为了元英宗。这一年英宗硕德八次只有18岁，但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受人的摆布。他的奶奶原来的妲己太后现在已经成为了太皇太后，想乘着新皇帝登基的机会调几个亲信到朝廷里来告诉他。他竟然回答道，调遣大臣非同儿戏，待孙儿了解以后再行定夺。铁木迭儿有一个亲信在中书省做事，犯了罪之后应该以杖刑。铁木迭儿
请求这个妲己。妲己啊，出面讲这个情，可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刑罚是祖宗定的，不能擅改。该打就得打，想不到原来以为便于掌握的小娃娃，没成想到了这日竟然不听招呼了。铁木迭尔跟这妲己太皇太后啊，有点后悔了。俩人关系暧昧，再养活一个，养活不了了，岁数太大了。这个太皇太后妲己有一个亲信的女友，名叫什么呀？以列十八。您听这名字，以列十八，此人呢，狡诈多谋啊。按现在来说，两个女人在一块，这是闺蜜。太皇太后的很多行为都是她在后面唆使的。平章正是黑驴呢，就是他本家的一个远房的侄儿，靠着他的这个力量，先做了江浙平章政事，后来又调任中央，任这个。

亲的万岁不满，于是就把他的侄儿啊黑驴招到了宫里头，密谋啊打算篡世。什么叫篡世？篡位弑君。黑驴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非有这个右丞相铁木迪尔参加不可，于是以历十八呢要将铁木迪尔招进宫来，把计划告诉他了。铁木迪尔虽然说对当今的万岁也不满，但是他却没有谋视皇上的胆量，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这玩意儿掉了，吃嘛嘛不香，想嘛嘛不美呀，干嘛嘛不灵了。他听完了一类十八的叙述之后，吓出了一身冷汗，结结巴巴地表示自己绝对不阻挠，但是也绝不参与。一类十八看他被吓成的那副怂样，冷笑了两声，让他走了。为了革除过去的弊政，年轻的英宗皇帝新启用了一位左丞相，名叫拜柱。这拜柱啊，本来是成吉思汗时候名将木华黎的后代，忽必烈时候名相安童的孙子，文武全才，在朝臣当中威信甚高。耶律十八与这个黑驴的阴谋很快就被这个拜柱知道，他采取了应变的措施。英宗继位之后，准备到太庙去祭祖，太庙就是皇家祭奠祖宗的祠堂。太庙祭祖是重大的隆重的祭典仪式之一，皇上要在这个祖宗的祠堂里面住上三天。耶律十八与这个黑驴的谋士活动就准备在这期间进行。这天夜里，黑驴带着一帮的刺客。黑驴哪个黑呀、啊？黑白的黑，驴呀、啊，驴马的驴。您听这名字，冲这名字就好不了。来到了太庙外面埋伏起来，先派了一个身体啊比较轻便人前去探路。那个人轻轻的一跳，扒住了房檐，一个珍珠倒卷帘上了这个房坡，伏在房脊处啊，仔细的听了听，太庙内寂静的很呢。连人们沉睡的鼾声都能听得见。这人又飞身回到了原处，向黑驴回报。黑驴啊高兴异常，他轻声的下了命令：“上！”一阵大笑在黑夜里响起，犹如春天的一串炸雷。黑驴被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其他的刺客也是个子个的俩腿打颤的。拜柱率领着禁卫军如狼似虎的扑了过来，刺客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杀伤，也有的被捆住了手脚。一场谋视皇上的政变瞬间被扑灭了。拜柱要将为首的交给刑部治罪，但是英宗制止了如此谋逆之罪，还审个什么？统统杀掉就是。招命几下，拜柱只好照办。以列十八黑驴斩首示众。英宗为什么不让这个刑部审讯呢？他知道审讯的结果必然会牵扯出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迪尔，那将给自己出个难题。如果连太皇太后都要处置，必然要引起朝廷当中的混乱，如果不处置又如何处置其他人？这样先断了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迪尔的功，以后呢再反对自己也不会太顺手了。更何况这二位年事已高，让他们自己活也活不了多久。这正是英宗的英明之处。事后他还亲赴兴圣宫去向自己的祖母妲己太皇太后禀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就跟这个太皇太后啊没有关系似的。太皇太后妲己心里窝着一腔的闷气，没办法说，你也没地方讲去，渐渐的还

一死，御史们在这翻出他以前的老账，此时已经没有了太皇太后的庇护了。英宗皇帝到了这阵也就不客气，招命御史台立案审查，都是明摆着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审查，很快就定了案了。英宗传旨追回了以前所有的封赏，并且抄没了家私，惩办了同党，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死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铁木迭儿连着做了武宗、仁宗、英宗三朝的右丞相，又抱有太后的这条大粗腿，结党营私，广有羽翼，一时难以斩尽杀绝，终于酿成了这个后患。年轻的皇帝粉碎了黑轮等这个宫廷政变之后，认为大局已定，于是一心一意的与拜入商量治国的大事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由于他放松了警惕，又有一个新的宫廷政变正在酝酿当中。这一次政变的头子名叫铁狮，是铁木迭儿的死党，曾经认这个铁木迭儿为干爹，现在认这个御史大夫，在朝廷当中他拉拢了枢密院的野先铁木，在这个地方他拉拢了晋王野孙铁木的近臣拉倒沙，您听这名字多好听，拉倒沙积极的准备伺机发动政变。从这个忽必烈起啊，历任皇帝形成了这个惯例，每到这个夏景天都要往这个上都避暑，到秋凉之后返回大都。英宗皇帝也不例外，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五，当这英宗与这个拜入从上都返回大都的路上，政变终于发生。八月初二，当这个铁狮等得知了英宗皇帝要起驾返回大都的消息，于是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与此同时，派了一个叫憨罗斯的人为这个使者，去这个漠北去通知晋王，请他急速的率兵南来继皇帝位。如今的晋王名叫野孙铁木，他是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赐的儿子。忽必烈死的时候，甘麻赐也曾经想继承皇帝位，但是文有布木户，武有伯彦，都是他三弟铁木儿的支持者，他看抢不到手，于是下拜称臣了。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了，成宗铁木儿登基之后封他为晋王，镇守漠北。漠北这个地方很大，甘麻赐呢镇守的地方是原来蒙古发源地之一，在这个元武宗海山镇守的地方东面。甘麻赐死后，他的儿子野孙铁木继承了王位。论资排辈，这野孙铁木是当今万岁，英宗啊他的叔父。他听了汉罗斯请他率兵回京继皇帝位的话之后，猛地站起来，指着这个汉罗斯的鼻子骂起来：你们这群叛臣的逆子，竟然敢谋弑圣上，还要陷我于不义之中，来人将他给我推出去斩了。众武士啊的一声就要绑人呢。这阵亲信道拉沙，哦，不是拉倒沙呀，合着叫道拉沙呀，道拉沙出来了。王爷，常言说得好，死无对证，杀了他没办法，向皇上表明心迹，最好把他押赴京城交给皇上处理。好，那就把他押起来，装入囚车，运往京师。是，众武士将这汉罗斯啊给押下去了。汉罗斯心里直纳闷，这件事情不是事先都说好了，怎么临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啊，拆穿西洋镜这里他也没有太多的奥秘。原来啊，野木铁孙呢也不是不想当皇帝，怕的是政变不成，反而落一个叛逆之名啊。这样将这个铁狮的使者汉罗斯压起来，政变成了，自己是皇帝，再放他也不迟。政变不成，将他送给皇上，可以洗刷自己。八月初五，英宗起驾南返，当天晚上行至到离大都30里的南坡住下。此次避暑，拜珠一直陪着英宗、铁狮等啊谋士的计划全都在这个大都啊设就，这君臣二人一字不知，毫无防备。当天夜里叛兵突至，先杀了拜珠，紧接着又杀了英宗。可惜啊，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只有21岁就死在了铁狮的刀下。政变成功，野先铁木捧着皇帝玉玺赶赴漠北迎娶晋王，铁狮呢等回到了这个大都料理后事。书说两头，咱们就说这个野先铁木到了漠北，将传国玉玺奉献给了晋王，
请记大卫，这回晋王也孙。

行，不再推辞，就在漠北自己的驻地搭上一座黄色的大帐篷，宣布继皇帝位，照例每一任的这个新皇帝继位都得要向全国发诏书。野孙铁木的诏书大意是，自己本来是忽必烈皇上的嫡后，真金太子的嫡孙，甘玛刺王爷的长子，自己和自己的父亲甘玛刺先后为这个铁木尔皇上、海山皇上、爱玉黎、巴利巴达皇上以及硕德巴刺皇上镇守漠北，忠心耿耿，屡建功勋。今硕德巴刺皇上升天，众朝臣捧玉玺来请自己登大位，而自己的弟兄们当中又没有人来争，鉴于国不可一日无主，决定从即日起嗣位。这篇诏书啊，实际上就是一篇糊涂文啊。皇上为什么升天？哪些个众朝臣请自己登大位都没有说呀，也不敢说呀。登基典礼之后，任命了国家的官员，送玉玺来的野先铁木任中书右丞相、铁师知枢密院事，自己的亲信道拉沙为这个中书省平章政事，封官已毕，起驾赶往大都。刚刚起驾不久，有一人骑着一匹快马就来了，拦阻圣驾不让前进。野孙铁木一看认识，此人叫买奴，乃是英宗皇帝的亲信之一，他是在英宗皇帝被弑之后逃跑出来，如今也逃到这里。买奴也是皇亲宗室，平日也与这个野孙铁木不错，野孙铁木让他随自己同行，待他甚好。买奴一见他继了皇帝位，不禁问道，此次弑帝难道是你的主谋吗？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买奴啊这阵问野孙铁木说，此次弑帝难道说是您的主张吗？哎，怎么会呢？野孙铁木答得非常的坦然，那您继了大位就不怕众臣说闲话吗？不会。紧接着野孙铁木向这个买奴啊小声的谈了自己的打算，买奴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咱们闲话少叙，野孙铁木的皇驾一行唯一难行，不止一日就到了上都。右丞相野先铁木自持有功，连皇上也有点瞧不起，到了上都之后，皇上一路的辛苦要住一段时间，野先铁木就运用手中的权力在上都横行起来，抢人财物，欺人欺女，把好端端的一个上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单说有一天早晨，当着野先铁木还没有睡醒的时候，买奴率领着一队士兵冲进来将他绑起来就走啊。野先铁木糊里糊涂的被带到了皇上的面前，跟他一起搞政变的几位已经被绑到这里的等候了。原来啊，野先铁木翻了脸了，说是要为先帝报仇，对这些个叛逆之臣正法，招命一下野先铁木等人人头落地。杀了野先铁木之后，野孙铁木皇帝又命令续麦杰为这个中书右丞相率兵赴大都去诛杀铁师等人。咱们再说这个铁师，这原来已经接到诏命，让自己知枢密院事，对上都啊新近发生的事情他全然不知，所以说当他听说圣驾已到大都，于是兴高采烈的带着自己的一帮啊狐朋狗党出城迎驾，企图啊得一些个丰厚的赏赐，哪知道出城之后啊可没见皇上的圣驾，只是啊续麦杰捧着一纸的诏书，见圣旨就得下跪，铁石等扑通通啊跪倒下去。只听啊续麦杰念道，先皇帝御守三年，国泰民安，未有失德之处，而铁石野先铁木等竟行大逆，苏有南坡之变，枕因诸大臣拥戴四登臣籍，当守出监牢，以为先帝之灵，野先铁木等已在上都正法，今再命中书右丞相续麦杰赴大都查拿铁师等逆，严加刑惩。续麦杰第一句提到先皇帝三个字，铁师就感觉到不妙，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了，但是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跑是没处跑的，只能硬着脖子听完了，然后让人家砍去了脑袋。野孙铁木这一招啊实在是高啊，太高了，既当了这个皇帝

又不落一个谋逆之名杀了自己支持的谋逆者，一则来说能够杀人灭口，二呢能洗白自己，一举两得呀。与此同时，除了自己的几个亲信之外，继续使用仁宗、英宗时的旧臣，继续推行汉法，无论朝廷当中还是社会上都没有引起大的波动。第二年，年号改为了泰定，历史上称他为泰定皇帝。泰定皇帝继位时才32岁，按理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他却一直病病歪歪，身体不太好，这大概是他一直生活在漠北，不服大都一带的水土，所以说他每年一开春就率领着一家老小以及亲信往这上都去，直到天冷时才回来。每年在上都的时间比在这个大都的时间还长，可是身体还是不见好。另外啊，地方上发生了蝗灾，泰定皇帝像他的祖先一样迷信，他去求佛保佑，僧人说他泰定年号已经过时，需要改改。于是在他继位的第四年的三月，也就是公元1328年的四月，改年号为至和。不过更改年号并没有挽救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在上都驾崩。泰定皇上在这个上都驾崩时，他的长子阿速吉才9岁，道拉沙呢就将这个9岁的娃娃拥立为皇帝，改元为天顺，然后啊派使者赴大都去招谕各司衙门，并且安谕百姓。这时留守在京都的签书枢密院士燕铁木耳呢不受这个招命，他要拥立武宗海山的后代。这个燕铁木耳啊，本来是武宗海山镇守漠北时名将床卧儿的第三个儿子，自小在这个武宗海山的麾下长大，对这个武宗啊有一定的感情。武宗海山死的时候，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仁宗。燕铁木耳啊，这心里就有些个不乐意。不过啊，当时啊讲定的是兄终弟及，还要传过来的，所以说他还没有太大的这个抵触情绪。后来仁宗啊，爱玉离拔利巴达背叛了原来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巴嗣为太子，并且把武宗的长子和氏腊封往了云南。后来和氏腊又被赶往了漠北的察合台汗国了。燕铁木耳啊就按下决心要为武宗的后代恢复皇位而尽力。再后来英宗继位并且很快的被弑，燕铁木耳认为英宗年轻没有成年的继承人，皇位很可能就要传回武宗后代的手里，哪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泰定帝爷孙铁木又把皇位夺去了。好不容易又等了4-5年，泰定皇帝死了，如今要立一个9岁的娃娃当皇帝，如此下去皇位何年何月何日这才能回到武宗后代的手里。燕铁木儿等不了了，而且他如今的职位签书枢密院士要正是手握军权的重臣，所以他便在大都发动政变，将不同意他意见的文臣武将全部投入监狱，然后将武宗海山的一个名叫图铁木耳的儿子迎进帝师，荣立为帝，就是历史上的元文宗。这个图铁木耳啊自幼喜爱读书，竟然还能写一点诗文，这在这个元朝的历代皇帝当中这是少见的。他这个年纪只比那英宗啊小1岁，英宗继位时他已经16、17了。不管哪个皇帝在处理国事上都是英明啊还是糊涂，在争夺皇位上都是相当敏感的，英宗啊也不例外。他对武宗的这个儿子很不放心，于是找了一个茬把他呀出居到了琼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泰定帝继位之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把他呢从这个琼州召回来出居这个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市。以后啊泰定帝也发觉此人可能是未来的地位争夺者，也就不让他在这个建康这个好地方居住了，让他呢改居在了长江上游的江陵。这个江陵啊属于现在的湖北，燕铁木耳啊就把他从江陵迎回了大都了。元文宗继位之后改元天历，上都一个天顺皇帝，大都一个天历皇帝，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战争啊自然就要爆发，历史上称之为

0: 滇历之战。咱说啊，简言，公元1332年农历的9月，元文宗图铁木儿由于常年生活在惊吓之中，他自己啊得了一种怪病，每天里头昏昏沉沉，动不动啊就说胡话。实际上用现在话来说，他这是吓出啊精神病了。按现在来说是心理疾病，那个人们迷信，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就感觉到奇怪。皇后啊颇大势力守在他的身旁，他一再交代在自己死后要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他的哥哥的嫡子夷林值班。皇后一时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他怕一旦传位给他人，自己失去了权力就会被人啊宰割。于是他说道，此事非同小可，还是找太平王一块商量商量。不用找他。文宗啊口气非常的坚决，他跟咱两个一样做了亏心事，也不会活得太久，你还是听我的话，要不然是永远不会安宁的。皇后啊不能听这个文宗的话，他派人去请了太平王燕铁木儿。不久去的人回来禀说燕铁木儿有病，连床都起不来了。皇后一听吓了一跳，心话说莫非皇上马上就要驾崩，已经有了先兆了，这燕铁木儿怎么果真就有了病了？看来皇上的话不能不听啊！如果传位给自己这个唯一的小儿子，结果像自己的长子一样暴死，那可就是哭天都没泪了。于是他去把这个知枢密院事的伯彦找来，转达了皇上的意思。这个伯彦与这个征南宋立成宗的那个伯彦这是同名，但是却没有那位伯彦正直，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听了皇后转述皇上的意见之后，认为不过是官样文章，于是就说，皇子燕铁古斯的年龄与这个齐王夷林之班的年龄不相上下，反正都需要皇后临政听朝，何必舍子立侄呢？再者说了，皇上春秋正复，偶然得了小病，很快就会痊愈，皇后不必太担心。皇后一听啊有些着急啊，这是陛下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卿等一定要遵照执行，不得有违。这个伯彦一见今天皇后说的话是真格的，不知啊如何对答，诺诺连声退出宫去。就在这天夜里，只有23岁的元文宗图铁木儿驾崩了。右丞相燕铁木儿本来没什么大病，很快就好了。知枢密院事伯彦向他复述了皇上的这个遗诏，两个人又一同去请示皇后立这个齐王夷林值班为皇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宁宗，史称元宁宗，当时只有7岁。宁宗啊继位之后，文宗皇后普达失礼，就成了当然的皇太后，临朝听政，代替小皇上处理国家大事。他为了表示对小皇帝的慈爱，还给这个七岁的皇帝选了一个七岁的皇后，名字叫呢也特米什。两小无才，任妈都不懂，两个吃死的孩子，尿尿活泥啊，不过在一块玩，哎，这玩倒是挺痛快的，也算历史上一件奇闻异事了。可惜这位小皇帝肤浅命短，继位43天得了一场暴病，医治无效，呜呼哀哉，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宁宗一死，下面该立谁为帝又成了一轮的话题。燕铁木儿主张立太后的亲子，自己的义子燕铁古斯，可是啊，太后被这几年来接连不断的死人吓怕了，他坚持要立明宗何时赖的长子，也就是妃子麦莱迪，他生的妥欢铁木儿。燕铁木儿一听先帝在世时曾经下过诏书，说妥欢铁木儿不是明宗的儿子，是妃子麦莱迪带来的外姓杂种，所以说才将他母子二人流放高丽。后来麦莱迪死在海岛上，妥欢铁木儿又改放到了境下，像这样人难道说也能迎来居大位吗？哎，普大势力太后啊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先迎来再说吧。从这心眼里说，他何尝不愿意立自己的儿子呢？但是他怕兄嫂的冤魂缠绕自己呀，不得不如此做呀。燕铁木儿还要再劝 到了这阵，普大师里制止他就怎么定吧，请速速派人去迎接妥欢铁木儿进京，毕竟是君臣之分呢，燕铁木儿不敢强命，只得派使者前往靖江。靖江是哪？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等到啊，妥欢铁木儿来到京师已经是第二年了，也就是公元1333年的春天了。这阵的妥欢铁木儿才13岁，他还没有夺帝位的欲望，所以说对自己被迎回京来做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兴趣。燕铁木儿等大臣出京迎接他，他也没显出啊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相反他从小被人赶到这又赶到那，对这样的场面反倒有点害怕了。燕铁木儿向他表示了恭贺，他也不回答，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一味的板起了面孔。燕铁木儿以为这个孩子城府很深，恐怕将来难于驾驭，所以多次到这个皇太后普大师里那去请求太后三思，不然的话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皇太后啊也被他说动了，于是迟迟不举行啊登基大典，一拖就是三个多月。又一桩巧事啊发生了，燕铁木儿也得了一场怪病啊。什么怪病？小便的时尿血，没几天就死了。其实啊，这本来是燕铁木儿常年荒淫的结果，自从文宗继位之后什么都由着他，光妃子就赏给了他80多名啊，连那个太定皇帝的皇后巴布罕也被他娶来做妃，其荒淫程度那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迷信的太后普大师里认为这又是冤鬼在暗中啊作祟，再也不敢拖延了，于是正式立妥欢铁木儿为皇帝，这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元顺帝，又称元惠帝。当时约定顺帝之后要传位给燕铁古斯，就像武宗与这个仁宗时候一样的事情，兄终弟及折长者立，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事与愿违。七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340年，当元顺帝妥欢铁木儿长到20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雪恨，文宗的皇后被他赶到了东安州居住，文宗的孩子燕铁古斯被他流放到了高丽，行至中途他又派人杀害了。听众朋友们，整个的元代宫廷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先是在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窝阔台跟这拖雷之间争夺汗位，蒙哥汗继位之后拖雷信夺得了大权，以后又在拖雷的儿子当中争夺汗位，结果是忽必烈得胜，忽必烈死后他的接班人真金太子已经先亡，于是皇位呢又在这个金真太子的三个儿子当中争来夺去，一直夺到了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铁木儿。但是内部争夺呀，归内部的争夺呀，一旦夺得了地位之后，无论是谁对老百姓的阶级压迫，对汉人男人的民族压迫却都是一样，文官不会治国，只会贪赃枉法，武将不会安邦，只会横行霸道，各级官员除了俸禄之外还要向下面收这个常例钱，下级去见上级要那拜见钱，官来官往要送迎钱，打官司要公事钱，拘捕人要齐发钱，逢节日要追节钱，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散花钱。咱这么说吧，这个钱那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都是从老百姓的血汗当中榨取，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挣扎着，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终于酿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挖河。公元1344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下了20多天的暴雨，河水暴涨，黄河从孟津啊往东地势落差过小，从这个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渐渐的沉于这个河底，使河床越来越高，最后高出了河的两岸地面，形成了地上河，完全靠两岸的大地这才能控制它的流向。所以说黄河最怕决口，一决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冲毁，成千上万的百姓被。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哎，如果说5.9块就可以买价值15元的寿司卷，原价43.6块的面包17.9块就能够到手，你愿意吗？
7: 我当然愿意啊，我100个愿意。
6: 对呀，近日啊，有一种叫做剩菜盲盒的食品销售方式啊，悄然兴起了。因为被贴上了省钱、有趣、还环保这样的标签，而备受年轻人的追捧。
7: 哎，你等等，如果是剩菜，那我刚的这个我愿意可能就要收回喽。
6: 哎，记者呢也是因为这个剩菜盲盒特别火爆啊，于是就展开了一个调查，就发现这个剩菜盲盒随机性大，而且是无法更换的，那购买者的体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7: 嗯，有一些剩菜盲盒呢存在日期标注不明、品质口感欠佳等等问题，还有一些现做的商品甚至也是混在剩菜盲盒当中来进行一起销售，成为商家借机推广的一种渠道吧。
6: 哎，那年轻人呢是忙着蹲点抢购这个剩菜盲盒，记者呢也是一直在观察着这件事儿。剩菜盲盒并不是真正的剩菜，而是商家呢将一些临期的或者是当天打样之后呢没有销售完的一些食物随机组合打折出售。那在一款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上，入驻了不知道多少家这个知名的商家，还有连锁店啊，
7: 嗯，
6: 包括烘焙的、精食简餐的、卤味熟食的，还有鲜花零食、小吃等等各种品类。
7: 是，而且不同商家的这个盲盒，它的上架时间还不一样，有8点、14点，甚至还有从0点就开始抢的。
6: 有过很多次抢购经历的网友孙女士，她就说啊，她说我会提前研究每家店上新的时间，在小程序剧里呢设置好订阅按钮。
7: 对，为了抢到心仪商家的剩菜盲盒，他呢都是会专门的来定好手机闹钟，提前3分钟就上线蹲着。有的商家一天他只放出3单或者5单，所以经常会遇到秒没的情况。
6: 哎，那我们呢也在小程序上订阅了5家面包店的剩菜盲盒，当这个手机啊弹出开售提醒的时候，你再点开下单的页面，这盲盒就显示哎呀已经被抢光了。那多次蹲点

0: 之后呢，我才在一家这个面包店里抢到了一份17.9块的面包盲盒，并且在当天啊，大概是晚上7:30左右到店取的货。
1: 嗯，
0: 那出示这个取货码之后呢，店员就会从这个柜台上拿出一个封好口的袋子，打开袋子呢，里面是四个面包，对应店内的这个货品标签，我也看了一下啊，有这个巧克力卷是11.8块，还有这个土豆热狗是12.8块，还有两个肉松卷是9.5块，加起来我算了，总共价值是43.6块，那就相当于是打了4.1折吧。
1: 那这样听起来非常划算呀。
0: 对呀。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几款面包分别它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间？保质期还有多久呢？
0: 哎，这店员也说了，说我买到的这三个面包啊，都是当天生产的，其中有一个是带包装盒的巧克力卷，它是临期的，保质期只有1-2天了。
1: 哦，那也还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面包它本身保质期时间就会比较短一些，还有1-2天，只要口感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大可放心来吃。
0: 你看这个现烤面包啊，只能是售卖当天生产的，在没有剩下盲盒之前呢，当天没卖完的面包就会报损处理，对吧？以打折促销的方式，既能够处理临期的食品，还能够减少损失。店员也说，他说他们每天上架3份，一般的都是刚上线就会被抢没的。
1: 是的，那对于这个剩菜盲盒这个现象的发生，有人觉得特别划算，也有人直呼踩雷，省钱有趣环保，这是不少年轻人现在热衷剩菜盲盒的原因。你看，就像刚刚张小白提到的，三四个面包才花了10几块钱，只花了原价的1/3的价格，这基本上2天的早餐都有着落了。
0: 哎，是哈，当时啊，我在这个面包店还遇到了另外一位姓张的一位先生，他也是取盲盒去了，他已经是第3次下单了。我就问他这个盲盒的感受，他说在他看来啊，这个划算是剩菜盲盒的最大的优点了。
1: 对，当然一定还会有人追求的是拆盲盒那一刻带来的趣味和惊喜的感觉。你看有朋友就说首先不浪费食物的理念就很吸引我，而且呢也满足了我喜欢开盲盒的心理。
0: 不过呢，有人热衷的同时，也有人直呼说踩雷了。你看，我们在网上呢就看到了顾女士，她分享了近段时间购买了一次面包盲盒的经历。她说呢，开出四个面包，全是她不爱吃的硬欧包或者是碱面包。那这些面包呢，她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最后的结果就还是给扔了。本来啊，买这个剩菜盲盒的初衷是减少粮食浪费，拆开不喜欢的口味，反倒是造成了2次浪费。那这位顾女士呢，就表示自己这一次的购物经历就不是很愉快了。
1: 你看，我突然发现，其实这种剩菜盲盒或者说盲盒一类的消费产品更加适合包容性比较强的选手，或者是不挑食的选手。刚刚他说到那个碱水面包，甚至是就是偏口感硬一些的欧包，我都会觉得如果是我拿到了这个盲盒，应该会很喜欢的，
0: 一定不会浪费，对吧？
1: 对。
0: 哎，我们呢也发现啊，在这个小程序上购买剩菜盲盒的时候，其实是不支持订单备注的。那在这一定程度上呢，就会让这个消费者他们所买到的这些产品呢，并非都能够称心如意。
1: 是的，你看有一家售卖剩菜盲盒的面包店店员呢，就告诉我们说，每天装进这个剩菜盲盒里的食品啊，随机性很大。他说有的时候顾客现场打开盲盒，看到有自己不爱吃的，会提出来说想换一换，但是盲盒的规则就是这样，店里是不允许更换的。
0: 是，另外呢，在剩菜盲盒的火爆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日期标注不明，食品品质堪忧。那随着剩菜盲盒的火爆啊，消费者的吐槽声音也越来越多。盲盒里的面包很干很硬，像是放了几天的样子，再也不会买了。
1: 哦，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会直接打消你去买剩菜盲盒的这种积极性，一定没有下次了。
0: 是，还有网友说，丸子一尝就知道不新鲜了，吃起来也是特别硬的。
1: 哎，这种体验感太不舒服了。
0: 还有说这老婆饼太难吃了，小蛋糕上的奶油都干了，是把卖不出去的都装进盲盒里清库存了吧？
1: 你看，诸如此类的差评不断的出现，其实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剩菜盲盒这食品品质上的担忧。
0: 那网友就分享了，是说我买的这个剩菜盲盒，商家是不提供购物小票的，也不知道原价是多少，食品就装在一个开着口的纸袋子里，也没有标这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总感觉吧就差点意思。
1: 而且通过自己的体验，其实我发现一般情况，假如说你买那个19.8块的剩菜盲盒，你打开这个包装袋之后，它里面确实是没有任何购物小票的。那装有食物的塑料盒上呢，它会贴着一个手写的价 签儿。你要是问他说这些熟食是哪天生产的，保质期到哪天呢？一般商家就会含糊的告诉你啊，基本上能放个两三天吧。
0: 哎，我还注意到啊，这个部分商家的剩菜盲盒不是都是剩菜，怎么说呢？就是你像部分的面包店，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都是可以随时来取的。那盲盒售价与店内的商品原价也是相差无几。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去过的一个甜甜圈的这个店卖啊，他们售卖的是那个早上盲盒，那食品呢也是当天新做的。那这个就和这个盲盒、剩菜这些关键词有点相悖了。
1: 它和我们之前的这个避免浪费的概念不同，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借助这种盲盒的潮流和大家的消费惊喜感去推广它的产品而已。
0: 对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卖饮料的一些盲盒，甚至是当场现给你做的，就感觉有的商家并不是为了避免浪费了，就是借助这个盲盒潮流，然后来推广自己的商品。
1: 所以在这里也要有提示啊，就是所谓的剩菜盲盒其实是利用年轻消费者喜爱的盲盒形式去对于商品来进行清库存的一种销售方式。那部分剩菜盲盒它使用的是临期食品，那在完全密封的情况之下，这类食品它的细菌数量不好把控，所以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0: 是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剩菜盲盒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畅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剩菜盲盒。那近段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啊，在晚上尤其是八九点那会儿吧，就多家的烘焙店都在打烊之前，会有一些就是去这个店里啊取剩菜的一些顾客。
2: 当然此剩菜非彼剩菜，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剩菜呢更多的是可能临期的啊、又或者是商家想要去促销的都有可能啊。
3: 是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尝试去购买了一些这个剩菜盲盒。然后你像那天我去那个晚上八九点去店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取盲盒的顾客呀，大部分也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那进了店以后后呢，像这个店员出示手机上的取件码或者是订单的信息，那店员呢就会将一个包装好的袋子交给这些人，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购物了。当然我也看到还有更多的像便利店呀、超市啊，在晚上十点以后也会将这一天没有售卖出去的像三明治啊、面包啊，会在线下啊进行特价的一些销售。
2: 嗯，从开始的线下特价售卖到后来很多消费者喜欢的这个物超所值的剩菜盲盒，这种看起来既环保又省钱的方式，而且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
3: 嗯，那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啊，每年大约有25亿吨的食物在全球啊会被浪费，那重量呢相当于是25万个巴黎埃菲尔铁塔。
2: 哇，这个数字真的太惊人了！
3: 仅是2021年一年之内就节约超过5200万份食物，按照每人每天3顿来计算的话，足够50000人吃一年了。
2: 由于便利店、超市它主要销售的都是即食的食品、休闲食品，还有酒水饮料、面包、酸奶等等这些商品，而在这些品类当中，即食的食品还有酸奶、乳品，由于相对来讲啊，保质期会比较短一些，另外贮藏条件也会相对苛刻一些，早已经是过期产品出现的重灾区，所以呢，一般会把当天没有卖完或者是临近保质期但是还没过期的食品来进行打折销售。
3: 嗯，你就比如说吧，在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些便利店，会选择将这些保鲜柜里的即食食品在晚上来进行5折的销售。仍然卖不出去的食品呢，需要拆封销毁。那保质期呢，相对较长的面包类就会单独放在一排货架来进行半价的销售。那同样呢，也是在便利店当中还会看到在晚上开始将一些临期保质期的像酸奶啊、面包类的买一送一来进行促销，甚至有一些超市选择会用那个快过期或者是临时食品啊来去做捆绑的销售，或者去买其他的商品赠送相关的产品，更有在门口展开这个试饮或者是免费赠送这一类的其他的活动，那吸引着消费人群。
2: 嗯，随着盲盒经济的兴起，临期产品、临期食品也逐渐的衍生为了掀起热潮的剩菜盲盒。商家会把当天没有卖完的食物来进行随机的搭配，从而以更加优惠的价格来促销，受到很多的消费者欢迎。那其实这个剩菜盲盒再一次提示啊，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到的剩菜，而是你像烘焙蛋糕店把临期的食品或者当天没有售完的商品以剩菜盲盒的形式在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进行出售，通常这袋里的食物价值会超过单个商品的零售价，主打就是一个高的性价比。
3: 嗯，我看到很多特别贴心的帖子，比如说什么以14.9块的价格买到4到 五块原价共约34.5的这样的面包啊，这一类的这个帖子呀、笔记啊，在社交平台上特别特别多。
2: 哎，但是我感觉他买的这一套应该没有你买的那一套更划算，
3: 是吧？也可能是正好让我碰上了。
2: 嗯，
3: 而在平时啊，以正价购买这些商品需要花将近一倍的价钱，并且呢，部分购买过的消费者表示，哎，还需要蹲点抢，这手慢真的就没有了。
2: 嗯，那众多的年轻消费者很喜欢新奇，喜欢创新，喜欢探索未知，所以开盲盒这种做法能够很好的满足这种猎奇心理，让我们从烦恼，哎呀，今天到底应该吃什么，然后到如今期待今天会吃啥呢？生菜盲盒其实也代表了一种节约粮食的理念，一边在节约粮食，一边也在给我们创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惊喜，那很好的体现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减少食物浪费、培养节约的好作风的有益尝试。
3: 嗯，那么在体验剩菜盲盒和物超所值的临期食品的同时啊，也有消费者就反映说，其实这个体验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或者呢是出现了食品卫生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盲盒自带的不确定性和剩菜本身的安全问题，就让剩菜盲盒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2: 是的，你看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其实网络上有流行过衣服、鞋帽的盲盒，就是这几者它有所不同。剩菜盲盒它本质上是一种食品类的商品，那既然是食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保障问题它就不能被藏匿。
3: 并且呢，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监管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及时进行清理，并采取停止经营、单独存放等措施，主动退出市场。食品经营者与食品生产者或者是供货商有食品退货约定的，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办理退货手续。
2: 对，严格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回收食品的处置。那食品生产的经营者呢，需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等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回收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包装也需要一并销毁的。当然也可以通过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之后转化为饲料或者肥料等等。
3: 嗯，那么剩菜盲盒其实是需要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大众的消费才能够更加的放心和安心。那在购买的时候呢，消费者也要更多的去辨别，要多注意商品的像外包装啊、保质期啊，发现问题了咱们可以及时和商家来进行更换。那对于违反规定的商家，我们也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啊，不能为了便宜、为了新奇就忽视了食品安全。
2: 另外在这里一定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大量的购买储存，虽然它性价比很高，但是不要囤积居奇。另外如果说发现说你买到的食品包装它存在胀气呀、变质等等现象，必须果断放弃食用，以免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3: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聊到了剩菜盲盒，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嗯，
3: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2: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体验过类似的这样的消费行程呢？也欢迎各位来一同分享你的体验感受。记得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3: 一会儿见。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剩菜盲盒。剩菜大家都爱答不理，但是这剩菜盲盒却让消费者心动不已。
7: 可以啊，小伙儿，你都单压了。
6: 哎，但是究其原因啊，没别的，属实就是这剩菜盲盒太过于物美价廉了。
7: 花一份钱买到三份到四份东西，那可不是物美价廉，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6: 自剩菜盲盒这个概念开始在国内流行以后啊，无数的消费者都被这花小钱办大事的剩菜盲盒给折服了。十来块钱的价格，夸张点甚至能解决一天的饭，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这简直没有人能拒绝，对吧？
7: 那说到剩菜盲盒这种起源于国外的新型的餐饮模式，其实它最初的本意是期望能够帮助解决浪费和饥饿并存的社会问题。那传入到国内之后呢，同样发展是非常的迅速，有不少的消费者都处于好奇，购买了剩菜盲盒来尝尝鲜。那么这也引得许多没有购买过的消费者就产生好奇了，说哎，他们这剩菜盲盒里都能买到什么呀？
6: 哎，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剩菜盲盒，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啊。首先呢，就是面包甜点类的。其实打开这个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页面里最常见到的就是面包甜点之类的烘焙产品，一份价格通常在11.9元、12.9元、15.9元这样子啊。那具体的分量呢，是由各家的这个店家来决定的，但是大致都维持在3-4个左右这样的样子。
7: 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面包甜品它的保质期比较短，通常呢是2到3天，甚至是最晚隔天来食用，所以很多烘焙店呢曾经都面临着损耗很高，有不少就当天做出来的面包甜品当天卖不出去，那就需要及时的处理掉。所以为了减少损耗，有不少的烘焙店呢就会选择把卖不出去的产品来进行包装，放到剩菜盲盒里去销售。
6: 而且呢，随着物价的上涨，面包的均价其实现在也都挺贵的，怎么着都得20多块钱了，这都算便宜的，
7: 越来越贵了。
6: 是，许多这消费者表示啊，对这个面包价格感到难以接受。而剩菜盲盒当中的面包呢，通常是一个面包的正价不到的价格，却能够购买3-4个。哎，这样呢，物超所值的感觉让消费者十分的沉迷。
7: 是的，另外剩菜盲盒还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一些简单

0: 10块钱的寿司，甚至呢还能够附带几个小菜，吃起来有一种中大奖的感觉。
1: 另外还有一种盲盒我还挺喜欢的，就是茶饮小吃类。你像现如今有不少的咖啡饮品店呢，它也会去售卖一些盲盒，但是饮品小吃之类的盲盒大多啊，一般是一线城市会比较常见，而且它不同于烘焙简餐，几乎都是连锁品牌来生产。那茶饮咖啡类的盲盒呢，大多是一些私人小众的品牌，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似乎品质上的保证就存在了些许的问题，是需要谨慎考虑再去购买的。
0: 而且呢，你像这个茶饮咖啡类的这种盲盒，在价格上其实并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在茶饮市场的低价内卷当中，这些盲盒产品的性价比就显得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消费者对于茶饮啊咖啡类的盲盒并不是十分的热衷。
1: 嗯，那其实总体看下来，不难发现剩菜盲盒当中最受欢迎的，那就是首先它得拥有超高的性价比，对不对？
0: 哎，
1: 但对于消费者来讲，盲盒它本身这个盲的属性是惊喜，那也会是惊吓。对于剩菜盲盒抱有太高的期望，则有可能会迎来的就是比较大的失望。而对于商家来说呢，盲盒的品控问题那就是一等一重要的了，毕竟这也代表着品牌的口碑。如果说忽略了盲盒的品控，那带来的后果有的时候也是不可估量的。
0: 是，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神经妈他说了，我只想知道在哪儿能够看到这种剩菜盲盒呀，虽然我们的城市不一定有，但是呢有可能知道路径以后，没准去到这些城市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1: Chimps 他说了，哎呀，我不推荐大家买这种剩菜盲盒啊，菜放的时间长了，亚硝酸盐含量会升高，在身体里积累多了，容易治病，危害健康。
0: 妍妍就说了，说我知道，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就买过这个剩菜盲盒，那小程序还挺多的，说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呢都是随机的，还要看好取袋的时间，有的时候盲盒里的这个食物啊，总价比这盲盒价低或者是接近，就显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1: 还有 self 他说了，其实这个剩菜盲盒的做法有利于环保和厉行节约，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仍然是一个大的毒点。
0: 还有灰灰他说，我都吃临期食品了，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就是奔着这个价格去的，所以我不挑。
1: 月下君竹他说，我买过几次都是当天晚上过期，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傍晚才放出来的，但我也不可能一个晚上吃三个呀。那像你遇到的这种情况，说实话啊，这商家不太靠谱，这怎么还都能是当天晚上就过期的，有点太过分了。
0: 是，还有雷雷他说了，我当时啊在德国就体验过这种剩菜盲盒，他说在德国的这些盲盒啊都特别受欢迎，而且根本就抢不到，物美价廉，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说我试着在国外买过一两回，一餐实在是吃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
1: 正说了，老板说你们这么喜欢盲盒，好，本月工资实行盲盒形式来进行发放。
0: 天呀，老板你是知道怎么来应用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的哈。
1: 好，老板，本月工作完成进度将会以盲盒形式来进展。哎，老板你猜猜我这个月干了多少？
0: 你是厉害的。还有这鸟鸟他说了，朋友在那个某某的那个大型超市买完贝果直接丢冷冻，我是没想到的。
1: 还有池兰他说，买到过外包装损坏但是食物完好的，就真的很划算，也买到过打开就已经变质了的生鲜产品。他说所以这种事儿吧，主要还是看商家的良心，现在很多超市里的降价打包售卖的东西都是已经腐烂变质了的，但是你不打开包装呢又看不出来。
0: 哎，关于这个食物变质啊，清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能不能买完之后现场就打开，就算是临期也是商品，变质了那就得退换呀。
1: 还有肉圆子他说，我觉得最划算的是某山丘，19.9块两个大欧包，他得蹲点抢，都是我平时会花20-30块钱买一个的那种，味道也和平时买的一样，去超市呢我也会特别注意打折酸奶，他说有些临期，有些促销保质期还有很久，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0: 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畅聊关于这个剩菜盲盒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关注您的动态，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盛赛盲盒其实属于是舶来品，对吧？那2021年啊，这个盛赛盲盒的风才正式的吹到咱们中国来。那到了国内呢也引进了同类的模式，你像很多的这个平台也是不断的涌现，其中呢业务铺的最广的就是那个什么魔法袋那个 app 啊，那短短几年呢已经是覆盖了像北上广啊、成渝行啊等一线或者是新一线的一些城市。
2: 对，也就是同一年开始吧，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像 B 站有一些 app 主就开始做盛菜盲盒的测评视频，从什么印度菜呀、西班牙菜呀、菜系盲盒，到五星级酒店连锁超市的各种盲盒，再到某巴克、某约翰等等连锁餐饮品牌的盛菜盲盒，也是七七爆款，挺让人惊喜的。
1: 但是一直有一个困扰无数人的问题，那就是盛菜盲盒里到底有什么。
2: 首先此处的盛菜可不等于吃剩下的残羹冷炙，目前相关报道和研究当中更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余量食物或者是剩食。
1: 哎，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啊，这个余量食物区别于常规在售食品，指的是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售出而且还能够吃的食物。
2: 但是好好的在售食品它为什么会沦为剩菜呢？
1: 哎，一项这个针对于香港225家食品零售商、128家食品公司的调查就发现，96.3%的连锁便利店选择将即将到期的食品呢划分为剩食，其他划分为剩食的情况还包括包装损毁，还有外表不佳。
2: 哎，或许可以这么说，就是当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剩菜盲盒，其实就是用盲盒包装过的临期食品。
1: 哎，近两年其实你看这个临期食品行业迎来了加速的增长。那根据保守的估算呀，2020年临期食品行业规模约为300亿元，那预计将会在2026年达到471亿元。那作为临期食品某种程度上的衍生物，剩菜盲盒的兴起也与临时食品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有关系的。
2: 不过啊，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不同，就是这盲盒里面的临期食品往往不是超市专门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休闲零食、速溶燕麦、方便面，而是以包点熟食居多。
1: 是，这一现象的原因要追溯到这个餐饮和零售行业的剩食类型了。
2: 嗯，
1: 你像这个相关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啊，在连锁便利店当中最容易被剩下的三类食物分别就是面包、蛋糕还有微波食品。
2: 我们看到有研究数据指出，93.62%的企业呢倾向于将包括烘焙食品在内的加工食品归为剩食，自制面食、糕点、熟食、便当还有关东煮等等限制限售的商品也排在了企业临期食品品类的前三位。
1: 打样前这些剩食就被装进盲盒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
2: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餐饮品牌、大型的商超还有连锁便利店，明明他们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运作体系，为什么每天还有这么多的剩食呢？
1: 事实上啊，剩食本身就是餐饮零售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2: 某一家剩菜盲盒平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烘焙行业存在所谓的健康报损率的说法，意思是说店面每天 必须出现5%到10%的剩余，那才是健康的经营状况。
1: 只有充分生产，用户才能够充分的体验，这是健康报损率的基本的逻辑。那行为经济学研究就显示啊，产品多样性与顾客的购买意愿呈现强正相关的关系。那产品多样、购物环境称心，都能够增强顾客留在店里的意愿，甚至能够无形当中培养回头客。
2: 没错，那如果商家为了降低报损，选择减少供货，客人进店看到陈列稀疏，产品有限，很有可能就会放弃选购。所以很多商家就会在门店充分销售这一块有所要求。
1: 嗯，那这样的情况呢，在面包店是相当普遍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当地零售行业当中啊，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店主们会把大批不同的面包放入库存。光是这个面团就包括小麦的、玉米的、大麦的、全麦的、无麸质的等等各种类型，打造食物的那种琳琅满目的消费体验。
2: 但是呢，产品类型太多，肯定不可能尽数卖完。再加上面包本身保质期就比较短，有这样的特征，那食物的报损率呢就会一路飙升。其中21%销量较小的特殊面包造成了80%的浪费。而且我们以国外瑞典为例啊，瑞典每年当地大约有28220吨的面包会变成剩食。
1: 不仅如此，大到天气，小到消费者有一颗口腔溃疡，许多动态因素呢都在影响着食物的销量，是控制剩食变得愈发的复杂。
2: 市场炒得再怎么火热，普通人其实还是会不免有担心，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真的没有安全问题吗？它真的能够放心吃吗？
1: 从理论上来说啊，临期并不是过期，更不等于变质，只要储存条件得当，那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2: 但这个大概率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1: 是什么？
2: 剩菜盲盒里面的食物，它跟超市货架上的预包装食物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1: 你看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啊，它货架期大多呢是更长也更加稳定的，比如说鸡肉罐头、麦片，保质期轻轻松松达到数年，就连这个常温的纯牛奶也有6个月的保质期。
2: 嗯，这些食品它们大多都是通过保鲜技术，比如说干燥啊、腌制啊、真空包装、80灭菌、添加防腐剂等等，或者严格进行了无菌加工和包装，防止和抑制微生物生长加速食物这腐败的情况。那这样的食物，它只要是储存环境适当，即便是临期甚至超过保质期，品质和安全也没有太大问题。
1: 是，但是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就不一样了。剩菜盲盒里大多啊是现制现售的，以新鲜作为卖点的短保食物，比如说饭团、
2: 我经常在便利店会见到这类促销。
1: 对，还有各种熟食、蛋挞、面包类的烘焙食品，对吧？即使在冷藏环境下，保质期大多最多啊也就是3到5天，甚至会非常短。
2: 是的，再加上这类食品它往往没有那种密闭性的包装，大家买的面包一般都不是真空包装吧？
1: 嗯，
2: 本质上它的这个变质风险就会很高，那对于储存环境的要求也会更为苛刻。
1: 我们在采访各类平台和商家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盲盒当中的食物啊都在保质期内，不过也确实没剩多久了，因此呢商家会建议买盲盒的顾客尽快食用。
2: 退一步讲，就算仍然是可以安全食用的，这类食品因为放置时间比较久，它的风味和新鲜出炉的肯定是没法比的，那口感上大概率啊也会打个折扣。
1: 哎，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兴致冲冲的买了价格划算的剩菜盲盒，打开之后却失望的发现呀，这味道不过如此。
2: 嗯，
1: 但想想这个价格，嗯，确实是，还要啥自行车呀。
2: 所以朋友们，这薅羊毛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剩菜盲盒它再怎么说也都只是盲盒。
1: 所以大家呢通过这期节目对于剩菜盲盒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选择剩菜盲盒这种消费新模式吗？你也可以来继续谈谈您的观点，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2: 嗯，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2: 拜拜。

0: 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

0: 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矿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0: 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新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九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三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这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 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不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不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万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
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

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云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2: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3: 这怎么设计的呀？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

0: 已经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韵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

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

0: 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在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文艺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0000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

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你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俩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

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四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这路上

0: 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脚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呢，首先给大家分享一条关于生育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呢，咱们国家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刺激生育啊、刺激人口生育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各地各政府呢，也是出台了很多具体的一些举措。都说呀，以前呢，咱们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生育的哈。古话有的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是分。常讲究多子多福的这样的一些生育的概念，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政府来刺激生育了。我们也关注到了，在最近些年，不管是咱们重庆市还是各地各方政府也是出台了很多的一些刺激生育的一些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人口的生育它绝对不是说我们家庭个人的事儿，家庭自个儿的事儿，它也牵涉到国家啊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各政府呢，也是陆续出台了一些刺激生育的一些政策。虽然说呢，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起到刺激生育的作用啊，也是呢，希望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能生的这些朋友们，不管是从观念来讲，还是从实实在在的一种政策红利的一种获得感来讲啊，都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意识到，它不只是牵涉到国家这个层面，也牵涉到我们自个儿。现在的年轻人呢，家长们普遍反映说，不爱谈恋爱，甚至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可能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来思考。好，话不多说，我们来首先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四川省南充市对于我们生育方面哈出台的一些举措。就在前不久呢，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南充市稳定新出生人口规定》六条措施。这个六条措施呢，主要是围绕的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缓解家庭教育压力三方面来展开。其中呢，在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方面，就明确提出休假方面的支持。是的，你光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些政策还需要给到我们的一些假期，而且这个假期呢，还是希望我们不管是咱们在编的还是不在编的一些民企都能够贯彻落实。南充呢，在刺激生育啊，在休假方面是怎么规定的呢？他们就严格落实了婚假、产假、护理假、育儿假等政策的规定，用人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来设置生育友好岗，来实行妈妈们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另外，南充市的这个共青团还会在寒假、暑假开展各种各样的托管班啊，优先安排的是两孩、三孩家庭的子女。这个托管班我们都知道呢，是免费的。咱们江津呢，最近几年也搞过啊，这样的报名的人数还非常的热烈，但是呢，也只是托管将近四五天的时间，由我们的这个西部志愿者呀，或者是咱们的暑期的大学生啊，寒假的一些大学生，来利用自己的一些休息时间给孩子们辅导作业，督促孩子们学习等等方面。但有的家长就感叹说，时间太短了，不管是寒假还是暑假，只有四五天的时间，能不能再长一点？也不知道咱们南充市共青团开办这样的寒假暑

假培训班啊，这样的一个托管班，它是免费的啊。甚至有的家长说，你收费我们也可以接受啊。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假期，就是托管的时间能够延长一下？虽然咱们将近是四五天，不知道南充的这样的一个托管的时间是多长。那除了休假方面的支持以外呢，针对生了两个孩子、生育三个孩子的家庭，还会分别给予两孩购房补贴50,000、三孩购房补贴100,000的一些奖励。是的，你给到了假期，你不给钱，哎呦，这个真金白银呢，确实啊，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我们养育孩子的支出。生育两孩、三孩的家庭。啊，比方说生育两孩，他会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100,000；生育三孩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200,000，而且按照年利率0.6%给予为期3年的利息补贴。是的，都知道哈，生育了一个孩子，可能家庭呢这个两室一厅就 OK 了，最多3室一厅；但生育两个孩子，那我们家庭这个房子的面积就逐渐的扩大了。房子的面积扩大需要贷款吧？那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在一定的程度上进行一个放宽，而且南充市还会给予年利率只有0.6%，几乎就是这个利率很低了。我们知道，住房公积金利率以前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南充市它还有地方利率政策，而且是有相关的一些利息补贴，哎呦，确实还是蛮吸引人的。另外，您如果说没有买房子，租房子的话，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最高每年按照24,000啊这样的额度来执行。符合申请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优先配租房源，并且在户型楼层方面都来给予优先照顾。生了孩子的奶粉钱、尿布钱啊，生了孩子的这些假期啊，生孩子需要买大房子，不管是租的也好，买的也好，这些都是随着孩子的数量的一些增加，它产生的一些费用，对吧？那么针对我们生两孩三孩的，南充市政府呢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消费补助的发放。不管您生的是两个孩子还是三个孩子，会给予1000块钱的消费补助。虽然这个钱呢不能完全覆盖养育孩子的什么奶粉钱呢、尿布钱的这些支出，但毕竟来讲哈，它还是政策给到的一项福利。那如果说家庭的成员多了，生育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么出门接送放学，还有出去旅游什么的，购买乘用车哈，针对两孩三孩的家庭呢，还会在机动车统一发票上的这个税额方面发放不超过25,000的购车补助，每个家庭只限享受一次啊。这个呢，对于买车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措施了。看得出南充市对于消费补助、对于安居奖励、对于我们的这个生育友好岗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度，甚至居家办公这样的一些妈妈岗的一些设置，在一定的程度上呢，确实能够降低家庭养育的成本啊，缓解家庭教育的压力。那我们也希望咱们重庆江津也能够出台具体的一些举措。好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湖北省。湖北省对于刺激生育，特别是都知道有了孩子，妈妈会更忙了，她绝对会在工作和家庭、职场和家庭方面做一个艰难的平衡。与其说是平衡，还不如说是一个取舍。有的妈妈呢，有了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他只能取舍，逼不得已呢，只能是辞职当家，在家里头当全职太太。当先生的这个工资不能覆盖家庭的这个支出的时候呢，确实也是一件比较具体的事儿。所以在湖北，他们就实行了这样的妈妈岗的一个岗位的设置，让我们的妈妈们可以弹性工作，居家上班。这个呢是白纸黑字的写在了我们湖北省当地的一个文件当中。这个文件呢是由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妇联在去年下发的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决定呢在全省推行妈妈岗的就业模式，方便宝妈们边带娃边工作。我记得在我们父辈母辈那会儿哈，

在一些企业上班的话，它是允许职工带着孩子来上班的，当然也要看具体的一些岗位啊。但是在现在的话，很多的用人单位就可能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就觉得你在上班的时候还在带孩子啊，是不是影响到你的工作啦？或者说，这个工作的场合场景不太适合孩子们，来到这里啊，所以多少会让这个员工的工作有点分心呢、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忧哈、啊，对用人单位来讲，您的这些考虑呢可以理解，但是。你想想看，咱们重庆市已经是人口负增长了，是在24年开始还是在25年开始？在去年的话，整个中国啊，省市人口增长的不超过5个手指头。基本上很多省市都是人口负增长，你也足以看到中国目前的这个新生儿人口的一个出生量，中国现在的这个生育窘状。啊，人口一旦出现负增长，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恢复的。所以目前处于人口生育的这种严峻的形势，你再不出台一些举措，那我们中国号称是14亿人口，结果呢，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的话，新生儿在哪里？未来这些老年人百年之后，那怎么办呢？这个国家怎么办？所以湖北省呢也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从国家这个层面不可能说目前各方面的一些举措都给的比较到位，那就看各地各政府的具体的一些针对地方的一些法规了。那湖北省实施的这个妈妈岗呢，它也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它不是说针对所有年龄的这些妈妈们啊，主要针对的是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的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来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湖北省就出台这样的红头文件哈，把那个你家的孩子，湖北省的这些劳动妇女，你家的孩子在12周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啊，设定相关的一些妈妈岗，就是方便照顾孩子。这份通知也要求湖北各地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用人单位将工作时间弹性安排，劳动强度不大、工作环境好的这种生产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来设置为妈妈岗，探索开设可以按需请假的弹性妈妈岗。还有呢，像有的企业也可以实现自选时段的宝妈班组，也可以回家工作的流动妈妈岗。哎，比方说我们在过去戴口罩那几年，有的单位呢，就有的岗位是可以实现居家办公的，啊，这些岗位呢可以优先的留给这些妈妈们，特别是12周岁以下，他家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他们照顾子女是非常适合的。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班组，有的是上白班，有的是上晚班，那上白班的这种呢，也是优先的给到我们的这种宝妈们啊，年龄比较小的这种家庭的宝妈们，特别是积极挖掘电商运营、直播带货、文创策划等自主性相对比较高、方式比较灵活的新业态妈妈岗。是的，只要是能够用细心的眼睛去挖掘发掘，一定有适合灵活就业的这种岗位，在家里办公的这些岗位。当然了，针对我们的这种妈妈们啊，这种职工们，企业也好啊，单位也好，那不能够歧视的，他们招收这样的一些员工，在劳动合同方面呢，也是需要签订。用人单位和员工围绕弹性工作、工作时间，因为照顾儿童可以请假等相关事宜展开协商，而且是白纸黑字的写入到劳动合同当中。你不能说我把你调整到那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岗位，可以回家照顾家庭，那就不签合同呗。或者说你每天你这工作时间啊，没有干满8个小时，怎么怎么的，对我们的这种妈妈啊进行一些就业歧视哈，这些也是不允许的。双方呢应该是针对新型的劳动关系、用工关系签订书面协议。除此以外呢，湖北省还建立妈妈岗用人单位的统一目录啊，对纳入目录的用人单位啊，这种就属于对妈妈岗特别友好。

好的这种单位，可以通过直补快办免申吉享模式来实施对于企业的补贴政策，特别是这种小微企业来讲，对于我们的用人这个职工来讲哈，很多大部分都是进入到这种企业，那么你这个企业设置了一些灵活用人的一些岗位，特别是妈妈岗的话，还能享受金融扶持、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职工呢也想，特别是作为母亲哈，你也想照顾家庭，但是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有的说哎呦，那个很多的一些单身女职工在求职应聘的时候呢， HR 还会问你结婚了没有，你生了孩子没有，你生了几个，因为现在不是次级生育吗，两个三个都可以生，一直要问到说生了三个孩子，或者说明确这个职工就告诉 HR 在最近几年之内我没有这个生孩子的这种打算，多少让我们的 HR 有一颗定心丸可以吃。所以出于咱们女性职工在生育方面遇到的一些就业趋势哈，所以咱们湖北省呢就针对这种小微企业招收了妈妈岗的这种小微企业，有财政补贴，有税收优惠，有金融扶持，确实也是这样。从用人单位来讲哈，我招一个员工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他有哺乳假、有产假，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基本上这个女性员工去休假去了，产假也好，哺乳假也好，产生的这些坑由谁来填？这些用人成本由谁来负担呢？所以一方面你不能什么责任都推到用人企业、用工单位身上哈，咱们的这个财政呢，还是应该给这些用人单位哈一些财政方面的一些补贴、金融方面的一些支持，让他们也愿意去聘用女性员工。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湖北省也好，还有我们四川南充啊，也是给到了我们女性员工设置妈妈岗这样灵活就业的一些岗位。那从2022年的7月25号开始呢，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17个部门就已经联合印发了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推动完善促进妇女就业的一个制度机制，满足妇女就业和企业用工需求，各地也是陆续出台了相应的一些举措。那在去年的陕西啊，他们也是出台了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10项民生实施清单，也其中提到了促进妇女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开展生育友好岗的就业模式试点，实现女性就业不少于10000人。无独有偶，在前年的年初前年的这个年中，上海市呢也是印发了很多的一些红头文件，鼓励用人单位采取有利于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营造生育友好型的工作环境，也提到了原则上提供给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或远程办公、灵活休假、绩效考核等柔性的管理方式。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有中央的一些混同文件还有我们各地的一些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的程度上的能够缓解目前女性职工在求职职场当中遭遇的一些就业趋势，也能够覆盖一定的育儿成本，减轻妈妈的一些职场焦虑。那么在具体的来讲啊，红头文件是给到了，假期也给到了，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员工来讲，我也关心我被调整到这个妈妈岗，我的劳动权益收益会不会受一些影响的，比方说我在居家办公期间、产假期间，这个工资怎么计算、怎么去发放呢？首先有一点要明确，用人单位啊，就你招聘的这个劳动者，他是以居家办公的方式来提供劳动，也视为正常出行，用人单位应该按照正常劳动来支付工资，绝对不是说你居家办公和你在工作场所办公啊不一样，你居家办公就要少一点工资，那不是这个说法。那在产假方面呢，工资呢也有具体的一些规定。首先我们知道哈，有产假工资，员工女员工生孩子了有产假工资和生育补贴，两者是不一样的。

0: 有的女性职工也搞不大懂，哎，两者有啥不同呢？生育今天首先是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职业妇女因为生育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的生活费用，为他们承担生育津贴的是当地的社保机构。那产假工资呢，是由企业为员工休产假期间发放的一个工资，为他们支付的呢是用人单位，所以支付的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当然对于我们女性员工生孩子就去休那个产假，你只能是二选一，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二选一。所以很多人会考虑，我究竟拿生育津贴划算呢，还是拿产假工资划算呢？这个呢是可以给我们的一个选择的一些权利的。基本上来讲哈，遵循的是就高补差的原则，当你的生育津贴大于工资，那么这个差额就归职工，企业是不得截留。比方说育儿的这个津贴是10000，生育的津贴是10000，工资您是8000，那么员工可以拿全部10000。如果说第二种情况，津贴小于工资，那企业必须补足到原工资水平。比方说这个员工的生育津贴是8000，工资是10000的话，差额2000是由企业用人单位来进行一个补充的。那每个人的生育津贴每个单位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来怎么计算呢？生育津贴是由单位上年度职工的月平均工资除以30天乘以产假天数。我们打个比方哈，一名女性员工每月生育津贴是8000，那这个员工在企业的月平均工资是8500，其中的500差额是需要用人单位来补足。女职工每月生育津贴是8000，用人单位当月的平均工资是7500，超过平均工资的500，用人单位是不能够克扣的。好，这就是我们在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这两者二选一怎么来进行一个选择，就是一个遵循就高补差的原则。总之呢，让我们的生育的妇女哈不吃亏吧。最近一些年呢，全国各地都在降低享受生育保险的连续参保门槛，以及延长可生育津贴的领取时间。比方说呢，广东就规定享受这个生育津贴或者是产假工资，不再受参保满一年期限的一个限制啊，这是广东省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规定。那生育津贴申领的方式各地也是不同的，有的地方呢是职工自行办理生育保险备案申领，自行到银行来领取生育津贴。那有的地方呢是单位办理生育保险的备案手续，社保中心将生育津贴打到单位账户，由单位来进行发放。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也有这个怀孕生育的打算的话，也建议去咨询您的用人单位，了解清楚具体的生育津贴也好哈，或者是产假工资，产假工资呢倒是肯定由咱们的这个用人单位来支付，那生育津贴具体的发放是怎样的可以了解清楚，如果您的生育津贴大于产假工资的话。不管怎么说呢，各地也是出台了很多刺激生育的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举措，从买房子，从贷款，从这样的员工的一个生育津贴的发放，产假工资的一个给付，以及呢在一些单位设置了友好型的妈妈岗，特别是针对这个员工他的儿女是在12周岁以下啊，对他们的一种特别的优待，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措施越来越多，真正的能够解决我们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构建起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社会，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老年人口深度老龄、中度老龄化这个人口的一个态势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让中国的发展能够后继有人。好的，稍事休息，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的为您分享接下来的内容。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李叔，你干嘛呢？
8: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7: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9: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10: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9: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1: 喂，能喝酒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2: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3: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共同相伴。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眼下的2026年基本上是要过一半了。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定各种各样的 flag， 说今年要怎么怎么样哈，大展宏图，给自己立下各种各样的目标和计划。谁知道呢，快要一年了。哎，快要半年了，时间真的是跑得太快了。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朋友来讲啊，再过一段时间呢，也是即将迎来2026年的这个暑假。那今年的这个暑假呢，和往年是有些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令，还有呢就是天气的一些变化，有没有发现今年这个春节呀，普遍呢时间有点靠后，所以哈，我们的这个放暑假的时间也跟着延后了。那接下来橙子就为您分享到的是重庆主要的一些大学，他们放暑假的一些时间和往年确实有些不同，有的是在6月底，有的是在7月初，但是今年放暑假普遍往后推迟了2到3周。首先来关注一下重庆大学的暑假放假时间，是从7月13号到9月6号，共计56天，这还是比较长的了。西南大学放暑假的时间是7月13号到8月30号，共49天。西南政法大学放假的时间是7月13号到8月28号，共47天。四川外国语大学放假时间是7月20号到9月2号，共45天。四川美术学院是从7月13号到9月2号放假，共计52天。重庆医科大学是从7月18号到9月3号，共计48天的暑假。重庆交通大学呢，是从7月27号到9月4号，共计40天的暑假。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重庆三峡医科大学，就是原来的重庆三峡学院，他们是从7月20号放假到9月4号，共计47天的暑期。重庆第二师范学校从7月20号开始放暑假，那开学的时间暂时还没有公布。长江师范学院是从7月20号开始放暑假，重庆财经学院也是从7月20号开始放暑假。这个呢，放假的时间是来自于各个学校的一些官方的校历，具体的实际情况呢还是以各个学校的通知为准。因为每个学校呢，它大概呢每个专业的这个放假呀回来的时间可能也有一些不同。放暑假了哈，这个

很多的大学生们可能也有暑期的实践、暑期的旅游啊，会很丰富的安排自己的暑期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整个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五月份开始，都会有很多的利于出行的一些利好措施，以及呢我们机票啊、咱们高铁啊、动车的一些具体的优惠。最近首先来说说咱们重庆吧。在5月12号，来自重庆市文旅委发布的消息说，今年的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重庆将近有50家景区推出了专属的优惠福利，像这个免门票的活动呢，就涵盖的是大足石刻的北山景区、南川金佛山、世界地质公园云阳龙岗景区，以及奉节的白帝城、瞿塘峡、彭水阿依河、福林武陵山大裂谷，共计46个知名景区。还有些景区呢是享受免首道门票的优惠，他们但是你要在这一天哈，5月19号这一天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呢，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啊，所以在这一天呢，我们重庆的很多景区都是免首道门票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奉节、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云阳龙岗、张衡侯墓，还有万州三峡古风香园、南川金佛山、神龙峡、福林武陵山大裂谷、典艺园、彭水阿依河、魔尾山、巫山巫峡、神女景区、三峡龙脊、巫溪红石坝、灵乌洞、长寿湖、垫江牡丹、樱花世界、凯之峰等30多家景区是享受首道门票的优惠。另外在5月19号当天，游览大足石刻的北山景区、中县的石宝寨、白公祠、黄华城、两江新区的重庆市鳄鱼中心、两江影视城、綦江的老营山、开州童话森林王国、七彩人和、丰都雪域洞、九重天等10多家景区也有首道门票半价优惠。在5月19号当天，部分的区县景区还有专属的优惠，像梁平区的观音洞、寿海景区，凭3日内到梁平的高铁、高速或者是低空运行票据享受门票5折优惠。那么在双桂湖的大剧院热气球基地呢，也是推出了优惠套票。芙蓉洞景区呢，享受的是6.5折优惠。芙蓉洞加上芙蓉江景区套票享受5.9折的优惠。这是在5月19号我们重庆的一些旅游景区，有的是门票全免，有的是免首道门票，还有的是门票享受的5折和5.9折的优惠。

好，刚才提到的是旅游景区在门票方面的一些优惠举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从五一节过后哈，还没到暑假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一年当中的淡季之一了，在机票方面呢，甚至是白菜价啊，大家如果有钱有闲可以去薅薅羊毛。目前呢，在线旅游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五月十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量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可以说呢，在五一节之后的这个窗口期，价格又低，人流又少，体验又好，正在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五一假期过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是回落了。五一中旬呢，可以说是整个一年当中的一个价格洼地，像北京飞成都、广州飞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飞三亚、上海飞海口等航线更有低到200块钱左右的机票在手，确实太方便，而且太便宜了，比高铁票都还便宜。那是在目前国内游的这样的一些白菜价的目的地，我们再来看看国际航线方面。国际航线方面呢，五月十一号。

还是酒店价格都相对处于低位。如果说您这段时间正好有钱的话，可以去出游啊，我们的旅游体验感获得感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是的，刚才提到了，就是在五一节之后哈，目前五月中旬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一年当中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淡季出行时间段，不管是从机票还是动车。那么在目前来讲，以往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了新疆这个地方呢，逐渐的在加密航班，不管是内地飞新疆还是新疆飞其他的国家，也足以看得出背后哈，有我们的这个政府在推动新疆的一些发展建设，在进行新疆的一些谋划布局。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的网络布局，强化新疆地区和西南经济圈的高效联通，满足旅客的商务出行、旅游探亲和区域经济交通的需要呢，目前天津航空公司也将会从5月20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飞若羌、飞成都、天府的往返航线。可以说这次的这个航线呢是新开通的，它有三个地点，从乌鲁木齐飞到了若羌，再飞成都天府。它是由空客 A320 机型来直飞的，航班号是 GS7465 和 GS7466， 在每个星期一、三、五、星期天啊，四，一个星期有四次这样的一些航班，频次还是比较高的。具体的航班时刻呢，去程 GS7465 航班中午的11:15从乌鲁木齐起飞，经停若羌以后呢，在下午的6点抵达成都天府机场。那回程是通过 GS7466 航班晚上的7:10从成都天府机场起飞，经停若羌以后呢，在第二天早晨的1点抵达乌鲁木齐啊，这是目前新开设的由天津航空的一条线路，从乌鲁木齐经停若羌，最后到达成都天府航线。这条线路呢，它开通了，一方面弥补了若羌到成都天府没有直飞航线的一个空白，也将乌鲁木齐、若羌和成都天府三地紧紧地串联在一起，有效地提升新疆南部地区和西南核心城市的航空通达性，能够满足新疆和西南地区日益增长的商务往来、旅游消费、探亲访友等出行需要，也能够把我们新疆的一些物资、特色旅游、农副产品啊带出去，同时也促进我们西南地区的一些生意啊到新疆去招商引资，为新疆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注入新鲜的活力。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目前由于受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从5月16号开始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在5月16号准备上调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在前段时间的基础上呢，又涨了几十块钱了。没办法，这个是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中国的一些老百姓也被迫啊承担了这样的一些代价。在上个月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曾经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每个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呢延迟调整到了16号啊。不管怎么说呢，延迟倒是延迟了，但是还是增加了哈。这个我们的消费者们，你可能也要考虑清楚了，究竟是坐高铁还是坐航班啊？当然对于我们有的确这种刚性需要的朋友呢，几十块钱也无所谓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确实燃油附加费呢是根据国际的一些形势逼不得已做的一些调整，航空公司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也要赔本。是的，我们提到了目前在五月中旬以后的这个淡季时间段，我们的一些航班的一些机票价格的下调，我们的酒店的价格一些下调。不管您坐的是哪种工具啊，都希望它是安全放心的，对吧？特别是现在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在一些社交媒体

0: 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指路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要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第一督导组副组长王永胜到会指导，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贾华江等出席会议。区安委会区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社会保障工作调研座谈会暨专题询问工作协调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出席会议并讲话。欢迎各位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时政要闻。5月13号，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和市委有关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更加自觉地反躬自省，增强党性，以实干担当推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取得新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督导组副组长王永胜到会指导，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及全体在家

0: 区级领导参加会议。
1: 会议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有关典型案例情况。有关区领导结合案例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唐大军指出，市委对违纪违法行为果断严肃查处，充分彰显了市委坚持高压态势惩治腐败、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鲜明态度与坚定决心，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全区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典型案件教训，保持反躬自省的自觉和如林如履的谨慎，时刻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坚持以案为戒，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坚守政商交往廉洁底线，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过硬作风，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坚持以案为镜，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险绩与前绩、权力与责任、干净与干事的关系，坚守从政初心，恪守为官底线，笃行实干担当，在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中贡献更大力量。要抓实政治建设，压紧压实责任，深化靶向纠偏，严守制度执行，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唐大军强调，要聚焦国之大者，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牢牢把握市委对江津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要求，主动承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全市布局，围绕枢纽经济区建设，做强通道优势，集聚产业动能，放大开放能级，聚力打造具有辨识度、影响力、标志性的发展成果。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始终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动真碰硬，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提升抓经济、谋发展、促转型的能力水平，聚力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筑牢江津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要聚焦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大力弘扬新风正气，持续肃清流毒影响，以清廉作风和过硬实际为民造福。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纪委纪工委书记、区直属学校、区管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区属重点国有企业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5月13号，区安委会区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稳定底线，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一季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赵光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紧紧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抓好防汛备汛、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防治等重点任务，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文旅消费和项目建设旺季，各领域安全风险叠加，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举措，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稳定。赵光平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风险管控，紧盯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倒水炉交通、消防安全、建设施工、工贸、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森林防灭火、基层末梢安全等方面，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治本攻坚推动全域本质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110责任链条，强化担当作为，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推动形成紧密衔接、层层传导的责任闭环，进一步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区领导吴炳山、熊伟、李世友、杨玉书、李彤、廖义伟、周毅、李兴伟参加会议。
0: 5月13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社会保障工作调研座谈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医保局、区政务服务办、区税务局关于社会保障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以及部分镇街人大负责人、基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杨永芳对我区社会保障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社会保障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近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社会保障工作位居全市前列，社会保障覆盖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升，基金安全防线不断牢固，改革创新亮点纷呈，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姚永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全面把握建立人大全过程监督社会保障工作机制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主动靠前服务，扛起试点责任，以建立人大全过程监督社会保障工作机制为抓手，推动人大监督向全链条覆盖主动作为转变，以制度创新助推社会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深化部门协同，畅通沟通渠道，推进信息共享，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质效，织密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抓落地落实，聚焦基层经办队伍建设、新就业群体参保动员等重点难点工作，梳理形成问题清单，持续跟踪问效，以高效能人大监督推动全区社会保障工作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区领导罗明兰参加会议。
0: 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1: 5月12号，区政府副区长周毅以普通人大代表身份来到圣泉街道参加区第23个人大代表活动日活动，围绕聚焦就业创业、增进民生福祉主题，深入了解需求，精准对接服务，助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永刚参加活动。周毅一行首先前往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该校校长张志刚的陪同下，实地走访各学院、智能制造装备工程中心、芯片封装测试生产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学生就业等情况。随后来到万达广场、莲花市方金街，调研就业创业基地打造情况，实地探访金街的商业环境，现场聆听情况介绍，深入了解遇到的难点、堵点。在座谈会上，圣泉街道汇报了街道近年来相关工作情况，以及正在探索中的莲花市方金街创新盘活模式。参会代表、部门、单位先后发言，围绕如何盘活莲花市方金街交流探讨。周毅强调，要牢固树立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强化圣泉街道产业支撑，用产业带人气、强经济。要充分发掘存量资源价值，因地制宜加快文旅体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将资源串珠呈现，确立自身发展优势。要加强和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沟通交流合作，借助高校特有资源，助力莲花市方金街焕新发展。
0: 近日，2026年我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社区教育工作培训会在区委党校举行。此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着力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近年来，我区社区教育工作成效显著，逐渐摸索出适合我区发展实际的社区教育模式，全民学习氛围日益浓厚。 启动仪式内容丰富，环节紧凑，全面总结部署社区教育工作，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围绕重庆市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使用、各类学习典型申报要求等内容展开讲解，提升基层社区教育工作能力。在活动中，书法展演《梦回兰亭》、舞蹈《一片丹心绣红旗》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终身学习成果与市民精神风貌。现场进行了全民终身学习学历提升宣传，并进行了颁奖仪式，通报百姓学习之星、乡村振兴你我同行、愉悦引领等相关奖项，颁发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学习型社区等荣誉证书。即将街道、洛黄镇、吴滩镇相关负责人做工作交流，优秀代表分享了学习心得。接下来，我区将以全民学习活动周为起点，广泛宣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继续教育与全民学习活动，让人人学习、终身学习成为一种自然风气和生活习惯。
0: 5月12号，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来到先锋镇宝平村，走进花椒种植基地，探访椒乡小院，亲身感受江津花椒的独特魅力，为江津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加油。
1: 江津是中国花椒之乡，拥有2000多年的花椒栽培历史。截至去年，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鲜椒产量3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80亿元，带动62万椒农增收致富，是农业第一特色支柱产业。江津花椒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当天，朱之文来到先锋镇江津花椒核心种植区，漫步郁郁葱葱的椒林间，亲手采摘鲜椒，品尝鲜椒本味，详细了解了江津九叶青花椒的种植、管护、采收与加工流程。在椒香四溢的田间，他热情献唱，用歌声为椒农鼓劲，现场氛围热烈欢快。
2: 年前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1: 朱之文还来到了宝平村椒香小院，了解干花椒、花椒油等江津花椒特色产品，品尝花椒鸡、花椒鸭、江津尖椒鸡等花椒美食。麻香浓郁、口感醇厚的江津花椒也让他当场点赞。
3: 到先锋，
4: 到先锋，
3: 交好运，
4: 交好运，
3: 江津先锋欢迎你，
4: 江津先锋欢迎你。
1: 在交谈中，朱之文由衷感慨，江津山美、水美、生态美、人美、环境美，是万家灯火的幸福家园，让人十分向往。
4: 朋友们大家好，大一哥向大家问好了，祝大家开心快乐，祝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相会，来到咱们大美江津，欢迎大家。
1: 此次朱之文走进江津，以公众人物影响力为江津花椒品牌宣传造势，进一步提升江津花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助力江津花椒拓宽市场，走向全国。近年来，我区立足花椒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推动花椒产业与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小小花椒果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果。5月12号，区中医院举办护士节庆祝大会，医院立足护理人员需求，利用工作间隙开展观影、博物馆参观、心理亲子讲座、八段锦教学等轻松暖心活动，让大家舒缓压力，乐享节日。过去一年，该院中医护理专科建设竞赛科研硕果累累，医院通过完善人才培养、优化服务内涵、做强中医特色、深耕科研教学，持续锻造护理综合实力，以专业素养与人文情怀守护群众健康，尽显新时代中医护理人员的使命与风采。
5: 今年的护士节我们过得非常轻松，通过这些活动，希望我们的护士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未来的工作当中。
1: 近日，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专题阅读讲座，引导干部职工以阅读增智、以书香赋能，助力学习型企业建设。讲座邀请华信集团公司科投集团外部董事图普建主讲， 他以书为伴，增长才干，兼谈六年读书听书超千本为题，从世界读书日由来切入，围绕丰富知识、平和内心、增强底气、转变思维、全面提升、增长才干六大板块，结合生动鲜活的工作与生活案例，系统阐释了阅读的重要意义。同时分享利用碎片化时间坚持

值读书、高效学习的实用方法，引导大家在阅读中拓宽视野、锤炼本领、升华精神。讲座互动氛围浓厚，通过互问互答、现场交流等形式，充分调动了听众的参与热情，让大家对读书与才干提升的紧密联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江鼎公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进一步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企业氛围。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推进学习型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阅读学习活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力，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关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不仅出行不方便，更是存在安全隐患。路灯为何不亮？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
1: 今天他们那个亮过一灯，那些灯它是只有点灯，是没有点灯嘛？是咋个？
2: 刚把很大的。
0: 这条漆黑的道路位于洛黄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的一期、二期与洋房区之间，长度600米左右。居民表示，路灯罢工已经不是最近的事儿了，他们在夜间出门时只能依

0: 在附近低层住户家中透出的灯光，还有小区围墙内探出的路灯来照明。此外，这条道路本身的通行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人行道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与石块，路牙处也不时出现凸起或坑洼，这些陷阱在黑暗中很难被看清，居民们认为不安全。
1: 我们不安全，这边边的还得吵吵窝窝等等，影响大得很。那个呢，前面我们睡的。
0: 记者驱车沿路走了一圈，在不开远光灯的情况下，明显感觉视线不佳。加之居民都从路边的大门进出，日常人流量、车流量较大，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小孩子存在出行风险。
1: 对了，我们那里黑了，我带着我孙子送，结果孙子是黑了，慢那个车子都把我擦黑了，把我手都框到了。
2: 玩了，因为行程和而且突然传出来的南京的，现在是没事的。这个是肯定是安全的。
3: 你不开远光，你能看到啊？你看长街，不开远光。
0: 是什么原因导致路灯不亮呢？有市民说出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4: 咱那个线是咋被他偷了呢？
5: 哪个线？
4: 你们的铜线咋被他偷了？所以它才不亮。
0: 到底是零件被盗，还是另有原因？记者第二天电话联系到了小区物业负责人，对方表示，这条漆黑的道路目前仍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但物业并无权管辖道路上的设施。
6: 因为我们现在物业服务的范围是那个每个单独的地块范围内嘛，然后它那个地块之间的那个道路啊，它那个是属于开发商这个未交付的一个内部道路。按照正常来说，现在应该责任管辖范围应该是开发商嘛。目前地块之间的那条路嘞，现在因为也没人管嘛。
0: 物业同时表示，目前这条内部道路还未移交给相关部门。
7: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8: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不觉，闷热的夏天已经彻底到来了，街头的短袖、短裙、凉鞋成了最亮丽的风景，扑面而来的热风，满眼的绿意繁花，都在告诉我们，一年里最热烈的季节正式开启了。而每到夏天，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冒出同一个念头，哎呀，我要减肥，我要瘦下来。看着衣柜里好看的小裙子、修身的短袖、清爽的短裤，再看看身上悄悄囤了一整个冬天春天的赘肉，腰上的小肚腩、手臂上的白白肉、大腿上的肉肉，不管怎么遮都藏不住。拍照啊，总要刻意凹造型，出门不敢穿得太贴身，连游泳、海边游玩、夏日聚会都多了一份自卑和纠结。于是啊，我们开始下定决心减肥，试过饿肚子，试过疯狂运动，试过各种各样的网红减肥方法，可折腾下来，要么饿到头昏眼花，要么情绪暴躁，要么累到崩溃放弃，要么稍微瘦一点，一恢复饮食就快速反弹，反反复复。不仅是没瘦下来，还让自己变得焦虑自卑，甚至打乱了身体健康，慢慢的陷入了减肥的内耗里。其实啊，这个夏天减肥从来都不是一场自我折磨，更不是极端苛刻的节食，它是一场温和的自我调整，是一种舒服的生活习惯。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从观念上纠正过来。 咱们不要去拼命的饿肚子啊，不要拼命的虐待自己，不用追求快速掉秤，其实只要找对方法，放平心态，就能在这个夏天轻松瘦下来，收获健康，轻盈

自信的自己。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夏天到底该如何科学减肥，轻松减脂，告别所有减肥误区，抛开身材焦虑，用最适合普通人、最容易坚持、最不伤身体的方式，在炎炎的夏日慢慢的瘦出理想的身材，活得自在又漂亮。首先我们来打破大家夏天减肥的第一个误区，那就是极端节食，不吃主食，不吃晚饭，绝食掉秤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方法。我其实知道啊，很多朋友一想到减肥，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甚至不吃，觉得只要饿肚子了，哎，就能快速瘦。夏天天气热，本身胃口就不好，干脆呢咱们就直接断了主食，三餐只吃水煮菜，啃黄瓜，吃西红柿，一口米饭一口面食都不碰。还有人呢直接跳过晚饭，白天也只吃一点儿，想着短时间内快速瘦上那么十几二十斤。刚开始这么做啊，其实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它确实是会往下掉，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了，哎，觉得自己减肥，哎，有效果了。可大家知道吗？这样掉下来的根本不是脂肪，全是身体里的水分和肌肉，非但不会让你变瘦变好看，还会彻底的毁掉你的身体和代谢。啊，就算瘦下来，也是一个瘦胖子。长期的极端节食，首先啊，它就会让你的气血不足。夏天本身天气炎热，身体消耗大，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乏力，头晕心慌，脸色苍白，手脚冰凉，上班上学都没精神，稍微一动啊，就觉得很累啊，就连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走那么两步啊，就气喘吁吁。其次呢，这个基础代谢啊会越来越低，身体呢它就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哪怕你之后只喝白开水，身体也会拼命的储存脂肪，一旦恢复了正常的饮食啊，体重呢这个时候就会疯狂的反弹，甚至比减肥之前哈这个弹得更厉害，变得更胖。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越减越肥。

容易暴躁、易怒、失眠、脱发、肠胃紊乱，引发低血糖、贫血、月经不调等各种问题。用健康换来的短暂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而得不偿失。我想跟所有正在减肥、想要减肥的朋友说，减肥永远都不是节食，好好吃饭才是减脂的核心逻辑。夏天减肥，吃饱吃对比吃少更重要。千万不要把减肥和吃饭这件事儿给对立起来。我们要减的是多余的脂肪，不是减掉身体的营养和健康。那么接下来呢，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您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吃呢，才能保证这个吃饱不饿又能够轻松减脂。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一个超详细超容易坚持的夏季饮食减肥法则。不用去那个计算很复杂的那些啊，网上说的什么卡路里啊，一天要吃多少大卡，消耗多少大卡啊，也不用顿顿的吃水煮菜，日常三餐照着吃，清淡爽口，开胃不油腻，夏天吃着舒服，还能悄悄瘦。先来说一下这个一日三餐的核心原则，那就是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优质碳水、少盐少糖少油腻、清淡饮食、多喝水，这是完全符合夏季饮食的特点的。天气热，本来就适合吃点清淡的食物，刚好贴合减脂的需求。首先来说早餐吧，这个早餐哈是一定要吃的，经过一晚上的睡眠，身体代谢需要食物来唤醒，不吃早餐只会让你白天更加的容易暴饮暴食，代谢也会变慢。夏天的早餐简单快乐，搭配一份优质碳水，一份优质蛋白，吃饱一上午不饿，也不会长肉。打个比方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咱们就可以选择一杯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再搭配上一个鸡蛋或者是一碗这个杂粮粥，或者是一片全麦面包、一根玉米、一个红薯，都是不错的选择。不用吃得太复杂十分钟就能搞定，清淡饱腹，开启一天良好的代谢。重点来说一说很多人纠结的午餐和晚餐。午餐一定要吃主食，主食呢别只吃精白米饭，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山药等优质粗粮代替一半的白米饭、白面条。粗粮的饱腹感很强，升糖又很慢，不会轻易转化为脂肪它在转化脂肪之前，如果你有一定的卡路里的消耗它可能就直接消耗掉了。那么还可以搭配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虾、牛肉、鸡蛋、豆腐、虾仁，这些蛋白质呢脂肪低、营养高，能够保住肌肉，增强饱腹感。咱们再搭配一些大量的绿叶蔬菜、青菜、菠菜、西兰花、黄瓜、番茄、冬瓜、苦瓜，夏季的应季蔬菜，那可以随便吃。只是说我们做的时候尽量是去用我们白水煮的方式，或者是少油少盐的清炒蒸煮都可以。午餐吃饱吃均衡，下午不会饿，那么晚上呢也不会馋也不会去馋零食。而晚餐呢是夏天减肥的一个关键了，咱们记住两个要点，尽量早点吃清淡适量。咱们最好呢是在晚上7点之前就一定要去把晚餐给吃完，给肠胃足够的一个消化时间。7点之后除了白开水，不再去吃任何的食物。晚餐少吃主食，或者用大量的蔬菜代替主食，搭配少量的蛋白，比如一碗蔬菜汤、一份凉拌菜，咱们搭配一块鱼肉、一个鸡蛋就可以了，不用饿肚子，吃到七分饱。这个七分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胃里不饿了，还有一点点空胃感觉还能吃，但是呢不吃感觉也行了再吃就多了，这个状态呢就是刚刚好的七分饱的状态。那么夏季饮食呢还要避开这个几个长胖的雷区，只要戒掉呢这个瘦的话会瘦得更快。第一，咱们一定要戒掉的呢就是所有的含糖饮料，奶茶、冰镇果汁、雪糕、冰淇淋，这是夏天长胖的头号元凶。一杯奶茶的热量大家知不知道是比得上好几碗

白米饭的糖分超高的，进入身体后呢，而且会直接转化为这种垃圾脂肪，堆积在那里，而且甜腻的饮料还会让你越喝越渴，加重身体的水肿，看起来虚胖臃肿。咱们夏天你要解渴的话，唯一最好的饮品那就是白开水，温白开，或者你加点柠檬啊，或者是无糖的菊花茶、荷叶茶，清暑又祛湿，促进代谢，零热量喝兑水比吃任何的减脂食物都管用。这个夏季气温高，身体出汗很多，每天保证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少量多次喝，多喝水就能够增加咱们的新陈代谢，帮助脂肪的分解，还能缓解夏季水肿，抑制食欲。千万别等渴了再喝水啊！这个喝白开水哈，夏天特别特别的重要。第二点啊，也是老生常谈的一点，就是咱们避开的雷区，要少吃重油重盐、辛辣刺激、外卖烧烤、夜宵小龙虾这类食物。夏天这个天哈，黑的要晚一些啊，经常7、8点了啊，这个天都还有一点点亮光。这个夜市上的烧烤啊、小龙虾呀、冰啤酒啊，成了很多人的日常啊。高油高盐的调料吃着很过瘾，却极难消化，全部都会转化为脂肪，还会让身体的水分排不出去，造成咱们水肿发胖。晚上啊，咱们尽量的别去吃夜宵，拒绝那些油炸食品、腌制食品、膨化零食，清淡饮食，身体无负担，减脂速度呢才会翻倍。第三点要避开的雷区，那就是拒绝暴饮暴食，吃东西细嚼慢咽。夏天天气热，人容易烦躁，很多人都会通过这种吃东西啊来缓解自己的情绪，不知不觉啊吃多了，加重肠胃负担。吃饭的时候咱们一定放慢速度，每一口咱们比平时多咀嚼几次，大概20分钟咱们吃完一餐，大脑接收到啊这个饱腹信号，有充足的时间就不会吃多了，也能减轻肠胃的压力。夏季肠胃脆弱，细嚼慢咽呢还能养护咱们的肠胃。其实说到这里啊，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夏季减脂饮食没有任何这个特别苛刻的要求，其实啊就是回归清淡，好好吃饭，对吃的食物啊不饿肚子，不压抑食欲。夏天本身天气炎热，胃口变差，吃清淡的食物，清爽解腻，解暑祛湿，身体舒服，减脂也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顺其自然的事儿，完全不用痛苦的煎熬。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夏天减脂的那些小妙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我的乡村。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夏天减肥的那些误区和提供大家的各项小妙招。刚才呢，我们讲完了夏天我们要避开的误区啊，主要是讲了一些饮食方面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讲一讲啊，大家最打怵的运动减肥。很多人都觉得呀，减肥就要疯狂运动，夏天顶着高温去跑步，虐腹跳高强度的操，累到大汗淋漓，浑身酸痛，这个其实坚持不了两天就彻底放弃，最后直接摆烂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夏天减肥运动永远是锦上添花，不是硬性负担。其实咱们不用高强度，不用虐自己，适合自己能坚持舒服轻松就是最好的运动。这个夏天尤其咱们重庆地区啊，本身气温特别特别的高，天气闷热，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很容易中暑脱水，伤关节，累到失眠，反而不利于长期坚持。对于普通人来说，夏季运动应该遵循的原则就是低强度常态化碎片化的原则，不用专门去啊抽出大块的时间，日常动一动就能消耗多余的热量，配合饮食瘦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首先，不喜欢运动、零基础、体力差的朋友不要去做任何的剧烈运动，先养成生活化的减脂运动习惯。能走路，咱们就不坐车，能站着咱们就不

坐着，上下班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回家，饭后站十分钟，咱们再去慢慢的散个步。平时啊，家里的家务多做一做，这个洗碗啊、拖地呀、抹玻璃呀，啊，都是能减脂的。咱们多走动，每天啊，至少你那个微信步数走到6000到8000。像我的话，每天就算要去健身房的情况下啊，我还要保证我每天的这个微信步数要在10000步以上。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并不是为了啊，去在这个微信运动里面，有的说是不是你要去这个竞争一下呀，啊，去满足一下虚荣心呢？其实并不是，而是你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每天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久而久之啊，你就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而且你会觉得这个没有做的话，哎，自己心里是有一点那种欠欠的感觉啊，感觉今天这个事儿没有做完啊，必须要去把它完成了。其实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化的小动作是没有压力，也不会很累，不会很辛苦的。每天坚持就能避免脂肪的堆积。咱们这个特别适合就是零基础的朋友们啊，就这样开始养成一个活动的习惯啊，对于咱们减肥来说那是好处多多。如果说您有一点点的运动基础，想要瘦得更快的朋友，那么咱们就可以更多的去选择夏季温和的有氧。咱们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选择在早上7点前或者晚上太阳落山啊开始下凉以后，每次20到30分钟啊。如果说你能坚持得更久，当然也可以，咱们可以去慢跑一下，或者快走一下，或者去练一下瑜伽、普拉提、跳操、广场舞、慢游泳，都是超级适合的夏天有氧运动。强度低，燃脂好，出汗舒服，既能减脂塑形，又能排解夏季的烦躁情绪，改善睡眠，让身体的线条啊越来越紧致，越来越好看。另外，夏天减肥不要每天拼命的运动，一周运动4-5天，中间一定要休息2到3天，给身体一个充足的恢复的时间。千万不要追求运动的时间和强度。有的人呢，这个一运动起来呀就收不住瘾儿。我发现是啊，我也遇到过身边这种朋友，这个1周7天，他能7天每天都去健身房练啊。其实这样的方法哈，不仅对身体啊不会有利，甚至是有害的啊。虽然说表面上来看哈，可能这个人啊，他的这个身材啊各方面。

练的时候哈，并不是啊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反而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身体哈它是处于一种虚弱的状态的。让我们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休息的时间。您在休息的时间，您的免疫力哎才慢慢的又恢复起来，您的肌肉呢又开始慢慢的增长。所以说哈，夏天运动的话，一定要去注意休息的时间。好了，说完了这个运动，除此之外呢，夏季减肥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就是作息和情绪。这个东西有时候比饮食和运动更加的关键，也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忽略的减肥关键。这个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啊就开始熬夜刷手机追剧聚会，经常半夜11、2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才睡觉。殊不知熬夜才是减肥最大的天敌。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打乱身体的内分泌和代谢系统，导致身体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第二天的食欲就暴涨，疯狂想吃高热量高糖高油腻的食物，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同时呢，熬夜会让身体代谢变慢，脂肪分解速度下降，还会加重湿气引发水肿。哪怕你严格控制饮食坚持运动，也很难瘦下来，越来越胖，越胖越焦虑。夏天想轻松瘦，好好睡觉不熬夜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减脂药。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每天11点之前进入睡眠状态，早睡早起，早上自然醒，代谢顺畅，食欲稳定，情绪平和，身体循环正常，脂肪呢这个时候就会自动分解了。今天的节目说到底啊，其实啊这个减肥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啊，也是一场这个温柔的自我提升。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很多，但是其实您发现啊，这些东西并不难做到。夏天减肥更像是一场舒服的自我修行，它不需要你披星戴月，不需要你忍饥挨饿，不需要你疲惫不堪，只需要你改掉不健康的那些以往的生活习惯，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喝一杯白开水，多走一步路，早睡一小时，放平心态，慢慢坚持。咱们也不用羡慕别人的好身材，不用急于求成，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减肥的速度当然也不一样。你只管努力，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时间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报啊！其实这个减肥哈，我觉得真的是全天底下唯一一件让我觉得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事儿。只要您是照着我刚才说的做了，您一定能瘦。我们总想着等瘦下来再去穿好看的衣服，等瘦下来再自信的去拍照，等瘦下来再好好的生活。可其实您不必去等到那么完美再开始热爱生活。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接纳自己，爱上自己，抛开所有的焦虑和浮躁，用最舒服最健康最温和的方式慢慢减脂，好好生活。饿了就吃饱，吃清淡健康的食物，累了就休息，不用拼命运动，困了就早睡，不熬夜不内耗。在这个热烈而美好的夏天，不用追求极致的瘦，只为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轻盈的状态，更自信的笑容，告别臃肿，褪去内心的浮躁和自卑，活得清爽自在，光芒万丈。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减肥的终点从来不是体重秤上的那一个数字，而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会接纳自己，热爱自己，无论胖瘦，你自信开心健康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愿我们在这个夏天都能摆脱身材焦虑，减脂不焦虑，减肥不煎熬，慢慢瘦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拥有轻盈的身体，平和的心态，满眼的星光，穿喜欢的衣服，看最美的风景，自信坦荡，光芒万丈，健康快乐，轻松地度过整个夏天。好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快，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夏日减脂内容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正在努力变优秀的你，愿大家都能健康瘦身，遇见更好的自己。感谢你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开关，你们几位哦？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瓜肚、霸王肚、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次短短调频锁定我们 FM 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你们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小九，晓不晓得很多人都说吃鱼吃啊很聪明啊？
1: 有那个说法。
0: 那句话真的，
1: 吃鱼会变聪明哈，
0: 而且不是吹的，真的不是吹的，真的是真的。
1: 而且原来经常说的是吃深海鱼会变聪明，因为里头有 DHA， 还有 Omega 3。
0: 不是说吃鱼都好吗？
1: 都好，也都好，只是说它深海鱼的鱼油会更好一些，对大脑的开发有帮助。
0: 那深海鱼和那种浅一点的鱼？浅海的鱼或者是淡水鱼有哪个区别呀？
1: 鱼油的区别跟
0: 鱼油都是它们的含量的区别是不是？
1: 对头，它们
0: 哪些更丰富一些？
1: 营养成分会有些区别。
0: 但是在海洋里头确实有深海鱼和那个浅水鱼的差别。
1: 就是我们重庆嘛，作为它是长江黄河，所以说一般我们吃河鱼要多一些。
0: 我们吃河鱼要多一些。
1: 河头的哈，河头的江头的。
0: 但是现在主要是物流方便了，我们吃海里的
1: 也
0: 可以。也
1: 方便，
0: 这真的是挺好一个事情。其实说实话，那个鱼类里头它真的是含有很多那种，刚才说的欧米伽三之类不说了哈。还有很大的很多很好的成分，就是说保护我们心血管的啥子 DHA 呀、EPA 呀那些东西，能够支持我们的神经发育。

0: 提高我们的认知功能。就说你出厂配置那个人哈，出厂配置原本是这样子，先不说了，后天的努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很重要的。
0: 哦，就是管住嘴，看你自己嘴巴里头吃啥子进去。
1: 对的。
0: 对，好，所以说，但是在那个海洋里头的那种鱼都有深海鱼和浅水鱼噻。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个海洋世界里头那个深浅之别。
1: 嗯。
0: 哎，比方说那个深海鱼，它都是海洋里头的探险的朋友了。就基本上不会到很浅的地方来，
1: 嗯，对
0: 就是我们下去找它，
1: 对头对头。
0: 好，就是200米以下的都叫深海鱼，
1: 嗯，
0: 就基本上你都看不到它了哈，嗯、就是很少有朋友就是能够潜到这么下，那这些是
1: 怎么下
0: 去？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海里面的水压真的是太高了，
1: 嗯，
0: 就是使海面的数十倍那个阳光都没办法穿透进去，
1: 嗯。
0: 哎，人家都问，不是有阳光的食物要好一些吗？哎，这又是为什么呀？
1: 嗯，
0: 哎，其实那个水温长期维持在2到4度左右那个低温状态下的那个鱼呀、啊，
1: 嗯，
0: 它比较独特。
1: 哦，
0: 它的那个肌肉就更紧实有弹性，脂肪层又更丰厚一些，
1: 嗯，
0: 生长的速度稍微偏慢一点，它相当于就是在啊深海里头。哎，有点啷个说呀，就是养生专家那种，
1: 嗯，
0: 就自然而然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说明那个它的品质就是显而易见，哈，
1: 就是好，嗯，
0: 哎，再加上深海里有那个生的那个程度，就不容易被污染到，
1: 嗯嗯嗯，
0: 好，然后浅海呀、啊，比如说浅水的一个鱼，它就是被阳光充分的，嗯，照得比较充足的，
1: 嗯。
0: 那种哈、啊，它的水温呢也会随到期，比如说海流，
1: 嗯，
0: 甚至季节哈、啊，自然而然的有一些波动，
1: 嗯，
0: 它们就是往往就有一些生长周期啊，好、啊，甚至还有一些随到季节的一些变化呀、啊，
1: 嗯，
0: 它会有一些调整，像深海鱼，它都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所以说都是基本上都是深海鱼和浅水鱼的差别，就是它们生长的环境形成了它们各自的肉感质感哈、
1: 嗯，
0: 哎不一样。那究竟什么才是老黄金？哎，我们经常提到的都好像说印象当中是深海鱼，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说实话，它深海鱼最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欧米伽3，啊，然后它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嗯。被冠以一个血管的清道夫老黄金，所以说它的含量就是尤为的丰富。比方说像三文鱼，开始说了，深海鱼比较有弹性，肉质比较好，它生长比较慢一些。像三文鱼，它每10克鱼肉当中都含有2.1克的 DHA 和 EPA。
1: 嗯，
0: 就说你每天，隔个3亩2天吃三文鱼的话，对你摄入那个 DHA 啊、EPA 啊那些就非常的好。因为大家晓得 DHA。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那个视网膜的那个关键成分，
1: 嗯，
0: 对婴幼儿的智力发育或者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维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哦 ，EPA 是啥子 ？EPA 相当于就是我们血液的那种血液的那种净化器、清道夫，
1: 到心血管健康的，
0: 对、嗯，能够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嗯，所以心血管健康能够保驾护航。嗯，有些朋友他说我现在还不是老年人，有没有必要这都能够早都吃起、
1: 嗯、
0: 就说实话那个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降低血液粘稠度，甚至有些中年人他现在的血液粘稠度他都很高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年轻的时候的注重起血液粘稠度，
1: 嗯，
0: 但是那一类的好的食物我们也可以常吃啊，吃得太好，吃得太好，那你如何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嗯，还有就是，比方说100克的那个秋刀鱼，
1: 嗯，
0: 它可以提供1200IU 的那个维生素 D， 几乎是达到了我们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一个2倍这样子。
1: 嗯嗯，
0: 就稍微吃一点点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量。
1: 嗯，
0: 所以它的成分比例高了以后，就是你也许不用每天吃，但是它那个比例高了过后，你够时不时的吃一点，就可以增加你的那种维生素啊、营养素啊在里头。
1: 嗯，
0: 就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营养。
1: 嗯，
0: 对。那如果说 潜水鱼它的欧米伽三稍稍要逊色一筹，但是潜水鱼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均衡的，不要看到起。我们虽然今天比较提倡哈，大家多吃深海鱼，深海鱼，但是潜。

0: 水域，它有很多很多，哎，独到之处，就是它的碘系含量占了脂肪酸总量的，嗯，比如说像鲈鱼，淡水鲈鱼，它的那个脂肪酸含量就占了18.6%-20.1%这样子，那个含量相当的高了，千万不要小瞧这些，啊，普通的鱼类。哎，潜水同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特点，而且钙磷铁那些矿物质它经过那个太阳你那种吸收过后啊，它会更多一些，都是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人体的一个体重。
1: 嗯，
0: 所以人人都说吃鱼都好，
1: 哎，
0: 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
1: 嗯，所以你看哈，我们其实虽然在说那个深海鱼吃了会比淡水鱼要更多一些营养，但是其实深海鱼的食用安全性现在会比淡水鱼要恼火一些。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深海鱼是有一些汞含量的，都是它受到那种生物放大效应影响，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而且在食物链顶端的深海鱼，它体内的重金属的积累量都会更高一些。哎，比如说我们
0: 活得比较久，它的那个里头的污染程度也有一些，对吧？都会
1: 对的。还有一些是因为它吃其他的鱼嘛，其他的小鱼也会有一些，特别是我们晓得的大型鱼，金枪鱼、鲨鱼、旗鱼那些，他们算海洋顶级掠食者了。
0: 对，
1: 它的汞的含量其实普遍偏高的。
0: 所以跟我们的那个生态链、生物链有很大的关系。
1: 嗯，是的。
0: 嗯，
1: 好。
0: 但是只要你适当的食用或者科学的选择，还是可以放心吃的。
1: 嗯，不过跟那个深海鱼比，它潜水鱼它的汞含量都一般是很低的，但是也不说完全没得风险。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说吃哪种鱼好啊，都是那种水清的
0: 鱼，
1: 哎，水很清的那种河沟里头的鱼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潜水鱼的汞如果含量超标，那一定是它受到一些污染的影响，比如说有些工厂排废水、农业的那个化肥流失了，等一下等等哈。所以说那个鱼类的捕捞的产地啊，选择正规靠谱的供应商啊，对保障食品的安全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是，所以说那个到底你选哪种鱼，你看深海鱼和潜水鱼，虽然他们从不仅仅营养上都有差别，口感上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时不时的多那方面的都互相选择一下，也时不时的来吃一下，一会儿选择深海鱼，一会儿来吃点潜水鱼，那些都是可以的。你看那个深海鱼，它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自带比较滋润的口感，你简单的煎烤一下就可以了哈，保留一个它原本的味道。好，而且你可以清蒸，可以水煮，还有低温，来烘烤等等方式，应该避免一个高温的油炸，哈，四成健康的那个脂肪酸的流失，你高温就不行了。然后在你在煮它的时候，也可以选啥子香草啊、柠檬啊、海盐等等天然的调味料，不要增加太厚重的一个酱料。
1: 嗯，
0: 有烹饪相对来说它比较本真一点，比较凸显那个鱼本身的那种天然的味道，鲜就可以了哈。你像很简单的都是石螺来搭配三文鱼，用螺类来点缀那个鳕鱼那些，口感都非常不错。如果说潜水鱼的话，它肉质要细腻一些，那里都更适合用来清蒸啊、煮汤啊那些方式来摆入它的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就而且营养价值也会更高。但有些人说我清蒸会不会有那种土腥味道？
1: 我觉得只要水质好，那种问题都不是很恼火。
0: 哪个样子就是把它的土腥味道撇开，就是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淡盐水来泡一下，再搭配那个葱啊、姜啊、料酒啊，就可以了，就轻松的可以把那个土腥味道跟它去掉。鱼类就是非常好的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的同时，还要把那个深海鱼和潜水鱼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甚至搭配啥子豆制品啊，补充植物蛋白呀、或者氨基酸呐、搭配菠菜呀、鱼肝呐这种深绿色的一个蔬菜，都可以促进一些钙的一个吸收。另外还可以搭配核桃、亚麻籽等坚果类，补充什么鱼油啊等等那些，都有很好的一个功效，甚至西兰花、甜椒、维生素 C 等等，都可以促进铁的一个吸收。好，另外还可以搭配糙米、藜麦等等那些全谷物，获得更全面的一些营养。朋友们，就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

0: 喜欢吃深海鱼，推荐大家三种，一是三文鱼，
1: 嗯，
0: 欧米伽三含量比较丰富，
1: 嗯
0: 嗯，二是沙丁鱼，
1: 嗯。
0: 沙丁鱼其实它的污染是非常低的，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
1: 沙丁鱼我一直觉得它沙丁鱼的罐头还是很好吃。
0: 沙丁鱼罐头，
1: 嗯，而且我之前是看他们潜水，有那个沙丁鱼风暴，我觉得好漂亮。
0: 嗯，是的，好的，好，还有就是鳕鱼，低脂肪高蛋白，口感也比较嫩滑一些。
1: 嗯，
0: 对的。啊，另外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吃潜水鱼的话，
1: 给大家推荐几种鱼嘛。
0: 嗯，
1: 一个是刚刚说过的那个鲈鱼，因为它刺比较少，而且很嫩，营养价值也不错，所以说鲈鱼应该是大家很多人的首选。
0: 嗯，
1: 第二个呀，其实是鲫鱼。哎呀，我前两天我刚刚吃了鲫鱼，你想我现在炖鲫鱼好喜欢。
0: 嗯，
1: 就是有一种方法，因为可以不吃到任何的刺，都是把它煎，煎到把它完全弄碎，然后弄那种纱布袋在里头直接下锅熬。汤又很奶白，然后又没得任何的刺的，然后还很重的鱼味，对，不是完全没刺的。啊，好，再推荐一个，最后一个是应该大家经常在云南餐厅会吃到的罗非鱼，它的肉也是洁白鲜嫩的，然后基本上没得鱼刺的，我觉得很适合拿来烤子，特别是外头烤得很脆，然后挤点柠檬汁，很好吃。罗非鱼哈。
0: 啊，对，云南的那个烤鱼喜欢拿罗非鱼，都是拿罗非鱼来做的，跟我们那边的烤鱼做法，是选用的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那边罗非鱼还是拿来，做成家常味道哈。
1: 嗯，
0: 哎，泡椒啊。
1: 也可以，也好吃。
0: 哎，对对对对对。好，那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比较适合选用鳕鱼啊、龙利鱼啊那些刺少的低功的鱼类。
1: 嗯，
0: 不仅鳕鱼和龙利鱼刺少，而且它是低功的一个鱼类。
1: 嗯，
0: 还可以做成鱼丸、鱼糕那些，都是很好的。
1: 嗯，
0: 好，然后一些妈妈们都有更喜欢选择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那些深海鱼。
1: 嗯，
0: 每周吃个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老人的话，嗯，也可以选用那两种深海鱼。哎，但是老人我发现不太喜欢吃深海鱼，你有发现吗？
1: 老人
0: 他不是很习惯。
1: 他们对我妈来说，他们可能喜欢吃的偏确实是偏活鱼。
0: 哎，
1: 活鱼一些。
0: 哎，
1: 江鱼活鱼。
0: 对对对，嗯，我前两天才给我妈买了一盒三文鱼回去，是不是太管了？啊，那个
1: 生的都不爱吃。
0: 哎，真的
1: 你给他煎一下，他也没有觉得很好吃。
0: 他也不觉得好吃。
1: 哎，他是觉得正常。
0: 对，好。他不会吃很多哈，啊，当然哈，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选择啥子比目鱼，啊，也是挺高蛋白的。
1: 那个是叫八宝鱼吗？
0: 哦，八宝鱼。
1: 哎，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吃，
0: 嗯，
1: 都扁扁的。
0: 嗯，
1: 还有，嗯，对，比目也是，确实。
0: 对对对对，嗯。好，但是如果你要想吃鲨鱼啊、旗鱼啊、金枪鱼那些大型的掠食性的鱼类的话，好，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1: 嗯，
0: 哎，就是尽量还是孕妇和儿童都少吃那一类的那种鱼的类型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挑选鱼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方法，朋友们。
1: 嗯，
0: 就是要首先要看那个鱼眼睛儿，它是不是比较清澈啊、饱满的。
1: 嗯，
0: 啊，鱼鳃是不是鲜红色，是否新鲜？我们要看那个鱼是不是新鲜。
1: 嗯，
0: 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些媒体就报道出来那个鱼啊，就是一些是鱼贩子啊，
1: 嗯，
0: 在那个鱼里面放一些镇静剂噻，
1: 抗生素，不是镇静剂，
0: 哎，就是有点像那种，都是它鱼都是，哎，就是在它什么时候需要翻转的时候，它才。需要它活跃的时候它才活跃，需要它安静的时候它就安静。
1: 嗯，
0: 等状态哈，哎，大家要仔细的看那个鱼到底它的鱼鳃是不是比较鲜红。
1: 嗯，
0: 鱼眼睛是不是饱满，鱼鳞儿完整不，有没得破坏的，是不是有黑光泽度。还有就是要闻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那种淡淡的海水的鲜味，或者没有刺鼻
1: 的
0: 那种腥味，或者各种的那种味道。
1: 嗯，
0: 三是还要去摸一下它是不是和真的是肉质比较紧实，比较有弹性。
1: 嗯，
0: 好，然后再问一下，你甚至可以问你这个鱼是来自哪里的，在哪里弄过来的。
1: 嗯，
0: 哎，有些鱼反而是到了几道上来，真的说不定还不晓得哟。
1: 嗯，
0: 有那种情况。好，最好是选择比较信誉比较良好的一些商家。
1: 嗯，
0: 长期你晓得它鱼在哪点来的，哪点从那个鱼来自哪条湖，哦，哪个湖泊，哪个海洋之类的。如果那个鱼老板可以做到那些的话，你可能大致还是比较信任的。
1: 嗯，
0: 是吧。好，然后我们再，哎，有些鱼它还是需要冷藏的一些鲜鱼，但是冷藏的鲜

0: 因为它要三天以内，也要三天以内把它吃完。如果说在冰冻的鱼，零下18摄氏度冰冻过来的鱼，海鱼哈，特别海鱼，它容易，大家有时候要买一些冷冻的，那些海鱼，也要2个月以内把它吃完。太久真的不建议大家保存。
1: 嗯，
0: 最好还是吃比较新鲜的，
1: 嗯、
0: 因为鱼类在解冻一次过后就不能再次冷冻了。记住了没有？
1: 嗯，
0: 所以不管亲爱的朋友们，你选择深海鱼或者浅海鱼都是没得，
1: 因为如果它的
0: 对也有它很多优点，
1: 哎，而且还如果它的那个金属含量超标是更不好的，
0: 是不浅水鱼，
1: 因为如果它的
0: 对也有它很多优点，
1: 哎，而且还如果它的那个金属含量超标是更不好的，
0: 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和尊重哈，我们还是对美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
1: 嗯，
0: 哎，今天又跟大家聊了一下深海鱼和那个浅水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
1: 嗯，
0: 哎，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哎呦，好像有朋友要扯远了，说啥子海洋的污染呐、要问呐、那些。
1: 嗯，
0: 啊，有段时间我觉得受了那个某些国家，我们周边国家一些排向海洋的一些污染物哈的一些影响，有小朋友甚至都知道，是不是吃海头的鱼就不太放心呐？
1: 嗯，
0: 有朋友有些对那种食物的焦虑。
1: 嗯
0: 嗯，哎，也当然要注意，
1: 嗯、
0: 对吧？啊。最好是你哈是溯源知道一下这个鱼来自哪里，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那种淡水湖泊里头的鱼，各方面各面的各式各样的鱼，鄱阳湖呀、太湖呀哈，各种大型湖哈、我们国家也相当多，那些地方的鱼类也是相当的丰富的营养的，
1: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的长江里头的鱼。啊，除了禁渔期大家不要去捕以外，哈、啊，平时我们有吃的时候，也是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河鱼的、淡水鱼的，也是非常好的，对身体，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人家都说你宁愿多吃鱼，对吧？
1: 嗯，
0: 该有的肉的含量、蛋白质什么，嗯，脂肪酸呐、还是各方各面的营养成分，全部都有矿物质之类的。
1: 嗯，
0: 对大脑也好，对血管也很好的，油脂的一种。肉那就是鱼肉，
1: 嗯
0: 嗯，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又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了一下鱼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嗯，
0: 其实今天的那个浅水鱼总的还是说的比较，笼统一点的淡水鱼为主，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真正的200米以下，可能一般的河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基本上是没见过的。
0: 是好，深浅之别，海洋世界和那个湖泊哈、河湖之类的，大家都是可以换着来，每天不同的鱼类进行一个营养的丰富，维生素各方面的全面的营养就给到大家，就看你怎么来选或者怎么样来搭配豆制品好，鱼衣橄榄维生素核桃DHA 哈。维生素 C 等等，全谷物等等，你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个选择。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上半场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开关，你们几位哦？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板兔、霸王兔、

0: 啊，欢迎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哎呀，马上就要夏天了，这两天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1: 不是已经夏天了吗？
0: 啊，已经夏天了。其实讲道理，五月份、四月底，其实往年来说都已经很热了，今天还是算往后头延了哈哈。
1: 延停了一会儿哈。
0: 哎，延停了一会儿，那今天才开始逐渐的感受32度开始了。啊、不然我觉得平时都快40度了那个天儿。好，那30几度、40度的重庆，哎，真的是热辣滚烫的江湖。
1: 不白了哈。
0: 嗯。热得不得了！
1: 哎，你晓得今天我突然间都给朋友都黑起来白，
0: 嗯，
1: 凉虾凉糕，赶快安排去凉面那些不说了噻哈，
0: 真的是要开始吃消暑的美食了。
1: 冰粉凉虾凉糕凉面、
0: 哎，你们一般喜欢吃啥子啊？都是一般他那个卖凉虾凉糕那些地方，都是有啥子西面，有凉虾，
1: 我都不要给，
0: 哎，都不要料啥子？
1: 我都是喜欢吃传统的。就是凉虾，甚至我都觉得不喜欢吃。我最开始做
0: 凉粉儿，你都
1: 吃？不，凉糕。
0: 哦，凉糕。
1: 我凉糕都是吃一块，我都比如说我可以当中午饭都吃一块了。
0: 我的天哪，你吃了恁个小吗？现在
1: 不是恁个虾，我都觉得那个可能糖分有点重哈，给我的心理负担有点重。我也觉得它
0: 恁个重吗？
1: 但我觉得它又是米，我也觉得很安逸哈。然后我也觉得很喜欢吃红糖。
0: 啊、
1: 哦，我就。凉虾的那个红糖味不够，嗯，它是兑水里的嘛，
0: 确实，
1: 哎，
0: 凉虾，哎，但是你莫说哈，
1: 好，但是热的时候还是要凉虾来消暑、
0: 嗯、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凉虾来消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水，真的是那个冰水，
1: 嗯，
0: 你可以喝起，而且那个冰水喝起不像外头买饮料，我有时候喝饮料是越喝越渴，
1: 哎，对，你会
0: 是
1: 会有那种感觉、
0: 哎，然后有时候你都喝冰的矿泉水，我又觉得。哎，不舒服
1: 啊、
0: 嗯！哎，我所以，我必须得喝点有味儿的那个时候凉虾的那个水，我觉得反而是最好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尝西面，我是点儿都吃不惯。
1: 我吃惯，
0: 吃惯是啊、嗯。我要么凉虾，纯凉虾；要么我就是纯凉粉儿、嗯。我没其他选择。
1: 凉粉儿我其实也少，我比较凉面相对多一些。凉虾和凉面喜欢在一起搭配、
0: 哎、但是凉面的话它没那个消暑的，它只是我觉得晚上可以不想吃饭你前提下你来吃一个，但是你说我很热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不想吃凉面，我都想喝一碗
1: 冰
0: 水水。
1: 冰粉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凉虾和冰粉、哎、都是一半一半，都是在一起
0: 放一起，
1: 对，他们放

0: 在一起。
1: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而且冰粉一定是哪种冰粉？揉搓的冰粉，一定上着各种泡泡的。
2: 嗯，我小时候一到夏天，暑假的时候，我经常自己搓冰粉给。
1: 哇，你恁个厉害啊！
2: 很简单啊。
1: 给大家说会儿来。
2: 你不晓得，我觉得搓冰粉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1: 啊，
2: 你一个解压工具。
1: 为啥子？
2: 解压玩具。他一直接一直接都是一直搓都是你那个压，他那个压那个冰粉的那个旋旋浮浮的东西压起出来，都把我的力作用在那一坨那个冰汁儿那个包的那个锅的那个上面，力作用在它上面，都有点像我要打一个东西哈，我又打不动，好，然后他又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后有了成就感。所以他让我很解压，晓得不？我都很喜欢一直搓冰粉儿，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搓冰粉儿没啥子实惠的，就不兴啥子买实惠，而且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有牙膏，就是我们家的冰粉儿永远都是自己搓的，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做法，都是拿牙膏来，把它拧起的。
1: 嗯，
2: 我觉得好好吃哦，特别那个黑，我记得黑莓牙膏出来了一款那个。清凉味儿的那个，
1: 但是我还想问他，那个牙膏是真的可以吃吗？
2: 可以啊，
1: 我比较担心那个事情，因为我想吃。
2: 你完全没有吃过那种吗？这就是最好的冰粉儿。
1: 但是那个牙膏它本来都不是可食用的。
2: 可以吃，它放的不多，一点点，
1: 就一点点。
2: 小姐姐不多，它很快就成型了。
1: 那他现在不拿牙膏好拿啥子啊？
2: 都是实惠粉儿啊。
1: 啊，都是实惠粉儿，还不如牙膏好些。
2: 哎，我就觉得啊，哎。这就是小时候特别爱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很好玩儿。就哎，其实搓出来都是那种泡泡儿，哎，晓得不？
1: 啊，对头，都是
2: 黑的泡泡儿，然后看到起很乖，那都比外面的那种一坨啊坨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冰粉儿要好吃些。它有气泡，那都觉得再加上如果你家的红糖熬得很到位的话，那个品质很好的话，那真的太好吃了。啊，但是那个凉虾我不会做哈，凉虾都是后来的产物了。
1: 但是你莫说，九零后应该很简单。凉虾我觉得
2: 都是拿漏瓢来漏，
1: 哎，漏对
2: 漏，它要衬到起那个火候，
1: 它那个
2: 衬到起
1: 拿啥子粉做的，你晓得？
2: 都是米啥米浆嘛，
1: 都是米浆哈。
2: 对，它要淋一淋的时候，然后都是
1: 里头开始漏汤，
2: 里头开始漏噻，它就漏下来。
1: 然后虾肉都不用水，好像啊都不用煮。开的水好像都是凉水都可以，
2: 哎，对，它都是凉水，它就叫凉虾的嘛，它下去它都淋了，应该是这样子，
1: 哎，凤样子，
2: 哎，但是那个凉虾，就有一段时间就吃到不好吃的凉虾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米，有的朋友用那个隔夜饭来做的，
1: 啊，
2: 就是那种米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吃得出来那个味道，就有些煮的好的那个凉虾的话，那个还是很细腻的，很嫩咚咚的，
1: 很嫩，哎，
2: 很乖的
1: ，Q 弹的。
2: 对，就红汤里面，你找那个油的小虾，溜溜溜溜的，滑溜滑溜的，那个非常消暑。所以凉虾就是，后来就是，很多朋友就选择凉虾也比较多，而且还现在还有专门的凉虾店儿。
1: 还有专门的凉虾店，
2: 就是它的招牌都是主打的都是凉虾，而不是凉糕。
1: 哦哦，
2: 是吗？
1: 凉面、凉糕，可能不是。
2: 现在就是写起他那个店店那个招牌是啥子啥子凉虾，凉虾店儿，是不是嘛？对，很有意思。
1: 现在我一直觉得小叔还有个东西很小叔，钵钵鸡，
2: 钵钵鸡小叔。
1: 哎，因为它是凉的，是吗？钵钵鸡，然后又是那种，
2: 就是它有海椒啊，海椒吃它都会热呀、啊，不会热吗？
1: 它不是那个辣度嘛，也没到那个辣度，而且我是觉得它相比来说没那么油的。
2: 你觉得它的那个海椒是有点清汤寡水儿，
1: 而且它没那么油，
2: 清凉，
1: 清凉一些，
2: 清凉一些。
1: 好，那夏天还有，我觉得吃火锅不是很多人喜欢吗？
2: 啊，我喜欢
1: 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卤豆汤，一个是冰汤了，对不对？
2: 我喜欢点酸梅汤。
1: 哦，酸梅汤也算。
2: 哦，我有一次我在外面去买一个酸梅汤
1: 啊，
2: 酸梅汁儿
1: 啊。
2: 20卖30卖啊，虽然是大碗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卖的
1: 一碗呢，为什么
2: 就是一就是一大桶嘛，大杯的，
1: 那现在差不多，因为现在价格起来了。
2: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1: 几块钱是不是？
2: 不是几块钱的事情，就是经常都是纸哎
1: 啊哦，
2: 很好喝的。
1: 我妈原来有时候会给我熬，但是她熬出来，我不晓得为啥子，她明明是拿各种药材去熬的，但是熬出来一股香精味儿。
2: 还有加药材？
1: 她加药材和加各种各样的，
2: 哇，
1: 是黑加仑呐，然后还要加点啥子酸梅，还要加点罗生花之类的。
2: 哦，可能是不是罗生花的苦味道啊，有一点点。
1: 反正是一股香精味儿，我也说不好，都是。我说看起来像在外头买那种高高来堆的，但是你晓得孩子的很，
2: 他喜欢把很多食材好的放在一起，
1: 哎，放到一起，就是反正对身体好的嘛，都能放一起都全部放一起了。
2: 会不会太多？我那有些味道他会冲，
1: 不太晓得。但是我哎，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现在火锅我觉得最好喝的蒸老腰，不晓得大家吃
2: 过？啊，吃过，
1: 重庆那边有家蒸老腰冻子，哎叫啥子冻子蒸老腰吗？叫啥子名字？反正蒸老腰的手都甩到，好汤，
2: 好多好多点点，
1: 他们家酸梅汤一炸很好喝，而且便宜，我觉得不到十块，几块钱一大炸，然后他们家酸梅汤喝得出来是个人浓的，个人熬的，很好喝。因为现在酸梅汤，我喜欢喝酸梅汤，喜欢喝那种都是正宗酸梅的味道，我不喜欢加点乱七八糟的味道。
2: 对，有些人会。
1: 然后现在很多外头卖的都加的太多了，我不晓得它到底是加香精加多了，还是像我妈那种药材加多了，啊，会有点奇怪的味道哈。
2: 好，那是还有夏天消暑的酸梅汤。刚才说的还有啥子啊？
1: 哦，还有我觉得夏天哈能吃的一些糯米饭，有没有吃过？对，还是贵州的
2: 糯米饭。
1: 那贵州的朋友跟我说的，
2: 意思是糯米饭比较消暑。
1: 他说他们到夏天一般会吃豌豆糯米饭。
2: 真的？
1: 我也不太懂。他说，因为口感是比较咸咸软糯的。
2: 我觉得贵州的朋友那个话打个折扣，贵州本来都凉快的嘛。
1: 有道理哈。
2: 啊啊，可信不？啊，消暑神器还是挺重庆的吧？
1: 可能他们不消暑哈，不用消暑，
2: 不用消暑啊。来重庆喝绿豆汤嘛，绿豆汤
1: 还靠谱些哈。
2: 绿豆汤能吃天天要熬啊。哦，国家国份对不对？天天要熬。
1: 而且绿豆汤原来哎，现在也好，原来也好，绿豆沙边真的很爽，夏天一口下去。就是，一般好像是那种自制的，都不是牌子，都是自制的一个那个杯子，然后给你，给你弄开，然后里头全是冰沙，好，然后你拿到手上，慢慢慢慢在你手心里头融化，在太阳底下融化，好，融一点喝一点，融一点喝一点，我觉得最好喝的。原来应该是在我初高中的门口，全是那种东西卖，
2: 全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被这些小吃。庆大的，
1: 差不多，差不多，到庆大的。
2: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都是那个，娃娃糕。
1: 哦，我晓得。
2: 夏天家
1: 小学生家。
2: 哎，然后还有天府可乐。
1: 啊，
2: 我们小时候喝天府可乐，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应该是童年十二岁之前是天府可乐，应该十二岁之后就是百事可乐。就这两个牌子嘛，我觉得天府可乐还是很好喝的。就是有一种那种给我们很怀旧的感觉，我们现在喝那个天府可乐就有那种感觉，就是
1: 怀旧哈，
2: 我喝的是童年，喝的是记忆，
1: 我
2: 觉得很好喝呀。
1: 可以可以，看我们给大家推荐很多夏天的避暑良品哈，有凉夏的清甜，有凉面的那种酸辣，还有绿豆汤，啥子那个酸梅汤，那些升腾的烟火凉意，一口降温，两口忘暑哈，那种三层的消暑的哲学，都藏到我们街头巷尾的晚餐之间。就说夏天到了啊，夏天最快乐的都是又可以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又有很多水果吃。
2: 哎，就是，但是夏天说实话，为啷个要消暑哦？好，然后都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啥胃口的。
1: 哎，太好了，我可以瘦了。
2: 没有胃口，那要吃点多吃点肉啊。有的朋友会吃不下，
1: 我充一点蛋白质还是需要。
2: 经常有些朋友都是稀饭凉面，但是要注意到哦，不要夏天过于注重减肥，瘦脱水了。
1: 哎，
2: 就是有一点点脂肪，哎，不是有一些脂肪，有一些特别是肌肉。特别能够在你突然间突发状况的时候保命的，
1: 就是你可以少吃一些，把脂肪减一些，但是啊，你要吃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啊那些，然后让过你肌肉不流失嘛，就是这个道理。
2: 那吃要长肌肉，
0: 建议大家吃鸡肉，
2: 哎，吃点肉，吃鸡肉合理哈。
0: 对，鸡腿肉、鸡胸肉啊，鸡肉拿来炒，拿来就是白白做或直接拿来，
2: 虾仁儿，
0: 虾。就是都是高蛋白白的东西。
2: 哎，你莫说夏天到了小也到了小龙虾的吃的时候了。
0: 哦，小龙虾都已经吃了好一阵儿了。
2: 小龙虾应该还能吃好长一段时间。
0: 哎，对对对，
2: 小龙虾都是典型的高蛋白质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吃不下，哎，我那天在东江饺子台吃到了凉拌小龙虾，我觉得味道很好。
0: 啊，我跟大家推荐一家。
2: 啊，哪家？
0: 就是爱上江湖菜，也是凉拌小龙虾。
2: 啊。
0: 也很好吃，我发现凉拌小龙虾真的有点好吃。你在东江江湖菜吃的，我在爱上江湖菜都是上周去吃的。
2: 哦，可以，
0: 真的很好吃，凉拌的，它甚至比麻辣的、蒜蓉的，那个都好吃。
2: 因为其实夏天到了这个地方，没那个想吃糖的东西的，
0: 反而很解暑。
2: 哎，然后它那个凉拌小龙虾，它本来就是偏冷一点、偏冰一点的。
0: 哎，冰镇，冰镇，
2: 冰镇的哈。它吃起的时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是柠檬鸡爪那个调料，我觉得差不多，我可能再改良了一点点。所以整体吃起来
0: 偏甜一点点，
2: 特别的解暑，特别的开胃。
0: 好吃
2: 点啊！
0: 凉拌小龙虾，江津吃得到哦，朋友们。这个季节真适合。哎，它里头应该也加了，应该也冰镇了的吧？我也吃到是冰冰凉凉的，
2: 应该是吧？
0: 特别好。可以哈。好。然后虾子煮法都太多了哈。哎，那两天其实吃那个油焖大虾吃的少了点，我记得原来在那个通泰门有一家油焖大虾，那家生意还挺好的，那个时候哈，那段时间还比较流行。好，这几年呢，纯粹的就是直接吃那种有点像大排档的小龙虾的馆子都越来越多了。哎，各种中餐馆馆那些都点得到小龙虾，正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是的。好，然后另外哈，夏季同时要建议朋友们多吃点鱼肉。不管哪种鱼，好吧？
2: 好的，
0: 各式各样的鱼。哎，你用那个咖喱来煮过鱼没得？
2: 哦，没有。哎，咖喱煮鱼好吃吗？
0: 真的
2: 真的让人想想。哎，
0: 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哪天走他屋头去，他煮了一个丝瓜咖喱鱼，丝瓜放在里头的。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真的，我没想到西海还可以。他用那个乌鱼来煮的。好，然后就有点像烩，就有那种汤汁在里头。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先把那个鱼和那个丝瓜弄来炒。炒了过后再加水，然后再煮，然后把那个咖喱煮进去。真的有点意思，这个菜我觉得还
2: 有点意思。
0: 就反正有点特别嘛。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他喜不喜欢吃那个味道哈，就是拿咖喱来煮鱼，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起，是有点意思哈。好，然后至于说鸡肉呢，哎，那个天可以带个里脊门口水鸡去买哈啊。哎，买哈儿口水鸡了。夏天加凉拌菜可以多吃点儿口水鸡，我们的里脊门、牛腿儿、凉拌腿儿。哎，可以经常照顾点生意。哎，我去，就唯一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点贵，就当然好吃好吃哈。好，然后至于说啥子，我们的尖椒鸡、辣子鸡哈，那个季节我们配点稀饭凉面也是可以的。对吧？好，以及什么海鲜呐、什么什么什么的，朋友们也可以吃一点点哈。也就是生腌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吃一点点，好不好？冰镇的啊，解暑的嘛。是吧？好，然后这个季节好吃的水果呢，小九。
2: 好吃的水果。这时候要给大家推哈杨梅。
0: 杨梅吗？
2: 现在杨梅应该马上要上了。应该已经上了，杨梅已经上了。
0: 好嘞。
2: 好，然后我上会儿还去，哎，是哪一家，反正出太阳村哪一家去采摘了杨梅。我觉得相比来说他们家杨梅有几个品种嘛，冬葵嘛一个，
0: 哎，冬葵，
2: 哎，还有个啥子，我觉得冬葵要好吃一些，给大家推荐一下。
0: 便宜些，籽儿也多。
2: 对。然后很多人害怕吃杨梅，一个是它倒牙齿，它酸，它酸牙。
1: 第二个啊，就是可能它里头有一些优质蛋白质，然后但是他们也给我科普一下，说像杨梅那种新鲜的，里头一定没得那种苍蝇的幼虫在，都是买吃的啊。如果放了一天，你都要拿个盐水好生泡一下，基本上能把它泡出来。但是啊，那边也跟我说说，基本上一些虫子都是干净可食用的，
2: 可以食用的哈。
1: 哎，都看大家介不介意哈。如果介意，都建议大家边采摘边吃。哦，绝对没得，基本上都是绝对没得。
2: 快，不要推荐杨梅。
1: 哎，还有一个哈，最近也是我经常看到在卖，不晓得大家吃的多不多，叫黑加仑。
2: 啊，那个葡萄。
1: 哎，啊，可能大家对黑加仑有点误解，它其实不是葡萄，
2: 我觉得是葡萄，
1: 因为它确实跟葡萄很像，但是它也，我觉得也很像蓝莓。
2: 它是蓝莓吗？
1: 它不是蓝莓，
2: 你确定吗？
1: 它不是蓝莓，它其实都叫黑醋栗或者叫黑豆蔻啊。但是黑加仑呢，好像我们吃的黑加仑多的话是黑加仑干儿啊，没有吃到新鲜黑加仑少。然后其实，它那个黑加仑，你要吃它真实的味道哈，它都是很酸，然后又带点刺鼻那种草本香，也有人说是那种猫尿的味道。
2: 我每次买那个，我都觉得它是葡萄，
1: 是吧？不是不是不是，
2: 我觉得它脆脆的，很安逸。
1: 对，它是脆的，
2: 很好吃。
1: 真的吗？它不酸吗？
2: 我觉得不酸啦，我就喜欢吃酸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吃。
1: 哇，好多人根本没办法吃它的，因为巨酸不比。
2: 妈妈，
1: 而且
2: 巨酸吗？
1: 你吃起没得猫尿味的嘛？我觉得很重的氨气味。
2: 不好意思，我不养猫。
1: 都是很重的氨气味道。
2: 好的。
1: 然后一般我们吃的多的是那个黑加仑干儿。
2: 哦，对对对，比较多一些。
1: 哎，然后它的花青素含量
2: 还高，
1: 是非常高的，对，所以
2: 这个强烈推荐。
1: 所以说吃黑加仑一般，太多时候那还是不推荐。所以说你要去辨别一下哈，你到底买到的是黑加仑，还是买到的是葡萄干？
2: 哦，对哦，
1: 是不是？
2: 说不定，我还真的不一定呢，哈。
1: 是的，
2: 还有那个季节吃，要多一点的水果，枇杷啦，到处都是。
1: 哎，你莫说，我最近买的枇杷又不好吃。很难买到好吃的枇杷哈。如果哪位买到了好吃的枇杷，或者是你那里有好吃的枇杷，请告诉我在哪儿买的。
2: 我今天就吃了好大一个枇杷呢。
1: 好不好吃？
2: 水分还是可以，你说它不是特别甜，反正就是还行。
1: 我都是没有吃到很甜。
2: 就今天吃的雨水还算多的啦，
1: 但是他们说都是因为雨水多了，所以它的酸甜可不够。
2: 对对，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个头还是大，水分还是足。我觉得枇杷很好吃的呀。
1: 我想哈呢，还有啥？哦，荔枝，我最近买了荔枝。
2: 哇，
1: 马上要上市，还没有，大概还有十
2: 来天。我最近也在看，我还没买到荔枝。最近我吃那个蓝莓吃的比较多。那天我
1: 蓝莓花香蓝莓。
2: 那天我吃了云南花香蓝莓，我买了两大桶，一桶5克的，我自己一个人就吃了一桶
1: 啊，真的很容易吃，
2: 好吃的停不下来。我觉得我觉得我比因为上一次我是在那个盒马买的，我觉得比盒马买的还好吃，就是外面一个随便的一个那个水果摊。哎呀，我觉得这么甜啊。哎，花香它不是很多都注重那个花香气了，很多都那个都没得那么甜的。没想到那天我吃到那个蓝莓，哎呀，真的好好吃，好吃的停不下来。一个人就吃了一桶啊，然后特别开心。开心是为啥子？我会觉得蓝莓吃啊，对身体特别好，是吧？
1: 花青素也很高，
2: 花青素也很高。
1: 然后说荔枝哈，白糖樱马上都要出了，白糖樱也很好吃。
2: 哇，真的，这么多好吃的，特别适合夏天，朋友们，怎么样？今天晚上随便啷个都要，我们推的东西随便啷个都要去买一样噻。然后如果今天买不到那些东西，都准备到明天来吃啥的，明天要想明天要吃啥子的，是不是？对对对，真开心啊，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好吃的东西。
1: 就要给大家说了那么多哈，夏天解暑的好吃的，然后夏天的水果，真的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我觉得比冬天的果餐呐、物产呐都要丰富很多。
2: 在吃的上面那个事情上，先撇开那个天气的因素
1: 啊，吃的那个事情上，我觉得要快乐很多，也适合那些小馋猫哈。
2: 是的，
0: 而且夏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季节，特别适合减肥的季节。嗯，把身体调养好一点，
1: 调养一下啊。
0: 对，好的，那要想吃得好，然后又身体好，来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为大家分享道理。FM98.7，津津有味，我是闫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娟。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九八七将军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将军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军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大衣哥朱之文来江津大赞交好运。近日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来到我区先锋镇宝坪村，走进花椒种植基地，探访椒乡小院，亲身感受江津花椒的独特魅力，为江津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江津是享誉全国的中国花椒之乡，拥有2000多年花椒栽培历史，是中国唯一种植青花椒的中国花椒之乡。2025年，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鲜椒产量3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80亿元，带动62万椒农增收致富，是江津农业第一特色支柱产业。江津花椒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66.02亿元，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当天，朱之文深入江津花椒核心种植区，漫步郁郁葱葱的椒林间，亲手采摘鲜椒，品尝鲜椒本味，详细了解江津九月青花椒的种植、管护、采收与加工流程。在椒香四溢的田间，他热情献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用歌声为椒农鼓劲，现场氛围热烈欢快。朱之文还来到宝坪村椒香小院，了解干花椒、花椒油等江津花椒特色产品，品尝花椒鸡、花椒鸭、江津尖椒鸡等花椒美食。麻香浓郁、口感醇厚的江津花椒让他当场点赞，江津青花椒香麻好味道。交谈中，他由衷感慨，江津山美、水美、生态美、人美、环境美，是万家灯火的幸福家园，让人十分向往。此次朱之文走进江津，以公众人物影响力为江津花椒品牌宣传造势，进一步提升江津花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助力江津花椒拓宽市场，走向全国。近年来，江津立足花椒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推动花椒产业与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小小花椒果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果。好，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来自织品。5月13号，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与织品镇组建送喜报小组，前往三等功臣袁小龙家中，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与慰问品。送喜报小组一行怀着崇敬之心抵达袁小龙家中，工作人员双手将立功喜报郑重递交到家属手中，为家属们佩戴上绶带，以实际行动向功臣家庭致以崇高敬意。随后，小组人员与家属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属的日常生活等情况，对家属默默支持国防事业、悉心培养优秀军人的无私付出表示衷心感谢，高度赞扬袁小龙在部队扎根军营、履职尽责、奋勇争先的突出表现，以及他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奉献精神。捧着沉甸甸的喜报，功臣家属难掩激动与自豪之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表示十分感谢党委、政府和部队对军人的培养、对家属的关心关爱。这份荣誉不仅是家人的骄傲，更是全家的动力，今后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建功立业，做好最坚实的后盾，让他能毫无牵挂地扎根部队、报效祖国，为强国强军事业贡献家庭力量。 此次送立功写报活动不仅让军人家庭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让军人的荣誉看得见摸得着，更有效激发了江津区辖区内广大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国防报效祖国的热血热情，进一步凝聚了双拥共建的强大合力。下一步，织平镇将持续深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以更用心、更用情、更用力的态度，做实做细各项双拥工作，切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接下来关注一则后续报道。凡人善举聚微光，平凡英雄暖人心。此前江津区融媒体的一则在隧道内勇救伤者的报道被人民日报点赞，江津骑士侠如今已经成功找到。回忆一下事发经过，5月6号，重庆突遇暴雨，恶劣天气，打雷嘴隧道内一名货车司机不慎跌落倒地，倒地后身体不停抽搐，左侧额头鲜血直流，手腕多处擦伤，伤情危急。事发路段车流量大，过往的车辆行驶速度较快，再加上隧道内存在天然的视野盲区，多辆途经车辆均未能第一时间觉察这一情况。千钧一发之际，两名骑行路过的市民毫不犹豫停车，第一时间冲向伤者展开紧急救援。最先发现伤者险情的是来自九龙坡区西棚镇的西南旅退休职工廖红林，他当即高声呼救，呼吁过路市民共同参与施救。36岁的向义然正骑车回江津，听到呼喊后迅速停车上前，两人合力将受伤司机转移到安全应急车道，远离疾驰的车流，避免伤者遭遇二次伤害。据了解，向义然曾从事教练相关工作，系统接受过专业急救的训练，拥有扎实的急救技能。看到伤者意识模糊，呼吸受阻，他立即上前清理伤者口腔内的堵塞异物，全力保障呼吸通道的畅通。清理完成后，向义然细致查看伤者手部状态，检查身体状况，仔细判断生命体征，直到确认司机呼吸恢复平稳，各项身体指标逐渐稳定，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与此同时，廖红林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两人守在伤者的身边，耐心等候专业救援。仅15分钟，救护车便抵达现场，向义然主动上前，完整地向医护人员说明现场情况，讲解全程急救操作，为后续专业救治打下良好基础。记者了解到，向义然在江津大西门转盘经营着一家名为寒夜广告的公司，他做出这样的善举，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向义然的朋友兼合伙人黄春告诉记者，向义然为人热忱正直，向来是热心肠，常常主动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目前受伤货车司机经医院及时救治，身体状况已经平稳。面对记者采访，向义然坦然说道，今后再碰到类似的危急情况，他依然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他向广大市民发出呼吁，希望大家主动学习正规急救知识，关键时刻既能救人也能护己。向义然也提醒市民，如果不熟悉急救流程，切勿盲目的施救，用科学方法开展救助，才能更好的守护生命安全。文明润江津，大爱暖全城。两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市民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用爱心温暖人心，以专业守护生命，彰显了平凡人最

可贵的责任担当，书写了江津这座文明之城的暖心篇章。在这里再次为他们点赞。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5月17号渝 BA 江津对良品门票已经火热开售了。备受期待的幸运重庆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江津首场比赛将于5月17号19:35在江津区体育中心正式开赛，届时江津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良品队，两支队伍将以饱满竞技状态展开激烈对决，用热血篮球点燃江津全民健身的热情。记者获悉，本场比赛观赛门票将于5月11号17:00正式开启抢购，球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精彩一生活”小程序完成实名制认证后在线购票。本次赛事门票按观众区域划分3种票价，充分满足不同球迷观看需求，每个实名 ID 限购单场门票4张。为回馈广大球迷，特别推出助威团专属套票，定价49.8元，包含江津主场前2场赛事观赛资格，同时免费赠送官方定制助威的球衣，让球迷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氛围。套票同一实名 ID 最多可以购买4次，每次下单仅可以选择一件球衣尺码，方便球迷按需选购。此外，观赛福利持续升级，球迷在精彩一生活小程序购票时可以免费领取联盟商家专属的优惠券，购票之后在指定商家消费即可直接抵扣，享受观赛消费双重实惠。同时球迷可以申请加入渝 BA 江津篮球协会篮迷组织，成为会员之后可以畅享赛事专属的福利，参与各类球迷互动活动，为本土球队呐喊助威。目前赛事购票热度已经持续攀升，不少球迷已经提前锁定席位，静待主场的开赛。届时江津区体育中心将迎来全民观赛热潮，共同见证本土球队的赛场风采，感受重庆本土篮球赛事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共邀大家一起走进江津顶山公园，邂逅一场紫色浪漫。初夏的江津不仅有满目苍翠，更有一抹醉人的蓝紫。近日顶山公园山脊步道沿线的兰花楹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如云似霞的花海将山脊装扮成紫色长廊，成为市民朋友竞相前往的观赏地点。步入顶山公园芳菲亭周边，高大挺拔的兰花楹正值盛花期，蓝紫色的喇叭状的花朵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层层叠叠，在晴空映衬下格外梦幻。微风过处，花瓣如雨飘洒，脚下是铺就的紫色花茎，空气中弥漫着淡雅清香，随手一拍即是氛围感十足的大片儿。从芳菲亭起，沿着山脊步道一路漫步，涉级而下，仿佛走进了一条悬浮于半空的紫色隧道。两侧高大的兰花银树冠在空中织就了一道天然的拱廊，斑驳光影将路面染成流动的紫金色。三五成群的市民穿行其间，时而驻足仰拍花影，时而低头捡拾落英，脚步轻盈，笑语盈盈，在这条空中花廊里把初夏的浪漫拉长拉满。顶山公园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期在近日起至5月下旬，晴天前往光影效果更佳。这个初夏不妨暂别喧嚣，来顶山公园赴一场浪漫的紫色之约吧，在花开花落间邂逅江津的生态之美，生活之趣。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阵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1摄氏度。5月16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9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3摄氏度。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0: 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一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第一次来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

0: 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近年来，我国

0: 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十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2: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

0: 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历时代潮头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当然觉得15
4: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都我
10: 小龙笑，再笑加钱。
6: 春日台逢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童九秋霜。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昨天咱们是听到了双槐树的上半部分，今儿咱们来收听下半部分。
11: 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儿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落到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儿过日子。今天呢哥哥告诉他了，去出去谁家谁家送点东西。他刚出来姑娘也出来，姑娘往地上一坐，这水一溅起来，正好把赵老二这个大褂啊全弄脏了，都是泥呀。当时站在这自个儿愣了，姑娘呢脸腾就红了，赶紧站起，哎呦，周妈您瞧这弄人一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瞧你这身也是啊，哎呦，这不是那什么二兄弟吗，老二啊，你不知道哈，这是我们银萍小姐啊，小姐啊，这是对门容易斋啊，赵老大的兄弟赵老二。哟，二哥啊，那个对不起您呐、您瞧这事闹的。哦，没事没事，我也是没留神，不要紧的。

0: 您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
1: 啊，得了得了，你什么？那个，你脱下来，我给你洗吧。
0: 啊、不不不，我嫂子给我洗，嫂子给我洗。
1: 你瞧这事儿闹的，得了，对不起了，姑娘，咱们回去吧。
2: 弄着银瓶就回去了，
0: 回到家里边，姑奶奶一瞧，嚯，真听话呀、啊，回来这么早啊啊，还没去呢，出门坐了个水车就回来了啊，怎么回事啊？这一说，你家这事儿闹的，
1: 去换衣裳去吧。
0: 换衣裳，换完衣裳呢，也没心气出去了，
1: 算了吧。中午吃完了饭，
0: 姑娘坐在这儿啊，自己可就走开心思了，猛然间坐起来，那个周妈，干嘛呀？给您这两吊钱，您去给我买点东西。
1: 哟，
0: 买什么呀，闺女？您给我买一丈多浅蓝色的布，再给我买块白布。
1: 干嘛呀？
0: 您甭管了，您就去就得了啊。哎，这儿还有两吊，您也拿着。
1: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闺女？你给我钱干嘛？
0: 烦您办事吗？您跑腿吗？哪能不给您点辛苦费？
1: 哟，闺女，你这可没有，咱们娘俩谁跟谁呀、啊？啊，你这就远了。得，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嗯，
0: 揣起来了，出去转了一圈，一会儿回来，买了一丈三的蓝布，浅蓝色，天蓝色啊，又买了块这个白布，搁在这儿。姑娘把这布铺在床上，拿过剪子来，咔嚓咔嚓就绞。绞完了一大罐，把这白布绞一小罐，坐在这儿认上针，咔嚓咔嚓，不等到吃晚饭，一个大罐一个小罐做得了。你来起来瞧瞧，嗯，针劲儿也不错。周妈夸，呵，好，你这手艺真快啊！哈，这给谁做的呀？
1: 哎，这不是白天咱们闯祸了吗？弄人家赵二哥一身，嗯，您把这个给他送去，就说我赔礼道歉了。
0: 嗨。这多余了这事儿啊，
1: 你这个他那衣裳也没撕破，回家去他嫂子一洗就得了。
0: 不是，你想啊，他嫂子天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他洗啊。嗯，你给他送去吧，送去算咱们赔礼道歉了。
1: 你瞧你这个他给送
0: 您，给您这两吊钱算您跑腿，
1: 你这见外了，你下不为例啊啊。
0: 拿着这出去了，来到对门，啪啪啪一砸门，容易摘门开了。赵老二出来了，
3: 哎呦嚯，怎么着，周妈，您有事？
1: 这不嘛，小姐不落忍了，衣裳脏了，嗯，给你试试吧。
3: 哎呦，你瞧这事闹的，这合适？
1: 你拿穿去吧，穿去吧，去吧。
0: 转身又回来了啊，姑娘问他穿了吗？小褂合适吗？大褂合适吗？领窝那怎么样啊？嘎着窝底这坑怎么样啊？扣行吗？长短啊，肥瘦，这通问呢。
1: 周妈说挺合适的，我都瞧了啊，挺好挺好，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0: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跟手这就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姑娘回了屋，点上蜡，坐着灯跟前儿，坐着坐着，周妈，
1: 哎，怎么着，闺女，
0: 她穿那真合适吗？
1: 啊，合适极了，她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合适的啊。
0: 啊，您这么说我们也没瞧见，嗯，不信。
1: 那不信怎么着啊？啊，那玩意儿你这合适，那就是合适嘛，是吧？那总不能我把他叫来让你瞧瞧吧？
0: 也行
1: 啊。
0: 闺女，
1: 你疯了，
0: 黑更半夜把一大小伙子叫来瞧瞧衣裳合适不合适。
1: 不是，你看回来不合适怪对不起人的，您把他叫来之后，嗯，你们瞧瞧合适不合适，要合适就让他走。
0: 这要是你爸爸知道了，你别跟他说呀。再一个那什么，别从前院进来，解咱们后院的小门那儿来。
1: 你瞎说，后院那小门十年都没开门了，那大锁都锈死了，那怎么开呢？看
0: 我砸开了
1: 大锁。
0: 你砸开了？
1: 哎，砸开了。
0: 哼，可看你爸爸练武术的了啊。
1: 是真的吗？
0: 周妈出来一瞧，后这大锁真砸开了。
1: 好闺女，你了不起，你这个啊，那你说我叫合适吗？你看你这两吊钱，你这下不为例啊，这事闹的。
0: 转身出去了，来到这一说，我们姑娘想瞧瞧合适不合适。
1: 赵二说这个玩意儿你我去合适你没不合适，你去吧，下不为例啊，你跟我来吧。
0: 把小伙子叫来，顺着后门进来，悄悄的进了后院。这两间房子一进门啊，姑娘跟这坐着呢啊，赵二站在这很局促。哎，小姐，谢谢您啊，您做这医生确实合适啊，挺好的。嗯，那就挺好。
1: 行，

0: 既然合适我就放心了。
1: 周妈心说行啊，放心就得了，那合适就
2: 怎么的，合适走吧。
1: 哎姑娘，
0: 行啊，你甭管了，既然合适的话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
1: 周妈一听，那我呢？
0: 您上外屋睡吧。周妈一瞧没办法，自己就出来了，在外间睡。赵老二当天晚上就留在了里间，打这儿起接长不短的赵老二总上这儿来。这个事儿好几个月了，今天把这事儿当当当当一说，五爷点点头啊，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别人还知道吗？五爷跟您说，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啊。您看看这事儿也怪我啊，您就这事儿闹的，您饶了我得了。老嫂子，咱们这么多年了，孩子是您看着长大的，我能说别的吗？江湖上跑了这么些年了，我什么事不懂啊，是不是？您帮我一忙吧。哎，您说什么事儿？明天夜里啊，你把赵老二找来，我有话问他。啊，您那个千万别，你放心，我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不是您要宰了他也不行啊。那个你放心，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把他找来，有话问。说完了话，让他回家。五爷，这是真的，你放心。明天晚上叫他来，那让他上哪儿？让他还上后院，上姑娘那屋。你别跟闺女说。完事之后，他只要来了，你站在后院，你咳嗽，我就知道了。哎，五爷，我再求您，您可千万，你放心，你放心，我不动他一个手指头。哎，五爷，我对不起您，你别说了，别说，您去吧。睡觉去吧。周妈走了，五爷是一宿没睡觉。早晨起来出去买东西，先买了这么几捆白纸，啊，各种各样的，有宽的，有窄的，长的，细的，各种的白纸。买完了弄回来，熬了一大锅酱子，拿白面打酱子，打了一大锅，搁边上啊晾着。吴奶奶一瞧，哦，这可能是要糊顶棚啊，或者是干嘛，也没问。当天晚上，周妈又去找这赵老二去了。可没说别的，我们小姐叫你，您来吧。哎，行嘞，轻车熟路，晚上来了。他们进了屋，功夫不大，周妈站在后院，一咳嗽，前院五爷站起来了，来了，又打前院出来，来到后边，啪啪啪一砸门，闺女，睡了吗？姑娘的声音很镇静，爹您来了，您有事吗？我躺下了。哦，起来。给爸爸开门，爸爸有事儿问你。哎，您等一会儿啊。等了稍微有一会儿功夫，姑娘把门开开了。五爷迈步进来，睡了吗？还没睡呢，刚躺下。爹您有事儿啊？有事儿，来来来，你躲开了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瞧啊，门后头门缝底下露出一双布鞋来。五爷心说，你在这儿呢，拿手一拨了这门，门后边赵老二出现了，就穿着一裤衩跟这儿。哎，赵老二啊，赵老二，
1: 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扑通就跪下了。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小子，你这样做可不对啊，街里街坊的啊，我宋武行侠仗义一辈子，江湖上谁都知道我，你做出这个事儿来往我脸上抹灰呀。孩儿啊，孩儿啊，你这胆儿可是太大。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这回行不行？嗨，事已至此啊，说别的也没用，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回家吧。
1: 我谢谢您。五爷，
0: 等会儿这么走不行，你跟我上前院来，领着赵老二出来了。出了门，周妈在门口站着了。你进去瞧着我闺女，看着孩子别出事儿。哎哎，我盯着她，我盯着她。周妈进屋关门不提。五爷带着赵老二来到前边，五奶奶睡觉了，而且五奶奶睡觉挺死啊，一般人你叫不醒她。来到这屋一瞧啊，这搁着一把炕笤帚，搁着这些裁好的纸，旁边这锅里边都是白面酱子。赵老二，
1: 五爷，您说，
0: 一不打你，二不骂你，三不把你送官，四不要你的命，但是你这么走我心里也别扭。您说怎么办？你站着别动就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

笤帚拿起来蒯了一下酱子，从脑瓜底儿开始刷刷刷啊，一下一下的刷，刷的这匀实，浑身上下给赵老二刷了一层酱子，拿过白纸来往身上贴啊，一条一条的都贴完了，拿一大尖帽子给扣在脑袋上，把手脚都捆好了，动不了啊，又拿过一团碎纸，你张嘴一掐着嘴，碎纸塞进去往外一揪，这堆碎纸搁在嘴里可张不开嘴，碎纸里边耷拉出一红舌头来。赵老二心说这坏了，我这模样也走不了道啊，刷完这纸露一大红舌头，整个一吊死鬼，这出去就碰见胆大了，还不打死我呀啊，要了亲命，可是也不敢动，也出不来音儿。五爷弄好了，打磨打磨手，一抬手把他扛在肩上，开门出来，左右瞧瞧没人，把他放在胡同里边，自己啊一转身，你回家吧，没事了啊，转身走了。老二站着站着，我怎么办呢？嗯，一着急啊，嗯，一出声不要紧呢，这烂纸里边还带着一哨，嘟嘟，黑警半夜，半夜三更，全身白，露一大红舌头，戴一尖帽子，手不能动，往前挪就得蹦，一张嘴还嘟嘟，这怎么办呢？斜对过就是容易摘，往那蹦吧，一步一蹦，蹦没两步，又打胡同这边，咚咚咣，咚咚咣，打惊的来了，一叫张三，一叫李四，啊，哥俩一边走一边说，还要跟你说啊，一进这喜鹊胡同我就心惊肉胀，我真害怕。那个说你不行，哥哥我外号叫张大胆儿，知道吗？坟地里睡过觉啊，死人堆里打过盹儿，有我在没事了，知道吗？啊，当当啊，咚咚啊，敲着梆打这锣，哥俩过来，刚一过来，赵老二往前一蹦，嘟，梆梆梆，锣扔了，这两位咣咣全躺地下了。老二瞧这怎么办呢？嘟嘟，这会儿功夫呢，就站在容易斋门口了。容易斋屋里边哥哥嫂子都躺下了，一听这谁跟门口这啊嘟嘟嘟叫唤啊，小孩学鬼叫太讨厌了啊，这大哥就起来了，一开门跟老二正好一对脸，老二一瞧自个儿哥哥见着亲人了，嘟，再瞧自个儿哥哥啊，啊，当时就吓死过去了。嫂子一听怎么了，外边这么乱呢啊，往外一走一瞧他蹦进来了，嫂子也吓晕了，要这怎么办，赶紧进屋吧，他自己进屋往床上一躺，跟着喘着气。院里边两口子一会儿的功夫接着地气起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我瞧见一鬼，我也瞧见了，他还冲我吹哨来着啊，哪儿去了，他跑了，进屋吧。关上门两口子回屋，一进门吓一跳，嚯，他上炕了，你看了吗？刚说声打鬼，嫂子说不对，这双鞋我认识，鬼拿我穿鞋的去，这双青布鞋我做的，仔细一瞧，嗨，这不是老二吗？扶起来吧，扶起来了啊！把嘴里东西拿出来，帽子摘了，解开绳子，老二长叹一声：“哎呦，我是两世为人呐！”赶紧吧，把身上这白纸全撕了。一问这事儿，他也没瞒着，由头至尾把事儿说了。老大直跺脚：“呵，兄弟兄弟，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啊！这宋五爷还了得吗？你惹了他，这他要是想找性咱们怎么弄啊？嗯，得了，明天呢我打探一下。转过天来，赵老大开个门站在胡同，心说我瞧见这宋五爷我怎么说呀啊，对，我得假装没这么回事啊。正站着呢，身背后宋五爷说话了，老大呀，哎，回虎爷，哎，五爷您这怎么着啊，没事，我喝茶去啊，走了，转身走了。没怎么回事，老大一瞧不对呀 啊他这个脾气那是个火爆的性子，他怎么能没事儿呢？我得跟着他，在后边悄悄地跟着，跟着茶馆站在边上看着，再瞧五爷谈笑风生啊，西湖茶啊，那什么那油饼过来四个，今天胃口好，那茶鸡蛋有吗？有，五爷好，来一百个啊。赵老大一琢磨，估计是没什么事儿。嗯，他挺痛快啊。哎呀，要搁往常，他这脾气不至于。这怎么回事呢？嗯，看了三天四天都没事儿，赵老大这心才算踏实下来。一晃啊，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天呢，五爷跟五奶奶就说这事儿。哎呀，你就跟这门口住着，

量越来越大了，肚子可显怀了，这要是真生了让人笑话咱们啊。咱们呢南下洼坟地那儿啊有咱们家几间房子，咱们上那儿住些日子，等孩子呢生了之后呢咱们再想办法。吴奶奶说那只能这样了啊，归置东西吧。归置东西，全家人都出来，先扶姑娘上了车，怕人瞧见呢，赶着车直接的奔南下洼。这还有这么七八间房子，雇了一个人看坟。哎呦呦呦，呵，这个五爷您怎么有功夫来呢啊，又不是清明。哈哈哈哈。嗯，我跟你说呀，这不嘛，城里住的也闷得哈，上这儿来呢歇歇日子。你也别跟别人说啊，您放心，嚯，这东西都拉来了，甭问呐，你得多住些日子。是啊，多住些日子啊。归置吧，把东西全归置好了，一家子人呢就跟这儿住下来了。五爷特地跟周妈跟这吴奶奶说，你们俩人看住了这孩子，可不许他出事儿，知道吗？你们一人上半夜一人下半夜跟这儿盯着。哎，您放心，甭管了，我们看着这孩子。行嘞，五爷每天出去该办事办事，该串亲戚串亲戚，练武忙自己的事儿，跟没这档事儿一样。剩下这几个人呢早班看着孩子吧，前半夜一个后半夜一个，怕孩子寻死觅活。可是见天这么盯着谁也盯不住。这天前半夜呢吴奶奶啊，到后半夜换周妈，这后半夜难盯啊，前半夜睡了一会儿呢再叫起来坐在那儿不是滋味。哎呀，晕晕乎乎，姑娘那儿躺着，她跟这靠着这墙啊眯瞪着，眯瞪一会儿呢晕晕乎乎的就睡着了。屋里人全睡觉了，门帘一挑，五爷进来了，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姑娘一抬头一瞧是自个儿的爹，刚要说话，嘘，一点手，你跟我来。闺女出来了，站在院里，爹，什么事儿？哎，来，跟爹走。爷俩一前一后就出了屋子了，转来转去转到坟地这儿。银平啊，闺女，爹，您什么事儿您说吧。哎，你爹我这一辈子也没三个也没两个，就你这么一个孩子，爹拿你呀当成掌上的明珠，搁在脑瓜上啊怕摔着，搁在嘴里怕化了，你就是爹的心肝宝贝儿。爹没想到啊，我老了老了落这么一结果，孩子你给爸爸脸上抹灰呀。哎，说别的也没意思，爸爸问你一句话，你是我的孩子吗？爹，我是您闺女，我到哪儿都是您的孩子。好，你听爸爸话吗？我听。我对不起您，爹，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好，孩儿啊，你往这儿看。姑娘一低头，地上方方正正挖了一个大坑，姑娘就觉得眼前一黑，爹，干嘛呀？银平啊，你要是我的孩子，别让爸爸费事，跳下去，爹把你埋了，这个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不管怎么着，你是我的儿，好吗？银平点了点头，跪在地上，给宋五爷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一扭身，啪，就跳这坑里边，把脸一偏。五爷瞧了瞧，这就是我自己亲生的骨肉。哎呀，一狠心，又打旁边把铁锹抄起来了，闭着眼，咵嚓咵嚓，把土就周到坑里边，填满了之后，站在上边踩了踩，原地站了有二十来分钟了。老头擦擦眼泪，铁锹一扔，转身回去了，进屋睡觉，二话没有。头天亮，吴奶奶就起来了，银瓶丢了，孩子没了，哪儿去了呢？周妈也闹，五爷也着急啊，俩大活人在屋里边，把我孩子看丢了，找吧，撒出人家四处的找，没有，哪儿找去？人都埋了。吴奶奶天天也哭，哈，五爷天天还劝着，别哭了，哈，别哭了。与此同时，

0: 赵老二那天装扮成吊死鬼之后的转天，在家里就犯了病，不是哭就是闹，坐在这掉眼泪儿。银平啊，银平啊，你在哪儿了？我对不起你呀、啊！哇哇的哭，也不吃也不喝，哭晕了就睡一会儿，一睁眼还哭。有一天，深更半夜，突然间坐起来了。银平啊，我的妹妹你在哪儿啊？正哭着呢，又打窗外边，噗，飞进一只玉鸟来，围着屋子转了三圈，最后落在胆瓶上了。赵老二站起来，俩眼都出了血了。银平啊，妹妹是你吗？往前一扑，啪嚓一下子，这大瓶子摔在地上就碎了，小鸟就飞出去了。赵老大过来扶着，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再瞧赵老二，口吐鲜血，找大夫看吧。走马灯一样的换大夫，换来换去，也没换好。坚持了一天左右，啊，赵老二揽着哥哥的手，哥哥呀哥哥，我跟你说吧，那天飞来那玉鸟啊，那是银瓶，他死了，埋在了南下洼的坟地。你要疼我的话，你甭给我治病，我死了之后，你把我也拉到南下洼，你瞧哪儿是新土，在旁边刨一个坑，你把我埋在那儿。哥哥，今生报不了您的恩，来生报您的大恩大德。说完话脑袋一歪，绝气身亡。赵老大空了一半，雇人找吧，把死尸长殓起来，又派人到南下洼转来转去，发现了这儿有一个坑，好像是新土，就这儿了吧，就在旁边挖了一个坑，把赵老二呢埋在这儿了。没事的时候呢，赵老大过来还看啊，还有这么一天，到坟地里瞧啊，一瞧这俩坟底下钻出两棵槐树来，底下是两个根长到上面搭了一块儿，而且这个枝儿都拧在一起。老大觉得纳闷儿，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哎，看坟的，这两棵树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看坟的也纳闷儿，不知道啊、哦，这怎么回事呢？赵老大也纳闷儿，这两棵槐树呢，一棵就是银平，一棵呢就是赵老二，活着时候没成夫妻，死了之后两个人到了一起了。后来人们呢管这个地儿叫双槐树，就是现在您到这个白纸坊这看有一个地名叫双槐里，就是当初的双槐树。谁不信谁问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跟谁对着干》，也是一段老相声，创作表演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4: 这回我给您表演，
5: 你在这里了？
4: 什么？
5: 我找你来来了。
4: 哦，找我有事儿啊？
5: 打算跟你来谈谈。
4: 啊，那你就说吧。
5: 我为你来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4: 什么？
5: 为你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4: 干什么的？
5: 就是你
4: 干什么的？
5: 啊，对了，
4: 我是说相声的。
5: 哦，
4: 说嘛的？
5: 相声。
4: 做嘛呀？不做嘛呀？
5: 不懂吗？你说这个懂吗？
4: 你不懂啊？
5: 啊啊！
4: 我给你解释解释
5: 啊！
4: 说相声就是搞文艺的，搞文艺宣传
5: 啊，
4: 用文艺形式来歌颂工农兵，为人民服务啊！
5: 嘿呀，
4: 我呀，
5: 啊，就你往这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
4: 还怎么就算？就是这种形式。
5: 是啊
4: 啊！
5: 哎呀，你有意思啊你啊！
4: 什么叫有意思啊？
5: 你看你这多简单的，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要到我们那为人民服务好。

0: 些个事儿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看你往这一赶，一扎劲，一利索，一使啊，呀，为人民服务了。哎呀，有意思！
1: 不，你说这话我不太明白。什么看我这有干净有利索有轻省、啊、到你那为人民服务事儿多着了，麻烦着了。
0: 哎呀，麻烦透了。
1: 那你在哪儿工作呀、
0: 啊？我就在早点铺里头啊，挤人家短豆腐的。干那个？
1: 哦，我知道了。你本身是个服务员呐。
0: 冤不冤的还谈不到啊。我就知道我是短豆腐的。
1: 不是同志啊，你不应该轻视你的工作。
0: 怎么呢？
1: 你这个工作很光荣啊。
0: 啊，
1: 你看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0: 是，
1: 这个顾客到你那儿去了
0: 啊，
1: 你要是服务的好
0: 啊，
1: 他吃的就好。
0: 是是是，
1: 吃的好，体格就健壮、啊、精神就舒畅。
0: 你看
1: 回到生产岗位、啊、给国家创造财富，你看你多光荣啊。
0: 怎么着
1: 光荣啊？
0: 哦，我光荣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呀，好，我光荣。我多光荣，不也是短豆腐的吗？你把我说的多光荣，我不也得短豆腐吗？我能让他喝豆腐的给我短豆腐吗？
1: 他你干的是什么呀、啊、
0: 短豆腐的不就干那个吗？
1: 就顶这儿吧，我没法跟你解释了，我怎么说也说不通你这个。
0: 你说走嘛，我早就通了。
1: 哦，通了。
0: 哎，你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伺候人的。
1: 哎，那倒是。你说的什么话？
0: 伺候人的。
1: 这句话你可说错了。
0: 怎么有错了？
1: 什么叫伺候人的
0: 啊？
1: 你加上伺候这俩字儿、
0: 啊、
1: 你认为是低人一等。
0: 对了，
1: 这就不对了
0: 啊。
1: 你端豆腐、
0: 啊、
1: 这社会分工不同。
0: 哦，
1: 你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0: 哦，
1: 谈不上谁伺候谁。
0: 哦，
1: 你要认为你是伺候人的
0: 啊，
1: 那还有人伺候你呢。
0: 怎么呢？
1: 怎么呢？
0: 啊，
1: 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0: 我买的。
1: 不，这都废话，这都是，可不是买的吗？要抢的早把你逮捕了。
0: 花钱买的哪不算那个。
1: 我知道你是买的
0: 啊，
1: 那我问你
0: 啊，
1: 当初就是衣服吗？
0: 啊，
1: 在天上掉下来就是衣服，地上长出来就是衣服，是不是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做衣服，纺纱织布做衣服都离不开工人，要没有工人你就穿不上衣服。要用你观点来说呢，你穿衣服就是工人伺候你了。吃饭不吃啊？
0: 吃啊。
1: 这挺干脆，吃啊。
0: 也哪能不吃饭去？这个
1: 是啊，不吃饭你饿得慌。
0: 对呀、啊、
1: 吃饭
0: 啊，
1: 粮食哪儿来的
0: 啊？
1: 是不是农民种的？农民要不种粮食你吃得上饭吗？哎，用你的话来说，你吃饭就是农民伺候你了。
0: 哪个我看不见呢？
1: 不，满白费了这会儿。
0: 不是你说的那个我没看见呢。
1: 啊，这你都看不见
0: 啊？
1: 那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我端豆腐了。
1: 你呀、
0: 啊啊、
1: 你还端豆腐去吧，去啊，去远远的端去。
0: 远远的端去也不能端出我们那个单位去。
1: 这人你真是，
0: 我们不那么认为。
1: 那你怎么认为啊？
0: 你上我这吃早点了，我伺候你啊。
1: 嗯，
0: 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1: 哦，你给我端碗豆腐我就资产阶级法权呐。
0: 对了，今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你，俺老伺候你啊。
1: 嗯，
0: 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义了。
1: 瞧这大帽子扣的，
0: 你修正主意了我们得负责任。
1: 我用不着你负责，
0: 你让大家想想这事合理吧。
1: 哪一点不合理啊？
0: 你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1: 啊？
0: 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1: 好，不合理。
0: 哎，
1: 明儿咱改。
0: 就是吧，
1: 我们进门都蹲着好不好？
2: 我让你蹲着了吧？
0: 你吃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
1: 嗯，
0: 得我们给你试碗。
1: 对，
0: 得我们给你刷碗。
1: 应该。
0: 得我们给你使筷子。
1: 你的责任。
0: 得我们给你刷筷子。
1: 对，
0: 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1: 在家里
0: 啊，
1: 刷呀。
0: 你刷筷子不刷？
1: 刷。
0: 你擦桌子不擦？
1: 擦得干干净净。
0: 你扫地不扫？
1: 拾得条条有理。
0: 哪点你拾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吗？
1: 他提的是正确，我就不反驳。
0: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那么懒呢？
1: 哦，这叫懒呐、
0: 哦、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跟着一块忙和忙和呀。
1: 那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0: 我买盆啊。
1: 不，
0: 我买盆啊。
1: 哦，你还找着活了啊？
0: 不是啊，
1: 这个工作不错
0: 啊，
1: 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盆就完了。
0: 完了
1: 啊，
0: 还得收钱了。

0: 你那白痴啊，哎呀还美死你啊。
1: 他存在着这种思想，服务质量能提得高吗？
0: 你来也没关系，你哪那么些个意见呢？
1: 意见少不了。
0: 哎呀嘛样的意见都有啊，烧饼凉了，油饼粘了，豆腐浆不热了，豆腐浆不热嘛热呀，炸油饼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
1: 那人家喝豆浆，你这喝开油啊，那会
0: 咱这不是打个比方说吗？
1: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0: 没想到啊，这话说的不对了，他把墙上那个本啊就摘下来了，就在这写上了。
1: 对呀、啊，给你提意见。
0: 他那写着，我在旁边跟他叨咕着。
1: 叨咕。
0: 哎呀，同志啊，这两笔钢笔字写的够漂亮的。嗨，你打个气大学毕业了吧？弄点学问都搁这儿用的。我看着你写吧，这一个本够不？要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
1: 瞧这姓闲话，
0: 受点累吧，受点累，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告诉你吧，写成长篇小说我也不改呀。
1: 哎，你为什么不改啊？
0: 这叫跟你对着干的。
1: 这算行了，跟顾客对着干，这能好得了吗？
0: 能好得了吧？
1: 啊，
0: 就让我对着干，对着干的，闹得我们那点儿的业务别提多清静了。
1: 啊，是清静啊，都没人敢去了。
0: 也有那胆儿大的。
1: 喂，什么叫胆儿大的？
0: 老跟我对着干的。
1: 啊，
0: 哪天正赶上我买牌，哪个人又来了，一进门挤了我八分钱，告诉我同志啊，给我来碗老豆腐。我卖给他个牌，他拿着牌上那边排队去了。我找了个人替我买牌。
1: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上里边替他撑去。
1: 撑去
0: 啊？
1: 今天不你负责卖牌吗？
0: 是啊。
1: 那你跑里边干什么去？
0: 跟他对着干去。
1: 不，这不撑心吗？这是
0: 我到里边拿着勺等着他，倒了他的歌往里一递牌。同志啊，喂，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来碗捞豆腐。好，今天捞豆腐走。哎，我说同志啊，我那是八分钱的大碗的啊。对了，八分钱就喝哪些个？依着你呢，八分钱喝一锅啊。
1: 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
0: 啊，
1: 你给的要保质保量啊。
0: 他说了，俺也不惦着喝一锅呀，八分钱俺叫你撑满了啊，你也不能给我半碗啊。哎呦，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
1: 这不是争嘴
0: 啊，
1: 你这是给你提意见。
0: 他说了，哦，这倒怨我了，怨我，我不争嘴了。你受累吧，给我搁点辣子。哦，好，搁点辣子。哎，我说我爱吃辣的，你手里多搁上点。哦，多搁上点。哎，我说同志啊，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吧？我爱吃辣的，你手里也多给搁上点。哦，好，多搁上点，多搁上点，就冲你这个整嘴劲儿，咱多搁上点啊。看着啊，多搁上了啊，看准了啊，多搁上了，一罐扣上了，吃去吧。
1: 都给扣上了
0: 啊、哦！
1: 这可怎么吃啊？
0: 哎呀，天哪，全红了！这回成了大碗的了，成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了，非把我辣死不可这个。行了，怨我了，怨我没记性，也怨我没改性。下次我再上你这吃早点了，我姓你那个姓的，
1: 实在是没法再吃了。
0: 扭脸他就走，我拦着，我说你别走别走，给钱给钱。
1: 嗯，给钱
0: 啊、
1: 哦、买牌就给你钱了，
0: 再给两毛钱。
1: 你这什么钱呢？
0: 两毛钱辣子钱。
1: 这个找人家要钱呢，
0: 俺的辣子不是白来的。
1: 是你要不给人扣上了，
0: 他要不吃辣子呢？
1: 我你呀、啊、你是没理小李呀、啊、
0: 他说了你别拦着好吧，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啊，那不有本儿吗？往本儿写去。我那本有烧饼凉的，有油饼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
1: 这回行了，他满不在乎了。
0: 哪个人说了，我也看透了，往本上写解决不了嘛问题了，干脆咱们找地儿谈谈去吧。你说上哪儿谈去？最好咱们上派出所。行了，你偷着去吧，我们这里有营业，别搅和我们这么营业啊！下了班以后，我到派出所找你去、啊，咱不见不散了啊！
1: 是是是是，什么什么不见不散
0: 啊？
1: 你跑这订约会来了，还不见不散呢？
0: 啊！
1: 现在跟人去，
0: 走嘛去？
1: 到派出所讲。

0: 你
1: 讲，我在这儿就讲了理了，
0: 在你这儿没法讲。
1: 让我伺候你，木门
0: 或没门，
1: 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0: 哎，要资产阶级法权。
1: 这些个吃早点的看见了吧？整日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咱们团结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法权。
2: 你推我干嘛？
0: 还举手呼口号了？你这儿嚷什么你？你
1: 发动大家批判他，
0: 批判那位顾客。
1: 对了。
0: 有人批吗？
1: 全批了，
0: 全批了，
1: 全都批了。
0: 他们怎么说的？
1: 站起来个大高个，那个嗓门那个大呀，这个服务员啊，台词偷了。
0: 好，好，批的好。
1: 哪个人说了？对了，对了，上个月一个月他跟人打了二十把活架了。
0: 您听听，
1: 就两天没打，他还没来。
0: 哎，要来了是天天打。
1: 哪个说对了，扣帽子不新鲜了，还给我来这么一回了？咱们揪着他，逮着他，上派出所。这个揪着哪个顿着，非要上派出所不可，
0: 那就去吧。
1: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店的经理来了
0: 啊，
1: 好不容易把人家给劝走了。劝走了以后，我们经理问我：“老高啊，你怎么了你？”
0: 那跟你们经理说，我跟他们怼着干呢。
1: 我都能说吗？
0: 怎么说啊？
1: 我说经理啊，这个喝豆腐的太调皮了。哎呀，老高啊，你怎么老说你调皮呀？怎么老说你刺头啊？你看看来，你这一个月你见了多少一件信了？老高啊。附近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早点铺，咱要把这个点儿搞垮喽，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啊？
0: 真是
1: 啊！你看看你门口写的四个大字，你认得吧？顾客之家呀！我看现在你变成了顾客的冤家了。
0: 你呀、啊，你够冤家了。
1: 嘿，经理，那算对了，
0: 还对了。
1: 人家说得好啊，
0: 说什么？
1: 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1: 哼，
0: 你说的这套话
1: 啊！
0: 跟刚才你说什么，这个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根本就不能好。
1: 是啊，
0: 要是好了顾客就变修了。
1: 对、啊、
0: 这都是四人帮的流毒。
1: 那那个经理说了，哎呀老高啊，看来你这个人呢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了。
0: 对，
1: 这样子吧，我建议咱们基层商店啊，就在你们这个点里头开个现场会。
0: 好，
1: 咱们展开一次三大奖。
0: 嗯，
1: 你参加
0: 帮助帮助你，
1: 让你受受教育。你懂得什么叫三大奖吧？
0: 三大奖我懂啊。
1: 你说说。
0: 三大奖的第一奖
1: 啊，
0: 就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
1: 对了，
0: 这么一看你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
1: 通过这次三大奖啊，我心里就明白点了。
0: 你还能明白啊？
1: 我们经理说光在这里讲不行，让我上公司里讲去。
0: 好啊，多讲讲好啊。
1: 到公司里讲，发言的人更多了
0: 啊，
1: 特别是咱们财贸系统在全国开展一次双学运动大会，
0: 学大庆学大寨
1: 在会上介绍我们饮食行业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就不计其数。
0: 你看看，
1: 尤其是咱们东城区东四这儿有一家先进的早点铺
0: 啊，
1: 里边有个23岁的小姑娘，
0: 是是，
1: 那才叫真正的对着干了。
0: 她跟谁对着干呢？
1: 人家跟四人帮对着干。
0: 好，
1: 凡是四人帮破坏的、反对的那些优良传统，人家完全坚持下来了，
0: 应该坚持。
1: 而且人家在新时期总任务面前又提出新的口号。
0: 怎么提的？
1: 元学张士珍，金学张炳贵。
0: 哦，
1: 我们这里还有个张炳贵。
0: 是啊，
1: 真是不比不知道。
0: 怎么样？
1: 一比吓一跳，人家这才叫真正的对着干。
0: 等会儿
1: 啊，
0: 不是你也对着干了吗？
1: 啊，是啊，我跟谁对着干了？
0: 是你跟谁对着干了？
1: 我跟喝豆腐的对着干了。
0: 你还知道啊？
1: 我跟我们店的经理对着干了，我跟我们大伙儿这些服务员对着干了，大家怎么帮助我，我也认识不上去，我恨不能把我们这店给搞垮了。
0: 这叫什么思想啊？
1: 就说的是，我这叫嘛思想啊？四人帮他们怎么搞？他们是惦着篡党夺权，我也不惦着篡党，我也不惦着夺权，我跟着他们跑，这不冒上气吗？这。
0: 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你看看人家23岁的小姑娘，
0: 岁数不大。
1: 老师傅，你帮助我算一算。
0: 算什么？
1: 满参加工作才几年？
0: 没有几年。
1: 人家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人家点出那个豆腐也不老也不嫩，白花花的漂亮极了。
0: 那你呢？
1: 哎，我在东方了干了这么些年了，我点出那个豆腐呀，都跟蜂窝煤似的。
0: 你这豆腐还怎么吃啊？这是，
1: 我现在才明白，我上了四人帮的当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干部，就连我这卖豆腐的，他们也没放过。
3: 人马了，死人马上我这喝老豆腐来，我非拿姜子烫的不可。
0: 现在明白了，
3: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3: 上了当了。
0: 上谁的当了？
3: 上了死人帮的当了。
0: 那对死人帮应该怎么办呢？
3: 拿豆浆烫的。
0: 烫他干嘛是？这人家真是，你烫他能解决问题吗？
3: 是是是，
0: 既然知道上了当了，我们得深切狠批死人帮，要肃清死人帮的流毒。
3: 是是是，
0: 要认清形势。
3: 嗯嗯，
0: 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敌人？
3: 认得了。
0: 认得了，
3: 认得。
0: 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
3: 死人帮就是我们的敌人。
0: 谁是我们的亲人呢？
3: 广大的工农兵就是我们亲人。
0: 那对我们亲人应该怎么办呢？
3: 打好人家的后勤兵，做好人家的贴心人，
0: 应该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3: 对了，下决心改，我彻底的改。
0: 那你怎么改啊？
3: 我拜这23岁小姑娘为师
0: 啊，
3: 她怎么干我怎么干，她怎么高我怎么高，
0: 向人家学习。
3: 对了，
0: 那人家卫生搞得好，
3: 我回来之后3天没休息，把我点卫生搞了个彻底，来个400老底。
0: 光卫生好不行
3: 啊，
0: 主要得思想好，服务态度好。
3: 让我这服务态度好了，我做到笑脸迎死顾客。我让我的顾客笑脸来笑脸走，不给我顾客留后顾之忧，不让我的顾客排队、我主动的服务上桌，我顶出来服务公约。
0: 怎么定的？
3: 父老携幼。
0: 是，
3: 小孩来了我搀着，老头来了我抱着。
0: 好
3: 哟。
0: 你这是什么？怎么定的？你这都是
3: 定的服务公约啊？
0: 这你定的，小孩搀着你，老头你抱着啊？那你抱得动吗？那个
3: 我告诉你了，俺定的服务
0: 不对。怎么定？
3: 怎么定啊？
0: 应该是老头你抱着，小孩你搀着。我也错了，这事是
3: 是啊，
0: 这不这个小孩 小孩来了、我们怕磕着碰着怕烫着、可以抱他找个座位
3: 啊。
0: 老年人来了我们可以搀着他
3: 啊。对了，反正有搀着的有抱着的。
0: 那你得垫子开了，不能胡抱乱抱啊。
3: 顶好了服务公约，我一改大家算数，我变了一个人了
0: 啊、
3: 我感觉怪不错的。
0: 是啊，
3: 可就有一样，我想一个人。
0: 想谁啊？
3: 想那天我给人扣辣子那个人。
0: 哎，你想人家干什么？
3: 我见人就给人道歉呢。
0: 哦，承认错误。
3: 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0: 是啊，
3: 不是这个同志怎么不来了？他在哪儿治？我昨天见他，我好好跟他道。那天我正想着他来了，
0: 是
3: 一进门同志啊，我说你来了。他说嘛你啊？哎呀，你怎么还没调走啊你？
0: 过去他把顾客都吓得这样了。
3: 我说调哪儿去？你快进来吧，我变了，你知道吧？
0: 是，
3: 我得感谢你，多亏你给我提了宝贵意见。我上了死人帮的当了，我们经理给我开展一次3大奖，我才认识到我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了，把这个思想给拨乱了。我这刚拨过来，刚改，哪点做得不到？希望你多监督我，多帮助我，谢谢你啊！那个人乐了，好，欢迎欢迎，只要你改的就是好同志，咱们团结起来，共同批判死人帮。
0: 对，
3: 我说好，谢谢你，你请坐吧，我们主动的服务上桌了。你喝豆浆，你喝老豆腐啊？我喝豆浆，好，我今天拿豆浆去，你要辣。啥子吧？
0: 啊！
4: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跟谁对着干，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会和喜欢的男孩结婚，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0: 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垃圾？
2: 不对，是干垃圾。
1: 粪便，它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 哦，长知识。
3: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次短暂调频锁定我们 FM98.7 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小九，晓不晓得很多人都说吃鱼吃啊很聪明啊？
1: 嗯，有这个说法。
0: 那句话真的，
1: 哎，吃鱼会变聪明哈，
0: 而且是吹的，真的不是吹的，真的是真的。
1: 而且原来经常说的是吃深海鱼会变聪明，因为里头有 DHA 还有 Omega 3。
0: 哎，不是说吃鱼都好吗？
1: 都好，哎，也都好，只是说在深海鱼的鱼油会更好一些，对大脑的开发有帮助。
0: 那深海鱼和那种浅一点的鱼，浅海的鱼或者是淡水鱼有哪个区别呀？
1: 鱼油的区别该？
0: 鱼油。就是它们的含量的区别是不是？
1: 嗯，对头，它们
0: 哪些更丰富一些？
1: 哎，营养成分会有些区别。
0: 哦，但是在海洋里头确实有深海鱼和那个浅水鱼的差别。
1: 就是我们重庆嘛，作为它是长江黄河，所以说一般我们吃河鱼要多一些。
0: 哎，我们吃河鱼要多一些。
1: 河头的哈，河头的江头的。
0: 但是现在主要是物流方便了，我们吃海里的
1: 也方便。哎。
0: 嗯，这真的是挺好一个事情。嗯，其实说实话，那个鱼类里头它真的是含有很多那种，刚才说的欧米伽三之类不说了哈，
1: 嗯，
0: 哎，还有很大的很多很好的成分，就是说保护我们心血管的啥子 DHA 呀、EPA 呀那些东西，能够支持我们的神经发育，提高我们的认知功能。就说你出厂配置那个人哈，出厂配置原本是这样子，先不说了，后天的努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很重要的。
0: 哦，就是关注嘴，看你自己嘴巴里头吃啥子进去。
1: 对的。
0: 对，好，所以说，但是在那个海洋里头的那种鱼啊，都有深海鱼和浅水鱼噻。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个海洋世界里头那个深浅之别。
1: 嗯。
0: 哎，比方说那个深海鱼，它都是海洋里头的探险的朋友了。就基本上不会到很浅的地方来，
1: 嗯，对，
0: 就是我们下去找他，
1: 对头，对，
0: 好，就是200米以下的都叫深海鱼，
1: 嗯，
0: 就基本上你都看不到他了哈，就是很少有朋友就是能够潜到这么下，那这些是，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海里面的水压真的是太高了，
1: 嗯。
0: 就是是海面的数十倍，那个阳光都没办法穿透进去。
1: 嗯，
0: 哎，人家在问，不是有阳光的食物要好一些吗？
1: 啊，
0: 哎，这又是为什么呀？
1: 嗯，
0: 哎，其实那个水温长期维持在2到4度左右那个低温状态下的那个鱼呀，
1: 嗯，
0: 它比较独特。
1: 哦，
0: 它的那个肌肉就更紧实有弹性，脂肪层又更丰厚一些，
1: 嗯，
0: 生长的速度稍微偏慢一点。它相当于就是在啊深海里头，啊，有点啷个说耶，就是养生专家那种，
1: 嗯，
0: 就自然而然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说明那个它的品质就是显而易见，哈，
1: 就是好，嗯，
0: 哎，再加上深海里有那个生的那个程度，就不容易被污染到，
1: 嗯。

0: 好，然后浅海呀，比如说浅水的一个鱼，它都是被阳光充分的照得比较充足的那种，哈，它的水温呢也会随到期，比如说海流，甚至季节，哈，自然而然的有一些波动，它们就是往往就有一些生长周期啊，好，甚至还有一些随着季节的一些变化呀，它会有一些调整。像深海鱼，它都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所以说都是基本上都是深海鱼和浅水鱼的差别，就是它们生长的环境形成了它们各自的肉感、质感，哈，不一样。那究竟什么才是老黄金？我们经常提到的都好像说印象当中是深海鱼，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说实话，它深海鱼最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欧米伽三啊，然后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被冠以一个血管的清道夫老黄金，所以说它的含量就是尤为的丰富。比方说像三文鱼，可以说了深海鱼比较有弹性，肉质比较好，它是让比较慢一些。像三文鱼，它每10克鱼肉当中都含有2.1克的 DHA 和 EPA， 就说你每天给一个三五两天吃三文鱼的话，对你摄入那个 DHA 呀、EPA 呀那些就非常的好。你大晓得 DHA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那个视网膜的那个关键成分，对婴幼儿的智力发育或者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维护是非常非常好的。EPA 是啥子 ？EPA 相当于就是我们血液的那种净化器、清道夫，
1: 到心血管健康。
0: 对，能够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心血管健康能够保驾护航。有些朋友他说我现在还不是老年人，有没有必要这都能够早都吃起？就说实话，那个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降低血液粘稠度，甚至有些中年人他现在的血液粘稠度他都很高了，就是大家可以从年轻的时候都注重起血液粘稠度。但是那一类的好的食物我们也可以常吃啊，吃得太好，但你如何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比方说100克的那个秋刀鱼，它可以提供1200IU 的那个维生素 D， 几乎是达到我们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一个2倍这样子。就稍微吃一点点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成分比例高了以后，就是你也许不用每天吃，但是它那个比例高了过后，你可时不时的吃一点，就会增加你的那种维生素啊、营养素啊在里头，就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对，那如果说浅水鱼它的欧米伽三稍稍要逊色一筹，但是浅水鱼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均衡的，不要看到起。我们虽然今天比较提倡哈，大家多吃深海鱼，但是浅水鱼它也有很多很多独到之处，就是它的 DHA 含量占了脂肪酸总量的，比如说像鲈鱼，淡水鲈鱼。它的那个脂肪酸含量就占了18.6%-20.1%这样子，那个含量相当的高了，千万不要小瞧这些普通的鱼类。浅水同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特点，而且钙磷铁那些矿物质它经过那个太阳你那种吸收过后它会更多一些，都是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人体的一个体重。所以人人都说吃鱼都好，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
1: 所以你看哈，我们其实虽然在说那个深海鱼吃了会比淡水鱼要更多一些营养，但是其实深海鱼的食用安全性现在会比淡水鱼要恼火一些。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深海鱼是有一些汞含量的，都是它受到那种生物放大效应影响，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而且在食物链顶端的深海鱼，它体内的重金属的积累量都会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
0: 活得比较久，它的那个里头的污染程度也有一些，对吧？都会
1: 对的。还有一些是因为它吃其他的鱼嘛，其他的小鱼也会有一些，特别是我们晓得的大型鱼，金枪鱼、鲨鱼、旗鱼那些，他们算海洋顶级掠食者了。
0: 对，
1: 它的汞的含量其实普遍偏高的。
0: 跟我们的那个生态链、生物链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好，但是只要你适当的食用或者科学的选择，还是可以放心吃的。
1: 不过跟那个深海鱼比，还浅水鱼的它的汞含量。

0: 一般是很低的，但是也不说完全没得风险。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说吃哪种鱼好啊，都是那种水清的
1: 圆，
0: 哎，水很清的那种河沟里头的鱼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潜水鱼的汞如果含量超标，那一定是它受到一些污染的影响，比如说有些工厂排废水，农业的那个化肥流失了，等一下等等哈。所以说那个鱼类的捕捞的产地啊，选择正规靠谱的供应商啊，对保障食品的安全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1: 哎，是，所以说那个到底你选哪种鱼，你看深海鱼和潜水鱼，虽然它们从不仅仅营养上都有差别，口感上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时不时的多那方面的都互相选择一下，也时不时的来吃一下，一会儿选择深海鱼，一会儿来吃点潜水鱼，那些都是可以的。你看那个深海鱼，它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自带比较滋润的口感，你简单的煎烤一下就可以了哈，保留一个它原本的味道。好，而且你可以清蒸，可以水煮，还有低温，来烘烤等等方式，应该避免一个高温的油炸，哈，啊，四成健康的那个脂肪酸的流失，你高温就不行了。然后在你在做它的时候，也可以选啥子香草啊、柠檬啊、海盐等等天然的调味料，不要增加太厚重的一个酱料。烹饪相对来说它比较本真一点，比较凸显那个鱼本身的那种天然的味道，鲜就可以了哈。你像很简单的，都是石螺来搭配三文鱼，用螺类来点缀那个鳕鱼那些，口感都非常不错。如果说潜水鱼的话，它肉质要细腻一些，那里都更适合用来清蒸啊、煮汤啊那些方式来保留它的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就而且营养价值也会更高。但有些朋友说，我清蒸会不会有那种土腥味道？
0: 我觉得只要水质好，那种问题都不是很恼火。
1: 哪个样子就是把它的土腥味道撇开，就是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淡盐水来泡一下，再搭配那个葱啊、姜啊、料酒啊，就可以了，就轻松的可以把那个土腥味道跟它去掉。鱼类就是非常好的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的同时，还要把那个深海鱼和潜水鱼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甚至搭配啥子豆制品呐、补充植物蛋白呀、或者氨基酸呐、搭配菠菜呀、鱼肝呐那种深绿色的一个蔬菜，都可以促进一些钙的一个吸收。另外还可以搭配核桃、亚麻籽等坚果类，补充什么鱼油啊。等等那些都有很好的一个功效，甚至西兰花、甜椒、维生素 C 等等，都可以促进铁的一个吸收。好，另外还可以搭配糙米、藜麦等等那些全谷物，获得更全面的一些营养。朋友们，就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喜欢吃深海鱼，推荐大家三种，一是三文鱼，欧米伽三含量比较丰富，而是沙丁鱼，沙丁鱼其实它的污染是非常低的，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
0: 沙丁鱼我一直觉得它沙丁鱼的罐头还是很好吃，
1: 沙丁鱼罐头，
0: 而且我之前是看他们潜水有那个沙丁鱼风暴，我觉得好漂亮。
1: 是的，好的，好，还有就是鳕鱼，低脂肪高蛋白，口感也比较嫩滑一些，另外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吃潜水鱼的话，
0: 给大家推荐几种鱼嘛。一个是刚刚说过的那个鲈鱼，因为它刺比较少，而且很嫩，营养价值也不错，所以说鲈鱼应该是大家很多人的首选。第二个呀，其实是鲫鱼。哎呀，我前两天我刚刚吃了鲫鱼，你想我现在炖鲫鱼好喜欢，就是有一种方法，因为可以不吃到任何的刺，都是把它煎，煎到把它完全弄碎，然后弄那种沙不带在里头，直接下锅熬，汤又很奶白，然后又没得任何的刺的，然后还很重的鱼味，对，就是完全在吃的。然后再推荐一个，最后一个是应该大家经常在云南餐厅会吃到的罗非鱼。它的肉也是洁白鲜嫩的，然后基本上没得鱼刺的，我觉得很适合拿来烤制，特别是外头烤得很脆，然后挤点柠檬汁，很好吃。罗非鱼
1: 对，云南的那个烤鱼喜欢拿罗非鱼，都是拿罗非鱼来做的，跟我们那边的烤鱼做法，选用的鱼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罗非鱼还是拿来，煮成家常味道哈，泡椒啊，
0: 也可以，也好吃，
1: 对对对对对，好。 好，那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比较适合选用鳕鱼啊、龙利鱼啊那些刺杀。

0: 好的，低功率鱼类，不仅鳕鱼和龙鳞鱼吃少，而且它是低功率的鱼类，还可以做成鱼丸、鱼糕那些，都是很好的。好，然后一些妈妈们都有更喜欢选择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那些深海鱼，每周吃个一到两次就可以了。老人的话，你也可以选用那两种深海鱼。但是老人我发现不太喜欢吃深海鱼，你有发现吗？
1: 老人
0: 他不是很习惯，
1: 他们对我妈来说，他们可能喜欢吃的确实是偏活鱼，活鱼一些，江鱼、活鱼。
0: 对对对，我前两天才给我妈买了一盒三文鱼回去，吃不太惯呢。
1: 他那个生的都不爱吃，
0: 真的
1: 你给他煎一下，他也没有觉得很好吃，
0: 他也不觉得好吃，
1: 他是觉得正常。
0: 对，好，他不会吃很多哈。当然哈，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选择啥子捕目鱼。也是挺高蛋白的。
1: 那个是叫八宝鱼吗？
0: 八宝鱼。
1: 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吃，都扁扁的。还有，对，比目也是，
0: 对对对对。好，但是如果你要想吃鲨鱼啊、旗鱼啊、金枪鱼那些大型的掠食性的鱼类的话，好，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尽量还是孕妇和儿童都少吃那一类的那种鱼的类型了。那么在挑选鱼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方法，朋友们，就是要首先要看那个鱼眼睛儿，它是不是比较清澈啊、饱满的，鱼鳃是不是鲜红色，是否新鲜，我们要看那个鱼是不是新鲜。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些媒体就报道出来那个鱼啊，就是一些是鱼贩子啊，在那个鱼里面放一些镇静剂噻。
1: 抗生素不是镇静剂，
0: 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它鱼都是，就是在它什么时候需要翻转的时候，它才，需要它活跃的时候它才活跃，需要它安静的时候它就安静。这种状态哈，大家要仔细的看那个鱼到底它的鱼鳃是不是比较鲜红，鱼眼睛是不是饱满，鱼鳞儿完整不，有没得破坏的，是不是有黑光泽度，还有就是要闻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那种淡淡的海水的鲜味，或者没有刺鼻的那种腥味，或者各种的那味道。三是还要去摸一下它是不是活，真的是肉质比较紧实，比较有弹性。好，然后再问一下，你甚至可以问你这个鱼是来自哪里的，你在哪里弄过来。有些鱼反而是到了几道出来，真的说不定还不晓得哟，有那种情况。好，最好是选择比较信誉比较良好的一些商家，长期你晓得他鱼的哪点来的，哪点从那个鱼来自哪条湖，哪个湖泊，哪个海洋之类的。如果那个鱼老板可以做到那些的话，你可能大致还是比较信任的，是吧。好，然后我们再有些鱼它还是需要冷藏的一些鲜鱼，但是冷藏的鲜鱼它要三天以内把它吃完。如果说在冰冻的鱼零下18摄氏度冰冻过来的鱼，海鱼哈，特别海鱼它容易，大家有时候要买一些冷冻的那些海鱼，也要2个月以内把它吃完，太久真的不建议大家保存。最好还是吃比较新鲜的，因为鱼类在解冻一次过后就不能再次冷冻了，记住了没有？所以不管亲爱的朋友们，你选择深海鱼或者浅海鱼，都是没得啥子绝对的优劣之分的，都是不是我纯粹的说深海鱼都绝对很好。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浅水鱼，
1: 因为如果它的
0: 对也有它很多优点，
1: 而且还如果它的那个金属含量超标是更不好的，
0: 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和尊重哈，我们还是对美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下深海鱼和那个浅水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好像就朋友要扯远了，说啥子海洋的污染要问那些。有段时间我觉得受了那个某些国家我们周边国家一些排向海洋的一些污染物哈的一些影响，有小朋友甚至都知道是不是吃海头的鱼就不太放心了。有朋友有些对那种食物的焦虑。当然要注意，对吧。 最好是你哈是溯源知道一下这个鱼来自哪里。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那种淡水湖泊里头的鱼，各方各面的各式各样的鱼，鄱阳湖呀、太湖呀，哈，各种大型湖哈，我们国家。

0: 相当多，那些地方的鱼类也是相当的丰富的营养的，
1: 嗯，
0: 吧？包括我们的长江里头的鱼，啊，除了禁渔期大家不要去捕以外，哈、啊，平时我们有吃时候也是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河鱼的、淡水鱼的、嗯，也是非常好的，对身体，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人家都说你宁愿多吃鱼，对吧？
1: 嗯，
0: 该有的肉的含量、蛋白质什么，嗯。脂肪酸呐、啊，还是各方各面的营养成分，全部都有矿物质之类的。
1: 嗯，
0: 对大脑也好，对血管也很好的、嗯。优质的一种肉，那就是鱼肉。
1: 嗯
0: 嗯，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又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了一下鱼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嗯，
0: 其实今天的那个浅水鱼总理还是说的比较。嗯，笼统一点的淡水鱼为主，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真正的200米以下，可能一般的河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嗯、
1: 基本上是没见过。
0: 是啊，好，深浅之别，海洋世界和那个湖泊，哈、嗯，河湖之类的，嗯，大家都是可以换着的来，每天不同的鱼类进行一个营养的丰富，嗯，啊，哎，维生素各方。面的全面的营养就给到大家，就看你怎么来选，或者怎么样来搭配豆制品好，鱼肝胆维生素核桃、DHA 哈，维生素 C 等等，全谷物等等，你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个选择。好的，亲爱的朋友，上半场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

0: 好，欢迎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哎呀，马上就要夏天了，这两天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1: 不是已经夏天了吗？
0: 啊，已经夏天了。其实讲道理，五月份、四月底，其实往年来说都已经很热了，今天还是算往后头延了哈。
1: 延停了一会儿哈。
0: 哎，延停了一会儿，那今天才开始逐渐的感觉三十来度开始了。不然我觉得平时都快四十度了那个天儿。好，那三十几度、四十度的重庆，哎，真的是热辣滚烫的江湖。
1: 不白了哈。
0: 嗯，热得不得了。
1: 哎，你晓得今天我突然间都。给朋友都黑起来白，
0: 嗯，
1: 凉虾凉糕，赶快安排些凉面，那些不说了噻哈，
0: 真的是要开始吃消暑的美食了。
1: 冰粉凉虾凉糕、哎、凉面，
0: 你们一般喜欢吃啥子啊？就是一般他那个卖凉虾凉糕那些地方，都是有啥子西米，有凉虾，
1: 我都不要给，
0: 都不要给啥子？
1: 我都是喜欢吃传统的。就是凉虾甚至我都觉得不喜欢吃，我最开始做
0: 凉粉儿的都是，
1: 不凉糕
0: 哦，凉糕，
1: 我凉糕都是吃一块，我都比如说我可以当中午饭都吃一块了。
0: 我的天哪，你吃了那个小吗？现在
1: 不是那个虾，我都觉得那个、可能糖分有点重哈，给我的心理负担有点重，我也觉得它
0: 那个重吗？
1: 然后我觉得它又是米，我也觉得很安逸哈，然后我也觉得还喜欢吃红糖。
0: 啊、
1: 我凉虾的那个红糖味不够，嗯，它是兑了水里的嘛，
0: 确实，
1: 哎，
0: 凉虾，哎，但是你莫说哈，
1: 但是热的时候还是要凉虾来消暑、
0: 嗯、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凉虾来消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水，在里头是那个冰水，
1: 嗯，
0: 你可以喝起，而且那个冰水喝起不像外头买饮料，我有时候喝饮料是越喝越渴，
1: 哎，对，你会噻，会有那种感觉、
0: 哎，然后有时候你都喝冰的矿泉水，我又觉得。哎呀不舒服
1: 啊、
0: 嗯、啊！我所以我必须得喝点有味儿的那个时候凉虾的那个水，我觉得反而是最好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尝西米，我是点儿都吃不惯、
1: 嗯、我吃惯
0: 吃惯是啊、嗯、我要么凉虾纯凉虾，要么我是纯凉粉儿、嗯、我买其他选择。嗯嗯，
1: 凉粉儿我其实也少，我比较凉面相对多一些，凉虾和凉面喜欢在一起搭配、
0: 哎、但是凉面的话它没那个消暑的，它只是我觉得晚上可以不想吃饭你才低价你来吃一个，但是你说我很热的情况下我可能不想吃凉面，我都想喝一碗
1: 冰
0: 粉
1: 啊，冰粉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凉虾和冰粉、哎、都是一半一半，都是在一起、
0: 哎、
1: 在
0: 放一起，
1: 对，他们放在一起，
0: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而且冰粉一定是那种冰粉，手搓的冰粉一定上着各种泡泡、
1: 嗯啊、我小时候一到夏天、啊、暑假的时候我经常自己搓冰粉给，
0: 哇你那个厉害啊，
1: 就简单的、
0: 啊、给大家说回来，
1: 你不晓得，我觉得冰搓冰粉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0: 啊
1: 的一个解压工具，
0: 为啥子
1: 解压玩具，他一直接一直接都、就是一直搓都是就是你那个压，他那个压压那个冰粉的那个悬悬浮浮的东西压起出来，都、把我的力作用在那一坨那个冰汁儿那个包包的那个锅的那个上面，力作用在它上面，都有点像我要打一个东西哈，我又打不动，好，然后他又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后有了成就感，所以他让我很解压，晓得不？我都很喜欢一直搓冰粉儿，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搓冰粉儿没啥子实惠的。就不兴啥子买实惠，而且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有牙膏，就是我们家的冰粉永远都是自己搓的，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做法，都是拿牙膏来，把它拧起的。
0: 嗯嗯，
1: 我觉得好好吃哦，特别那个黑，我记得黑莓牙膏出来了一款那个清凉味的那个。
0: 我还想问他，那个牙膏是真的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我比较担心那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吃
1: 你完全没有吃过那种吗？这就是最好的冰粉，
0: 但是那个牙膏它本来都不是可食用的。
1: 可以吃，它放的不多，一点点、
0: 哦，就一点点。
1: 小姐姐不多，它很快就成型了。
0: 那它现在不拿牙膏，拿啥子啊？
1: 都是石灰粉啊！
0: 啊、哦，都是石灰粉。

0: 牙膏好使什么？
1: 哎，我就觉得啊，哎，那这就是小时候特别爱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很好玩。就哎，是搓出来都是那种泡盘儿，哎，晓得不？
0: 啊，对头，都是
1: 黑的泡盘儿，然后看到起很乖，那都比外面的那种一坨坨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冰粉儿要好吃些，它有气泡，那都觉得嗯。再加上如果你家的红糖熬得很到位的话，那个品质很好的话，那真的太好吃了。啊，但是那个凉虾我不会做哈，凉虾都是后来的产物了。
0: 但是你莫说，九零后应该很简单，凉虾我就
1: 都是拿漏下来
0: 漏，对
1: 漏，就是它要衬到起那个火候，
0: 它那个
1: 衬到起那
0: 啥子粉做的，你晓得？
1: 都是米噻，米浆嘛，
0: 都是米浆哈。
1: 对，它要淋一淋的时候，然后都是
0: 一直开始漏汤，
1: 它开始漏噻，它就漏下来。
0: 然后下头都不用水，好像啊都不用煮。开的水好像都是凉水都可以，
1: 哎，对，它都是凉水，它就叫凉虾的嘛，它下去它都淋了，应该是这样子，
0: 要什么样子的？
1: 哎，但是那个凉虾，就有一段时间就吃到不好吃的凉虾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米，有的朋友用那个隔夜饭来做的，
0: 啊，
1: 就那种米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吃得出来那个味道，嗯。就有些煮的好的那个凉虾的话，那个还是很细腻的，很嫩冻冻的，
0: 很嫩，哎，
1: 很乖的
0: ，Q 弹的。
1: 对，就红汤里面，你找那个油的小虾，溜溜溜溜的，滑溜滑溜的，那个非常消暑。所以凉虾就是，后来就是很多朋友就选择凉虾也比较多，而且还现在还有专门的凉虾店儿。
0: 啊，有专门的凉虾店，
1: 就是它的招牌都是主打的都是凉虾，而不是凉糕。
0: 哦，是吗？凉面、凉糕，可能是这个。
1: 现在就是写写他那个店店那个招牌是啥子？那个凉虾店儿是吧？是吧？对，很有意思。
0: 现在我一直觉得消暑还有一个东西很消暑，钵钵儿鸡。
1: 钵钵儿鸡消暑？
0: 哎，因为它是凉的，是吗？钵钵儿鸡，然后又是那种，
1: 就是它有海椒啊，海椒吃它都会热呀、啊，会热吗？
0: 它不是那个辣度嘛，也没到那个辣度，而且我是觉得它相比来说没那么油的。
1: 哦你觉得它的那个海椒是有点清汤寡水儿，
0: 而且它没那么
1: 清凉，
0: 哎，清凉一些，
1: 清凉一些。
0: 好，那夏天还有，我觉得吃火锅儿不是很多人喜欢吗？
1: 啊，我喜欢。
0: 必备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卤蛋汤，一个是冰汤了，对不对？
1: 我喜欢点酸梅汤。
0: 哦，酸梅汤也算。对
1: 哦，我有一次我在外面去买一个酸梅汤
0: 啊，
1: 酸梅汁儿
0: 啊。
1: 20买30买啊，虽然是大碗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卖的
0: 一碗呢，我
1: 就是一就是一大桶嘛，大杯的，
0: 那差不多，现在差不多，因为现在价格起来了。
1: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0: 几块钱是不是？
1: 不是几块钱的事情，就是经常都是纸哎
0: 啊
1: 哦，很好喝的。
0: 我妈原来有时候会给我熬，但是她熬出来，我不知道为啥子，她明明是拿各种药材去熬的，但是熬出来一股香精味儿。
1: 还要加药材，
0: 他加药材和加各种各样的，
1: 哇，
0: 是黑加仑呐，然后还要加点啥子酸梅，还要加点罗神花之类的。
1: 哦，可能是不是罗神花的苦味道啊，有一点点，
0: 反正是一股香精味，我也说不好，都是。我说看起来像在外头买那种高高来堆的，但是你晓得孩子的
1: 很，他喜欢把很多食材好的放在一起，
0: 哎，放到一起，就是反正身体好的嘛，都能放一起都全部放一起。
1: 会不会太多？那有些味道它会冲，
0: 不太晓得。但是我哎，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现在火锅我觉得最好喝的蒸老腰，不晓得大家吃
1: 过？啊，吃过，重庆那边
0: 有家蒸老腰冻子，哎叫那个冻子蒸老腰嘛，叫啥子名字？反正蒸老腰的手都甩到，哦，他们
1: 好多好多点点，
0: 他们家酸梅汤一扎很好喝，而且便宜，我觉得不到10块，几块钱一大扎，然后他们家酸梅汤喝得出来是个人。浓
1: 的
0: 熬的很好喝，因为现在酸梅汤，我喜欢喝酸梅汤，我喜欢喝那种都是正宗酸梅的味道，我不喜欢加的乱七八糟的味道。
1: 对，有些人会。
0: 然后现在很多外头卖的都加的太多了，我不晓得它到底是加香精加多了，还是像妈那种药材加多啊，会有点奇怪的味道哈。
1: 好，这是还有夏天消暑的酸梅汤。刚才说的还有啥子啊？
0: 哦，还有我觉得夏天哈能吃的一些糯米饭，有没有吃过？对，还是贵州
1: 糯米饭。
0: 那贵州的朋友跟我说的，
1: 你是糯米饭比较消暑。
0: 他说他们到夏天一般会吃豌豆糯米饭。
1: 真的？
0: 我也不太懂。

0: 他说因为口感是比较咸咸软糯的，
1: 我觉得故意这位朋友那个话打个折扣，贵州本来都凉快的嘛。
2: 有道理啊。
1: 啊可行不啊，消暑神器还是挺重庆的吧？
0: 可能他们不消暑哈，不用消暑，
1: 不用消暑啊。
0: 来重庆喝鹿豆汤嘛，
1: 鹿豆汤
0: 还靠谱些啊。
1: 鹿豆汤能吃甜汁凉糕啊？哦，国家股份对不对？
0: 甜汁凉糕，而且鹿豆汤原来哎现在也好，原来也好，鹿豆沙边真的很爽，夏天一口下去，就是一般好像是那种。都不是牌子，都是自制的一个那个杯子，然后给你给你弄开，然后里头全是冰沙，好，然后你拿到手上慢慢慢慢在手心里头融化，在太阳底下融化，好，融一点喝一点，融一点喝一点，我觉得最好喝的原来应该是在我初高中的门口全是那种东西卖，
1: 全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被这些小吃挺大的，
0: 差不多差不多，那清大的。
1: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都是那个，娃娃糕。
0: 哦，我晓得。
1: 夏天家
0: 小学生叫。
1: 哎，然后还有天府可乐。
0: 啊、
1: 哦。我们小时候喝天府可乐，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应该是童年十二岁之前是天府可乐，应该十二岁之后就是百事可乐。就这两个牌子嘛，我觉得天府可乐还是很好喝的，就是有一种那种。给我们很怀旧的感觉，我现在喝那个天府可乐就有那种感觉，就是
0: 怀旧哈，
1: 我或者是童年，或者是记忆，
0: 或者是
1: 我觉得很好喝呀，
0: 可以可以，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很多夏天的避暑良品哈，有凉夏的清甜，有凉面的那种酸辣，还有绿豆汤，啥子那个酸梅汤那些，升腾的烟火凉意，一口降温，两口旺暑哈，那种三层的消暑的哲学，都藏到我们街头巷尾的晚餐之间。
1: 他
0: 说夏天到了啊，夏天最快乐的都是又可以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又有很多水果吃。哎
1: 就是，但是夏天说实话，为啷个要消暑哦？好，然后都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啥胃口的。
0: 哎，太好了，我可以瘦了。
1: 没有胃口，那要吃点多吃点肉啊。有的朋友会吃不下，
0: 补充一点蛋白质还是需要。
1: 经常有些朋友都是稀饭凉面，但是要注意到哦，不要夏天过于注重减肥，手头水了。
0: 哎，注重
1: 就是有一点点脂肪，哎，不是有一些脂肪，有一些特别是肌肉。特别能够在你突然间突发状况的时候保命的，
0: 就是你可以少吃一些，把脂肪减一些，但是啊你要吃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啊那些，然后让你肌肉不流失嘛，这个道理。
1: 那其实要长肌肉，建议大家吃鸡肉，
0: 哎，吃点肉，吃鸡肉合理
1: 哈。对，鸡腿肉、鸡胸肉啊，鸡肉拿来炒，拿来都是白煮。被做好直接拿来
0: 虾子儿，
1: 对，虾就是都是高蛋白白的东西。
0: 哎，你莫说夏天到了小龙虾的吃的时候了
1: 啊、哦、小龙虾都已经吃了好一阵儿了耶、
0: 小龙虾应该还能吃好长一段时间、
1: 哎、对对对、
0: 小龙虾都是典型的高蛋白质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吃不下，哎，我那天在东江江浦才吃到了凉拌小龙虾，我觉得味道很好
1: 啊。我跟大家推荐一家
0: 啊，那家
1: 就是爱上江湖菜，也是凉拌小龙虾、
0: 啊、
1: 也很好吃。我发现凉拌小龙虾真的有点好吃、
0: 哎、
1: 你在东江江湖菜吃的，我在爱上江湖菜都是上周去吃的，
0: 哦，我也会，
1: 真的很好吃，凉拌的它甚至比麻辣的蒜蓉的那个都好吃。
0: 因为其实夏天到了之后你没那个想吃糖的东西的，
1: 反而还解暑。
0: 哎，然后他那个凉拌小龙虾它本来都是偏冷一点偏冰一点的，
1: 哎，冰镇
0: 的哈，那它吃起的时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是柠檬鸡爪那个调料，我觉得差不多，我可能再改良了一点点所以整体吃起来
1: 偏甜一点点，
0: 特别的解暑，特别的开胃。
1: 好吃
0: 点啊，
1: 凉拌小龙虾将近吃得到哦，朋友们。这个季节真是好，哎，它里头应该也加了，应该也冰镇了的吧？我也吃到是冰冰凉凉的，
0: 应该是吧？
1: 特别好，可以哈。好，然后虾子煮法都太多了哈， 哎，那两年其实吃那个油焖大虾吃的少了点，我记得原来在那个东台门有一家油焖大虾，那家生意还挺好的，那个时候哈，那段时间还比较流行。好，这几年呢，纯粹的就是直接吃那种有点像大排档的小龙虾的，馆子都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哎，各种中餐馆馆啊，一些都点得到小龙虾，正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
0: 嗯
1: 嗯，是的。好，然后另外哈，夏季同时要建议朋友们多吃点鱼肉。嗯，不管哪种鱼，好吧？
0: 好的。
1: 各式各样的鱼，哎，你用那个咖喱来煮过鱼没得？
0: 哦，没有哎，咖喱煮鱼好吃吗？
1: 真的，
0: 真的让人想想哎，
1: 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哪天走他屋头去，他煮了一个丝瓜咖喱鱼，
0: 嗯，
1: 丝瓜放在里头的，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哇，真的，我没想到西海还可以，他用那个乌鱼来煮的，
0: 嗯。
1: 好，然后就有点像烩，有那种汤汁在里头，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先把那个鱼和那个丝瓜弄来炒，炒了过后再加水，然后再煮，然后把那个咖喱煮进去，真的有点意思，这个菜我觉得还
0: 有点意思，
1: 就反正有点特别嘛。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他喜不喜欢吃那个味道哈，就是拿咖喱来煮鱼，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起，是有点意思哈。好，然后至于说鸡肉呢，哎，那个天可以带个力气门口水鸡去买哈啊，哎，买哈口水鸡了。
0: 嗯，
1: 夏天加凉拌菜可以多吃点口水鸡，我们的力气门、牛腿、凉拌腿，哈，哎，可以经常找馆生意。哎，我去，就唯一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点贵，就当然好吃好吃哈。好，然后至于说啥子？那尖椒鸡、辣子鸡哈，那个季节我们配点稀饭凉面也是可以的。对吧？好，以及什么海鲜呐，哎，什么什么什么的，朋友们也可以吃一点点哈。就是生腌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吃一点点，好不好？冰镇的啊，解暑的嘛。是吧？啊，然后这个季节好吃的水果呢，小九。好吃的水果，
0: 我觉得首要给大家推哈杨梅。
1: 杨梅吗？
0: 现在杨梅应该马上要上了。应该已经上了，杨梅已经上了。
1: 好嘞。
0: 好，然后我上会儿还去，哎，是哪一家？反正出太阳城哪一家去采摘了杨梅。我觉得相比来说，他们家杨梅，有几个品种嘛的。然后很多人害怕吃杨梅，一个是它倒牙齿，酸。它酸牙。第二个啊，都是可能它里头有一些优质蛋白质，然后但是他们也给我科普一下，说像杨梅那种新鲜的，里头一定没在那种苍蝇的幼虫在，都是没吃的啊。如果放了一天，你都要拿个盐水好生泡一下，基本上能把它泡出来。但是啊，那边也跟我说，基本上一些虫子都是干净可食用的，
1: 可以食用的哈。
0: 都看大家介不介意哈，如果介意，就建议大家边采摘边吃。绝对没得，基本上都是绝对没得。
1: 快，不要推荐杨梅。
0: 还有一个哈，最近也是我经常看到在卖，不晓得大家吃的多不多，叫黑加仑。
1: 啊，那个葡萄。
0: 可能大家对黑加仑有点误解，它其实不是葡萄，
1: 我觉得是葡萄，
0: 因为它确实跟葡萄很像，但是它也，我觉得也很像蓝莓。
1: 它是蓝莓吗？
0: 它不是蓝莓，
1: 确定吗？
0: 它不是蓝莓，它其实都叫黑醋栗或者叫黑豆蔻啊。但是黑加仑呢，好像我们吃的黑加仑多的话是黑加仑干儿啊，没有吃到新鲜黑加仑少。然后其实，它那个黑加仑，你要吃它真实的味道哈，它都是很酸，然后又带点刺鼻那种草本香，也有人说是那种猫尿的味道。
1: 我每次买那个，我都觉得它是葡萄，
0: 是吧？不是不是不是，
1: 我觉得它脆脆的，黑阿姨。
0: 对，它是脆的，
1: 很好吃。
0: 真的吗？它不酸吗？
1: 我觉得不酸啦，我就喜欢吃酸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吃。
0: 哇，好多人根本没办法吃它的，因为巨酸无比。
1: 妈妈，
0: 而且
1: 巨酸吗？
0: 你吃起没得猫尿味的嘛？我觉得很重的氨气。
1: 不好意思，我不养猫。
0: 不是很重的氨气味道。
1: 好的、
0: 啊、然后一般我吃多的是那个海蟑螂干儿。
1: 哦，对对对，比较多一些。
0: 哎，然后它的花青素含量
1: 太高，
0: 是非常高的，对，
1: 这个强烈推荐。
0: 哎，所以说吃。

0: 开家论一般开的时候那还是很推荐，就是说你要去辨别一下哈，你到底买到的是黑加仑还是买到的是葡萄干。
1: 哦对哦，
0: 是不是
1: 不定我还真的不一定呢哈。
0: 是的是的、
1: 嗯、还有哪个季节吃要多一点的水果，枇杷啦到处都是。
0: 哎你莫说我最近买的枇杷又不好吃。
1: 嗯，
0: 哎呀，很难买到好吃的枇杷哈！如果哪位买到了好吃的枇杷，或者是你那里有好吃的枇杷，请告诉我在哪儿买的。
1: 我今天就吃了好大一个枇杷呢，
0: 啊，不好吃，
1: 水分还是可以。你说它不是特别甜，
0: 就是、
1: 反正就是还行。
0: 我都是没有吃到很甜。
1: 就今天吃的雨水还算多的啦，
0: 但是他们说都是因为水多了，所以它的酸甜可不够。
1: 对对，
0: 嗯，
1: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个头还是大，水分还是足。
0: 嗯，
1: 我觉得枇杷很好吃的呀。
0: 上海啊还有啥哦，荔枝，我最近买了荔枝、
1: 哦、
0: 嗯，马上要上市，还没有打开，还有十来
1: 个。我最近也在看，我还没买到荔枝、嗯、啊。最近我吃那个蓝莓吃的比较多，那天我
0: 哦蓝莓花香蓝莓、嗯、
1: 那天我吃了云南花香蓝莓，我买了两大桶，一桶500克的，我自己一个人就吃了一桶
0: 啊，真的很容易吃，
1: 好吃的停不下来。我觉得我觉得我比因为上一次我是在那个盒马买的，我觉得比盒马买的还好吃，就是外面一个随便的一个那个水果摊。
0: 嗯，
1: 哎呀，我觉得这么甜啊！哎，花香，它不是很多都注重那个花香气了，很多都那个都没任何甜的。没想到那天我吃到那个蓝莓，哎呀，真的好好吃，好吃的停不下来。
0: 嗯，
1: 一个人就吃了一桶，啊，然后特别开心，开心是为啥子？我是觉得蓝莓吃啊，对身体特别好。是吧，
0: 花青素也很高，
1: 花青素也很高。
0: 然后说李子哈，白糖烟马上都要出了，白糖烟很好吃。
1: 哇真的这么多好吃的，特别适合夏天。朋友们怎么样，今天晚上随便两个都要我们推的东西随便两个都要去买一样噻。
0: 嗯
1: 啊，然后如果今天买不到那些东西都准备到明天来吃啥，明天要想明天要吃啥之类，是不是？
0: 嗯，
1: 哦，对对对，嗯，真开心啊！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好吃的东西。
0: 啊，今天给大家说了那么多哈，夏天解暑的好吃的，然后夏天的水果，真的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我觉得比冬天的果餐呐、啊、物产呐都要丰富很多。
1: 在吃的上面那个事情上，先撇开那个天气的因素。
0: 啊，吃的那个事情上，我觉得要快乐很多，也适合那些小馋猫哈。
1: 是的，嗯，而且夏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季节，特别适合减肥的季节，
0: 嗯、
1: 把身体调养好一点，
0: 调养一下啊。
1: 对，好的，那。要想吃得好然后又身体好，来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为大家分享道理 FM98.7 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0: 大家好，我是小九。
2: 收尾咯
0: 啊，也是大家好嘛，所以说要让大家期待我是小九嘛。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1: The launch team wishes you good luck and God speed.

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机油认识误区四，盲目选择机油。机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他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什么？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机油认识误区九，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于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脱贫莫等更莫靠，自力更生是正道。
3: 幸福不会从天降，勤劳致富奔小康。
4: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哎，如果说5.9块就可以买价值15元的寿司卷儿，原价43.6块的面包17.9块就能够到手，你愿意吗？
6: 我当然愿意啊，我100个愿意。
4: 对呀，近日啊，有一种叫做剩菜盲盒的食品销售方式啊，悄然兴起了。因为被贴上了省钱、有趣、还环保这样的标签，而备受年轻人的追捧。
6: 哎，你等等，如果是剩菜，那我刚的这个我愿意可能就要收回喽。
4: 哎，记者呢也是因为这个剩菜盲盒特别火爆啊，于是就展开了一个调查，就发现这个剩菜盲盒随机性大，而且是无法更换的，那购买者的体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6: 嗯，有一些剩菜盲盒呢存在日期标注不明、品质口感欠佳等等问题，还有一些现做的商品甚至也是混在剩菜盲盒当中来进行一起销售，成为商家借机推广的一种渠道吧。
4: 哎，那年轻人呢是忙着蹲点抢购这个剩菜盲盒，记者呢也是一直在观察着这件事儿。剩菜盲盒并不是真正的剩菜，而是商家呢将一些临期的或者是当天打样之后呢没有销售完的一些食物随机组合打折出售。那在一款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上，入驻了不知道多少家这个知名的商家，还有连锁店啊，包括烘焙的、精食简餐的、卤味熟食的，还有鲜花零食、小吃等等各种品类。
6: 是，而且不同商家的这个盲盒，它的上架时间还不一样，有8点、14点，甚至还有从0点就开始抢的。
4: 有过很多次抢购经历的网友孙女士，她就说啊，她说我会提前研究每家店上新的时间，在小程序里呢设置好订阅按钮。
6: 对，为了抢到心仪商家的剩菜盲盒，她呢都是会专门的来定好手机闹钟，提前3分钟就上线蹲着。有的商家一天他只放出3单或者5单，所以经常会遇到秒没的情况。
4: 哎，那我们呢也在小程序上订阅了5家面包店的剩菜盲盒，当这个手机啊弹出开售提醒的时候，你再点开下单的页面，这盲盒就显示哎呀已经被抢光了。那多次蹲点之后呢，我才在一家这个面包店里抢到了一份17.9块的面包盲盒，并且在当天啊大概是晚上7:30左右到店取的货。那出示这个取货码之后呢，店员就会从这个柜台上拿出一个封好口的袋子，打开袋子呢里面是4个面包，对应店内的这个货品标签我也看了一下啊，有这个巧克力卷是11.8块，还有这个土豆热狗是12.8块，还有2个肉松卷是9.5块，加起来我算了总共价值是43.6块，那就相当于是打了4.1折吧。
6: 那这样听起来非常划算呀。
4: 对呀，
6: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几款面包分别它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间，保质期还有多久呢？
4: 哎，这店员也说了，说我买到的这3个面包啊都是当天生产的，其中有一个是带包装盒的巧克力卷，它是临期的，保质期只有1-2天了。
6: 哦，那也还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面包它本身保质期时间就会比较短一些。还有1-2天，只要口感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大可放心来吃。
4: 你看这个现烤面包啊只能是售卖当天生产的，在没有剩菜盲盒之前呢，当天没卖完的面包就会报损处理，对吧？以打折促销的方式，既能够处理

0: 期的食品，还能够减少损失。店员也说，他说他们每天上架三份，一般的都是刚上线就会被抢没的。
1: 是的，那对于这个剩菜盲盒这个现象的发生，有人觉得特别划算，也有人直呼踩雷，省钱有趣环保，这是不少年轻人现在热衷剩菜盲盒的原因。你看，就像刚刚张小白提到的，三四个面包才花了十几块钱，只花了原价的三分之一的价格，这基本上两天的早餐都有着落了。
0: 哎，是哈，当时啊，我在这个面包店还遇到了另外一位姓张的一位先生，他也是取盲盒去了，他已经是第三次下单了。我就问他这个盲盒的感受，他说在他看来啊，这个划算是剩菜盲盒的最大的优点了。
1: 对，当然一定还会有人追求的是拆盲盒那一刻带来的趣味和惊喜的感觉。你看，有朋友就说首先不浪费食物的理念就很吸引我，而且呢也满足了我喜欢开盲盒的心理。
0: 不过呢，有人热衷的同时也有人直呼说踩雷了。你看，我们在网上呢就看到了顾女士，她分享了近段时间购买了一次面包盲盒的经历。她说呢，开出四个面包全是她不爱吃的硬欧包或者是碱面包，那这些面包呢她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最后的结果就还是给扔了。本来啊，买这个剩菜盲盒的初衷是减少粮食浪费，拆开不喜欢的口味反倒是造成了二次浪费。那这位顾女士呢就表示自己这一次的购物经历就不是很愉快了。
1: 你看，我突然发现其实这种剩菜盲盒或者说盲盒一类的消费产品更加适合包容性比较强的选手，或者是不挑食的选手。刚刚他说到那个碱水面包，甚至是就是偏口感硬一些的欧包，我都会觉得如果是我拿到了这个盲盒应该会很喜欢的，
0: 一定不会浪费，对吧？
1: 对。
0: 哎，我们呢也发现啊，在这个小程序上购买剩菜盲盒的时候其实是不支持订单备注的。那在这一定程度上呢就会让这个消费者他们所买到的这些产品呢并非都能够称心如意。
1: 是的，你看有一家售卖剩菜盲盒的面包店店员呢就告诉我们说，每天装进这个剩菜盲盒里的食品啊随机性很大。他说有的时候顾客现场打开盲盒看到有自己不爱吃的会提出来说想换一换，但是盲盒的规则就是这样，店里是不允许更换的。
0: 是，另外呢在剩菜盲盒的火爆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日期标注不明，食品品质堪忧。那随着剩菜盲盒的火爆啊，消费者的吐槽声音也越来越多，盲盒里的面包很干很硬，像是放了几天的样子，再也不会买了。
1: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会直接打消你去买剩菜盲盒的这种积极性，一定没有下次了。
0: 是，还有网友说丸子一尝就知道不新鲜了，吃起来也是特别硬的。
1: 哎，这种体验感太不舒服了。
0: 还有说这老婆饼太难吃了，小蛋糕上的奶油都干了，是把卖不出去的都装进盲盒里清库存了吧。
1: 你看诸如此类的差评不断的出现，其实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剩菜盲盒这食品品质上的担忧。
0: 那网友就分享了，他说我买的这个剩菜盲盒商家是不提供购物小票的，也不知道原价是多少，食品就装在一个开着口的纸袋子里，也没有标这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总感觉吧就差点意思。
1: 而且通过自己的体验，其实我发现一般情况假如说你买那个19.8的剩菜盲盒，你打开这个包装袋之后它里面确实是没有任何购物小票的，那装有食物的塑料盒上呢它会贴着一个手写的价签儿。你要是问他说这些熟食是哪天生产的，保质期到哪天呢，一般商家就会含糊的告诉你啊，基本上能放个两三天吧。
0: 哎，我还注意到啊，这个部分商家的剩菜盲盒不是都是剩菜，怎么说呢，就是你像部分的面包店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都是可以随时来取的，那盲盒售价与店内的商品原价也是相差无几。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去过的一个甜甜圈的这个店卖啊，他们售卖的是那个早上盲盒，那食品呢也是当天新做的。那这个就和这个盲盒剩菜这些关键词有点相悖了，
1: 它和我们之前的这个避免浪费的概念不同，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借助这种盲盒的潮流和大家的消费惊喜感去推广它的产品而已。
0: 对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卖饮料的一些盲盒甚至是当场现给你做的，就感觉有的商家并不是为了避免浪费了，就是借助这个盲盒潮流然后来推广自己的商品。
1: 所以在这里也要有提示啊，就是所谓的剩菜盲盒其实是利用年轻消费者喜爱的盲盒形式去对于商品来进行清库存的一种销售方式。那部分剩菜盲盒它使用的是临期食品，那在完全密封的情况之下，这类食品它的细菌数量不好把控，所以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0: 是的，那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

0: 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剩菜盲盒。那近段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啊，在晚上尤其是八九点那会儿吧，就多家的烘焙店都在打烊之前，会有一些就是去这个店里啊取剩菜的一些顾客。
0: 当然此剩菜非彼剩菜，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剩菜呢更多的是可能临期的又或者是商家想要去促销的都有可能啊。
1: 是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尝试去购买了一些这个剩菜盲盒。然后你像那天我去那个晚上八九点去店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取盲盒的顾客呀，大部分也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那进了店以后呢，像这个店员出示手机上的取件码或者是订单的信息，那店员呢就会将一个包装好的袋子交给这些人，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购物了。当然我也看到还有更多的像便利店呀、超市啊，在晚上十点以后也会将这一天没有售卖出去的像三明治啊、面包啊，会在线下啊进行特价的一些销售。
0: 嗯，从开始的线下特价售卖到后来很多消费者喜欢的这个物超所值的剩菜盲盒，这种看起来既环保又省钱的方式，而且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
1: 嗯，那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啊，每年大约有25亿吨的食物在全球啊会被浪费，那重量呢相当于是25万个巴黎埃菲尔铁塔。
0: 哇，这个数字真的太惊人了，
1: 仅是2021年一年之内就节约超过5200万份食物，按照每人每天3顿来计算的话，足够5万人吃一年了。
0: 嗯，由于便利店、超市它主要销售的都是即食的食品、休闲食品，还有酒水饮料、面包、酸奶等等这些商品，而在这些品类当中，即食的食品还有酸奶乳品，由于相对来讲啊，保质期会比较短一些，另外贮藏条件也会相对苛刻一些，早已经是过期产品出现的重灾区，所以呢，一般会把当天没有卖完或者是临近保质期但是还没过期的食品来进行打折销售。
1: 嗯，你就比如说吧，在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些便利店会选择将这些保鲜柜里的即食食品在晚上来进行5折的销售，仍然卖不出去的食品呢需要拆封销毁，那保质期呢相对较长的面包类就会单独放在一排货架来进行半价的销售。那同样呢也是在便利店当中还会看到在晚上开始将一些临期保质期的像酸奶啊、面包类的买一送一来进行促销，甚至有一些超市选择会用那个快过期或者是临时食品啊来去做捆绑的销售，或者去买其他的商品赠送相关的产品，更有在门口展开这个试饮或者是免费赠送这一类的其他的活动，那吸引着消费人群。
0: 嗯，随着盲盒经济的兴起，临期产品、临期食品也逐渐的衍生为了掀起热潮的剩菜盲盒，商家会把当天没有卖完的食物来进行随机的搭配，从而以更加优惠的价格来促销，受到很多的消费者欢迎。那其实这个剩菜盲盒再一次提示啊，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到的剩菜，而是你像烘焙蛋糕店把临期的食品或者当天没有售完的商品以剩菜盲盒的形式在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进行出售，通常这袋里的食物价值会超过单个商品的零售价，主打就是一个高的性价比。
1: 嗯，我看到很多特别贴心的帖子，比如说什么以14.9块的价格买到4到5块原价共约34.5块的这样的面包啊，这一类的这个帖子呀、笔记啊，在社交平台上特别特别多。
0: 哎，但是我感觉他买的这一套应该没有你买的那一套更划算，
1: 是吧？也可能是正好让我碰上了。
0: 嗯，
1: 而在平时啊，以正价购买这些商品需要花将近1倍的价钱，并且呢，部分购买过的消费者表示，哎，还需要蹲点抢，这手慢真的就没有了。
0: 嗯，那众多的年轻消费者很喜欢新奇，喜欢创新，喜欢探索未知，所以开盲盒这种做法能够很好的满足这种猎奇心理，让我们从烦恼，哎呀，今天到底应该吃什么，然后到如今期待今天会吃啥呢？剩菜盲盒其实也代表了一种节约粮食的理念，一边在节约粮食，一边也在给我们创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惊喜，那很好的体现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减少食物浪费、培养节约的好作风的有益尝试。
1: 嗯，那么在体验剩菜盲盒和物超所值的临期食品的同时啊，也有消费者就反映说，其实这个体验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或者呢是出现了 食品卫生等相关的一些问题。

0: 那盲盒自带的不确定性和剩菜本身的安全问题，就让剩菜盲盒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1: 是的，你看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其实网络上有流行过衣服鞋帽的盲盒，就是这几者它有所不同。剩菜盲盒它本质上是一种食品类的商品，那既然是食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保障问题它就不能被藏匿。
0: 并且呢，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监管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及时进行清理，并采取停止经营、单独存放等措施，主动退出市场。食品经营者与食品生产者或者是供货商有食品退货约定的，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办理退货手续。
1: 对，严格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回收食品的处置。那食品生产的经营者呢，需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等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回收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包装也需要一并销毁的。当然也可以通过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之后转化为饲料或者肥料等等。
0: 那么剩菜盲盒其实是需要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大众的消费才能够更加的放心和安心。那在购买的时候呢，消费者也要更多的去辨别，要多注意商品的像外包装啊、保质期啊，发现问题了咱们可以及时和商家来进行更换。那对于违反规定的商家，我们也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啊，不能为了便宜为了新奇就忽视了食品安全。
1: 另外在这里一定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大量的购买储存，虽然它性价比很高，但是不要囤积居奇。另外如果说发现说你买到的食品包装它存在胀气啊、变质等等现象，必须果断放弃食用，以免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0: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聊到了剩菜盲盒，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体验过类似的这样的消费行程呢？也欢迎各位来一同分享你的体验感受。记得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剩菜盲盒。剩菜大家都爱答不理，但是这剩菜盲盒却让消费者心动不已。
7: 可以啊，小伙儿，你都单压了。
6: 哎，但是究其原因啊，没别的，属实就是这剩菜盲盒太过于物美价廉了。
7: 花一份钱买到三份到四份东西，那可不是物美价廉，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6: 自剩菜盲盒这个概念开始在国内流行以后啊，无数的消费者都被这花小钱办大事的剩菜盲盒给折服了。十来块钱的价格，夸张点甚至能解决一天的饭。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这简直没有人能拒绝，对吧？
7: 那说到剩菜盲盒这种起源于国外的新型的餐饮模式，其实它最初的本意是期望能够帮助解决浪费和饥饿并存的社会问题。那传入到国内之后呢，同样发展是非常的迅速，有不少的消费者都处于好奇，购买了剩菜盲盒来尝尝鲜。那么这也引得许多没有购买过的消费者就产生好奇了，说哎，他们这剩菜盲盒里都能买到什么呀？
6: 哎，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剩菜盲盒，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啊。首先呢，就是面包甜点类的。即使打开这个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页面里最常见到的就是面包甜点之类的烘焙产品，一份价格通常在11块9、12块9、15块9这样子啊。那具体的分量呢，是由各家的这个店家来决定的，但是大致都维持在3-4个左右这样的样子。
7: 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面包甜品它的保质期比较短，通常呢是2到3天，甚至是最晚隔天来食用，所以很多烘焙店呢曾经都面临着损耗很高，有不少就当天做出来的面包甜品当天卖不出去，那就需要及时的处理掉。所以为了减少损耗，有不少的烘焙店呢就会选择把卖不出去的产品来进行包装，放到剩菜盲盒里去销售。
6: 而且呢，随着物价的上涨，面包的均价其实现在也都挺贵的，怎么着都得20多块钱了，这都算便宜的，
7: 越来越贵了。
6: 是，许多这消费者表示啊，对这个面包价格感到难以接受。而剩菜盲盒当中的面包呢，通常是一个面包的正价不到的价格，却能够购买3-4个。哎，这样呢，物超所值的感觉让消费者十分的沉迷。
7: 是的，另外剩菜盲盒还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一些简餐熟食。那除了面包之外，这类也是剩菜盲盒当中比较常见的产品。就比如说蔬菜多的那种减脂餐，还有饭团、披萨类的熟食、蛋挞，还有寿司等等。这些简餐熟食和烘焙产品有点类似。它都是面临着保质期短而且容易变质的问题。
6: 但同样啊，这简餐熟食的价格也很便宜。在北京的一位网友就说了，说他原来就看到过7块9买了一小份的这个包子盲盒，结果呢开出2张肉饼、1张菜饼和3张面饼，单从这性价比上来看简直是不要太高了，甚至39元就能够买2盒原价30-40块钱的寿司，甚至呢还能够附带几个小菜，吃起来有一种中大奖的感觉。
7: 另外还有一种盲盒我还挺喜欢的，就是茶饮小吃类。你像现如今有不少的咖啡饮品店呢，它也会去售卖一些盲盒，但是饮品小吃 之类的盲盒大多啊，一般是一线城市会比较常见，而且它不同于烘焙简餐，几乎都是连锁品牌来生产。那茶饮咖啡类的盲盒呢，大多是一些私人小众的品牌，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似乎品质上的保证就存在了些许的问题，是需要谨慎考虑再去购买的。
6: 而且呢，你像这个茶饮咖啡类的这种盲盒，在价格上其实并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在茶饮市场的低价内卷当中，这些盲盒产品的性价比就显得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消费者对于茶饮啊咖啡类的盲盒并不是十分的热衷。
7: 那其实总体看下来，不难发现剩菜盲盒当中最受欢迎的，那就是首先它得拥有超高的性价比，对不对？但对于消费者来讲，盲盒它本身这个盲的属性是惊喜，那也会是惊吓。对于剩菜盲盒抱有太高的期望，则有可能会迎来的就是比较大的失望。而对于商家来说呢，盲盒的品控问题那就是一等一重要的了，毕竟这也代表着品牌的口碑，如果说忽略了盲盒的品控，那带来的后果有的时候也是不可估量的。
6: 是，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神经吧，他说了，我只想知道在哪儿能够看到这种剩菜盲盒呀，虽然我们的城市不一定有，但是呢有可能知道路径以后，没准去到这些城市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7: James 他说了，哎呀，我不推荐大家买这种剩菜盲盒啊，菜放的时间长了，亚硝酸盐含量会升高，在身体里积累多了，容易治病，危害健康。
6: 妍妍就说了，说我知道，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就买过这个剩菜盲盒，那小程序还挺多的，说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呢都是随机的，还要看好取袋的时间，有的时候盲盒里的这个食物啊，总价比这盲盒价低或者是接近，就显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7: 还有 self 他说了，其实这个剩菜盲盒的做法有利于环保和厉行节约，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仍然是一个大的毒点。
6: 还有灰灰他说，我都吃临期食品了，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就是奔着这个价格去的，所以我不挑。
7: 月下君竹他说，我买过几次都是当天晚上过期，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傍晚才放出来的，但我也不可能一个晚上吃三个呀。那像你遇到的这种情况，说实话啊，这商家不太靠谱，这怎么还都能是当天晚上就过期的，有点太过分了。
6: 是，还有雷雷他说了，我当时啊在德国就体验过这种剩菜盲盒，他说在德国的这些盲盒啊都特别受欢迎，而且根本就抢不到，物美价廉，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说我试着在国外买过一两回，一餐实在是吃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
7: 正说了，老板说你们这么喜欢盲盒，好，本月工资实行盲盒形式来进行发放。
6: 天呀，老板你是知道怎么来应用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的哈。
7: 好，老板，本月工作完成进度将会以盲盒形式来进展。老板你猜猜我这个月干了多少？
6: 你是厉害的。还有这鸟鸟他说了，朋友在那个某某的那个大型超市买完贝果直接丢冷冻，我是没想到的。
7: 还有池兰他说，买到过外包装损坏但是食物完好的，就真的很划算，也买到过打开就已经变质了的生鲜产品。他说所以这种事儿吧，主要还是看商家的良心，现在很多超市里的降价打包售卖的东西都是已经腐烂变质了的，但是你不打开包装呢又看不出来。
6: 关于这个食物变质啊，清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能不能买完之后现场就打开，就算是临期也是商品，变质了那就得退换呀。
7: 还有肉圆子他说，我觉得最划算的是某山丘，19.9元两个大欧包，他得蹲点抢，都是我平时会花20-30元买一个的那种，味道也和平时买的一样，去超市呢我也会特别注意打折酸奶，他说有些临期，有些促销保质期还有很久，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6: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畅聊关于这个剩菜盲盒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关注您的动态，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7: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剩菜盲盒其实属于是舶来品，对吧？那2021年啊，这个剩菜盲盒的风才正式的吹到咱们中国来。
3: 嗯，
2: 那到了国内呢也引进了同类的模式，你像很多的这个平台也是不断的涌现，其中呢业务铺的最广的就是那个什么魔法袋那个 app 啊，那短短几年呢已经是覆盖了像北上广啊、成渝杭啊等一线或者是新一线的一些城市。
3: 对，也就是同一年开始吧，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像 B 站有一些 app 主就开始做剩菜盲盒的测评视频，从什么印度菜呀、西班牙菜呀、菜系盲盒，到五星级酒店连锁超市的各种盲盒，再到某巴克、某约翰等等连锁餐饮品牌的剩菜盲盒，也是七七爆款，挺让人惊喜的。
2: 但是一直有一个困扰无数人的问题，那就是剩菜盲盒里到底有什么。
3: 首先此处的剩菜可不等于吃剩下的残羹冷炙，目前相关报道和研究当中更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余量食物或者是剩食。
2: 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啊，这个余量食物区别于常规在售食品，指的是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售出而且还能够吃的食物。
3: 但是好好的在售食品它为什么会沦为剩菜呢？
2: 一项这个针对于香港225家食品零售商、128家食品公司的调查就发现，96.3%的连锁便利店选择将即将到期的食品呢划分为剩食，其他划分为剩食的情况还包括包装损毁，还有外表不佳。
3: 或许可以这么说，就是当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剩菜盲盒，其实就是用盲盒包装过的临期食品。
2: 近两年，其实你看这个临期食品行业迎来了加速的增长。那根据保守的估算呀，2020年临期食品行业规模约为300亿元，那预计将会在2026年达到471亿元。那作为临期食品某种程度上的衍生物，剩菜盲盒的兴起也与临时食品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有关系的。
3: 不过啊，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不同，就是这盲盒里面的临期食品往往不是超市专门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休闲零食、速溶燕麦、方便面，而是以包点熟食居多。
2: 是这一现象的原因要追溯到这个餐饮和零售行业的剩食类型了。
3: 嗯，
2: 你像这个相关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啊，在连锁便利店当中最容易被剩下的三类食物分别就是面包、蛋糕还有微波食品。
3: 我们看到有研究数据指出，93.62%的企业呢倾向于将包括烘焙食品在内的加工食品归为剩食，自制面食、糕点、熟食、便当还有关东煮等等限制限售的商品也排在了企业临期食品品类的前三位。
2: 打烊前，这些剩食就被装进盲盒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
3: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餐饮品牌、大型的商超还有连锁便利店，明明他们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运作体系，为什么每天还有这么多的剩食呢？
2: 事实上啊，剩食本身就是餐饮零售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3: 某一家剩菜盲盒平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烘焙行业存在所谓的健康报损率的说法，意思是说店面每天必须出现5%到10%的剩余，那才是健康的经营状况。
2: 只有充分生产，用户才能够充分的体验，这是健康报损率的基本的逻辑。那 行为经济学研究就显示啊，产品多样性与顾客的购买意愿呈现强正相关的关系。那产品多样，购物环境称心，都能够增强顾客留在店里的意愿，甚至能够无形当中培养回头客。
3: 没错，那如果商家为了降低报损，选择减少供货，客人进店看到陈列稀疏，产品有限，很有可能就会放弃选购。所以很多商家就会在门店充分销售这一块有所要求。
2: 嗯，那这样的情况呢，在面包店是相当普遍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当地零售行业当中啊，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店主们会把大批不同的面包放入库存。光是这个面团就包括小麦的、玉米的、大麦的、全麦的、无麸质的等等各种类型，打造食物的那种琳琅满目的消费体验。
3: 但是呢，产品类型太多，肯定不可能尽数卖完。再加上面包本身保质期就比较短，有这样的特征，那食物的报损率呢就会一路飙升，其中21%销量较小的特殊面包造成了80%的浪费。而且我们以国外瑞典为例啊，瑞典每年当地大约有28220吨的面包会变成剩食。
2: 不仅如此，大到天气，小到消费者有一颗口腔溃疡，许多状态因素呢都在影响着食物的销量，使控制剩食变得愈发的复杂。
3: 市场炒得再怎么火热，普通人其实还是会不免有担心，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真的没有安全问题吗？它真的能够放心吃吗？
2: 从理论上来说啊，临期并不是过期，更不等于变质，只要储存条件得当，那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3: 但这个大概率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2: 是什么？
3: 剩菜盲盒里面的食物，它跟超市货架上的预包装食物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2: 你看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啊，它货架期大多呢是更长也更加稳定的，比如说鸡肉罐头、麦片，保质期轻轻松松达到数年，就连这个常温的纯牛奶也有6个月的保质期。
3: 嗯，这些食品它们大多都是通过保鲜技术，比如说干燥啊、腌制啊、真空包装、巴氏灭菌、添加防腐剂等等，或者严格进行了无菌加工和包装，防止和抑制微生物生长加速食物这腐败的情况。那这样的食物它只要是储存环境适当，即便是临期甚至超过保质期，品质和安全也没有太大问题。
2: 是，但是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就不一样了。剩菜盲盒里大多啊是限制限售的，以新鲜作为卖点的短保食物，比如说饭团、
3: 我经常在便利店会见到这类促销。
2: 对，还有各种熟食、蛋挞、面包类的烘焙食品，对吧？即使在冷藏环境下，保质期大多最多啊也就是3到5天，甚至会非常短。
3: 是的，再加上这类食品它往往没有那种密闭性的包装，大家买的面包一般都不是真空包装吧？
2: 嗯，
3: 本质上它的这个变质风险就会很高，那对于储存环境的要求也会更为苛刻。
2: 我们在采访各类平台和商家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盲盒当中的食物啊都在保质期内，不过也确实没剩多久了，因此呢商家会建议买盲盒的顾客尽快食用。
3: 退一步讲，就算仍然是可以安全食用的，这类食品因为放置时间比较久，它的风味和新鲜出炉的肯定是没法比的，那口感上大概率啊也会打个折扣。
2: 哎，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兴致冲冲的买了价格划算的剩菜盲盒，打开之后却失望的发现呀，这味道不过如此。
3: 嗯，
2: 但想想这个价格，嗯，确实是，还要啥自行车呀？
3: 所以朋友们，这薅羊毛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剩菜盲盒它再怎么说也都只是盲盒。
2: 所以大家呢，通过这期节目对于剩菜盲盒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选择剩菜盲盒这种消费新模式吗？你也可以来继续谈谈您的观点，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3: 嗯，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2: 拜拜
3: 拜拜。

0: 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男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男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姜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姜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

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蒋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蒋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九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那是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三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他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

0: 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万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
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玉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再一次

戏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2: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3: 这怎么设计的呀？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

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5-6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文艺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

0: 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一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

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他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你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这路上

0: 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0: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啊。
5: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动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8: 妈妈，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回来了。
10: 哎，宝贝，真乖。
8: 吃饭了。
10: 好，
8: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0: 乖，
11: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

0: 性降雨过程。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

0: 格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155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155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

0: 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0,000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 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

0: 副处长武新新。
1: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0: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

0: 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5: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5: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5: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

0: 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买奴啊，这只问野孙铁木，说此次试地，难道说是您的主张吗？哎，怎么会呢？野孙铁木答得非常的坦然。那您继了大位，就不怕众臣说闲话吗？不会。紧接着，野孙铁木向这个买奴啊小声的谈了自己的打算。买奴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咱们闲话少叙，野孙铁木的皇驾一行唯一难行不止一日就到了上都。要丞相野仙铁木自持有功，连皇上也有点瞧不起。到了上都之后，皇上一路的辛苦要住一段时间，野仙铁木就运用手中的权力在上都横行起来，抢人财物，欺人欺女，把好端端的一个上都啊闹得是乌烟瘴气。但说有一天早晨，当着野仙铁木还没有睡醒的时候，买奴率领着一队士兵冲进来将他绑起来就走啊。野仙铁木糊里糊涂的被带到了皇上的面前，跟他一起搞政变的几位已经被绑到这里的等候了。

企图啊得一些个丰厚的赏赐，哪知道出城之后可没见皇上的圣驾，只是啊徐迈杰捧着一纸的诏书，见圣旨就得下跪，铁石等扑通通啊跪倒下去。只听啊徐迈杰念道：先皇帝御守三年，国泰民安，未有失德之处，而铁石、野仙、铁木等竟行大逆，苏有南坡之变，朕因诸大臣拥戴四登臣籍，当守出奸恶，以为先帝之灵，也先铁木等已在上都正法，今再命中书右丞相徐迈杰赴大都查拿铁师等逆，严加刑惩。徐迈杰第一一提到先皇帝三个字，铁师就感觉到不妙，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了，但是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跑是没处跑的，只能硬着脖子听完了，然后让人家砍去了脑袋。野孙铁木这一招啊，实在是高啊，太高了，既当了这个皇帝，又不落一个谋逆之名，杀了自己支持的谋逆者，一则来说能够杀人灭口，二能洗白自己，一举两得呀。与此同时，除了自己的几个亲信之外，继续使用仁宗、英宗时的旧臣，继续推行汉法，无论朝廷当中还是社会上都没有引起大的波动。第二年，年号改为了泰定，历史上称他为泰定皇帝。泰定皇帝继位时才32岁，按理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他却一直病病歪歪，身体不太好，这大概是他一直生活在漠北，不服大都一带的水土，所以说他每年一开春就率领着一家老小以及亲信往这上都去，直到天冷时才回来，每年在上都的时间比在这个大都的时间还长，可是身体还是不见好。另外地方上发生了蝗灾，泰定皇帝像他的祖先一样迷信，他去求佛保佑，僧人说他泰定年号已经过时，需要改改，于是在他继位的第四年的三月，也就是公元1328年的四月，改年号为至和。不过更改年号并没有挽救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在上都驾崩。泰定皇上在这个上都驾崩时，他的长子阿速吉才9岁，道拉沙呢就将这个9岁的娃娃拥立为皇帝，改元为天顺，然后啊派使者赴大都去招谕各司衙门，并且安谕百姓。这时留守在京都的签书枢密院士燕铁木耳呢不受这个招命，他要拥立武宗海山的后代。这个燕铁木耳啊本来是武宗海山镇守漠北时名将床卧儿的第三个儿子，自小在这个武宗海山的麾下长大，对这个武宗啊有一定的感情。武宗海山死的时候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仁宗，燕铁木耳啊这心里就有些个不乐意。不过啊当时啊讲定的是兄终弟及还要传过来的，所以说他还没有太大的这个抵触情绪。后来仁宗啊爱玉离巴利巴达背叛了原来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四为太子，并且把武宗的长子何时腊封往了云南。后来何时腊又被赶往了漠北的察合台汗国了。燕铁木耳啊就暗下决心要为武宗的后代恢复皇位而尽力。再后来英宗继位并且很快的被弑，燕铁木耳认为英宗年轻没有成年的继承人，皇位很可能就要传回武宗后代的手里，哪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泰定帝野孙铁木又把皇位夺去了。好不容易又等了4-5年，泰定皇帝死了，如今要立一个9岁的娃娃当皇帝，如此下去皇位何年何月何日这才能回到武宗后代的手里。燕铁木儿等不了了，而且他如今的职位签书枢密院士要正是手握军权的重臣，所以他便在大都发动政变，将不同意他意见的文臣武将全部投入监狱，然后将武宗海山的一个名叫图铁木耳的儿子迎进帝师，荣立为帝，就是历史上的元文宗。这个图铁木耳啊自幼喜爱读书，竟然还能写一点诗文，

这在这个元朝的历代皇帝当中，这是少见的。他这个年纪只比那英宗啊小一岁，英宗继位时他已经十六七了。不管哪个皇帝在处理国事上都是英明啊还是糊涂，在争夺皇位上都是相当敏感的。英宗啊也不例外，他对武宗的这个儿子很不放心，于是找了一个茬，把他呀出居到了琼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太定帝继位之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把他呢从这个琼州召回来，出居这个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市。以后啊，太定帝也发觉此人可能是未来的地位争夺者，也就不让他在这个建康这个好地方居住了，让他呢改居在了长江上游的江陵。这个江陵啊属于现在的湖北，燕铁木尔啊就把他从江陵迎回了大都了。元文宗继位之后改元天历，上都一个天顺皇帝，大都一个天历皇帝，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战争啊自然就要爆发，历史上称之为天历之战。咱说啊，简言，公元1332年农历的9月，元文宗图铁木尔由于常年生活在惊吓之中，他自己啊得了一种怪病，每天里头昏昏沉沉，动不动啊就说胡话。实际上用现在话来说，他这是吓出啊精神病了，按现在来说是心理疾病。那阵人们迷信，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就感觉到奇怪。皇后啊颇大失礼，守在他的身旁，他一再交代在自己死后要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他的哥哥的嫡子夷林之班。皇后一时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呢，她怕一旦传位给他人，自己失去了权力就会被人啊宰割。于是她说道，此事非同小可，还是找太平王一块商量商量。不用找他，文宗啊口气非常的坚决，他跟咱两个一样做了亏心事，也不会活得太久，你还是听我的话，要不然是永远不会安宁的。皇后啊不能听这个文宗的话，他派人去请了太平王燕铁木尔。不久去的人回来禀说燕铁木尔有病，连床都起不来了。皇后一听吓了一跳，心话说莫非皇上马上就要驾崩，已经有了先兆了，这燕铁木尔怎么果真就有了病了？看来皇上的话不能不听啊，如果传位给自己这个唯一的小儿子，结果像自己的长子一样暴死，那可就是哭天都没泪了。于是他去把这个知枢密院事的伯彦找来，转达了皇上的意思。这个伯彦与这个征南宋立成宗的那个伯彦这是同名，但是却没有那位伯彦正直，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听了皇后转述皇上的意见之后，认为不过是官样文章，于是就说，皇子燕铁古斯的年龄与这个齐王夷林之班的年龄不相上下，反正都需要皇后临政听朝，何必舍子立侄呢？再者说了，皇上春秋正负，偶然得了小病，很快就会痊愈，皇后不必太担心。皇后一听啊有些着急啊，这是陛下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卿等一定要遵照执行，不得有违。这个伯彦一见今天皇后说的话是真格的，不知啊如何对答，诺诺连声退出宫去。就在这天夜里，只有23岁的元文宗图铁木尔驾崩了。右丞相燕铁木尔本来没什么大病，很快就好了。知枢密院事伯彦向他复述了皇上的这个遗诏，两个人又一同去请示皇后立这个齐王夷林直班为皇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宁宗，史称元宁宗，当时只有七岁。宁宗啊继位之后，文宗皇后普达失礼，就成了当然的皇太后，临朝听政，代替小皇上处理国家大事。他为了表示对小皇帝的慈爱，还给这个七岁的皇帝选了一个七岁的皇后，名字叫呢也特米什。两小无才，任妈都不懂，两个吃死的孩子，尿尿活泥啊，不过在一块玩，哎，这玩倒是挺痛快的，也算历史上一件奇闻异事。可惜这位小皇帝福浅命短，继位43天得了一场暴病，医治无效，呜呼哀哉，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宁宗

一死，下面该立谁为帝，又成了一轮的话题。燕铁木儿主张立太后的亲子，自己的义子燕铁古斯。可是啊，太后被这几年来接连不断的死人吓怕了，她坚持要立明宗何时赖的长子，也就是妃子麦莱迪，他生的妥欢铁木儿。燕铁木儿一听先帝在世时曾经下过诏书，说妥欢铁木儿不是明宗的儿子，是妃子麦莱迪带来的外姓杂种，所以说才将他母子二人流放高丽。后来麦莱迪死在海岛上，妥欢铁木儿又改放到了境下，像这人难道说也能迎来居大位吗？哎，普大势力太后啊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先迎来再说吧。从这心眼里说，他何尝不愿意立自己的儿子呢？但是他怕兄嫂的冤魂缠绕自己呀，不得不如此做呀。燕铁木儿还要再劝，到了这阵普大师里制止他，就怎么定吧，请速速派人去迎接妥欢铁木儿进京，毕竟是君臣之分呢。燕铁木儿不敢强命，只得派使者前往靖江。靖江是哪？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等到啊，妥欢铁木儿来到京师已经是第二年了，也就是公元1333年的春天了。这阵的妥欢铁木儿才13岁，他还没有夺帝位的欲望，所以说对自己被迎回京来做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兴趣。燕铁木儿等大臣出京迎接他，他也没显出啊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相反他从小被人赶到这儿又赶到那，对这样的场面反倒有点害怕了。燕铁木儿向他表示了恭贺，他也不回答，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一味板起了面孔。燕铁木儿以为这孩子城府很深，恐怕将来难于驾驭，所以多次到这个皇太后普大师里那儿去请求太后三思，不然的话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皇太后啊也被他说动了，于是迟迟不举行啊登基大典，一拖就是三个多月。又一桩巧事啊发生了，燕铁木儿也得了一场怪病啊。什么怪病？小便的时尿血，没几天就死了。其实啊，这本来是燕铁木儿常年荒淫的结果，自从文宗继位之后什么都由着他，光妃子就赏给了他80多名啊，连那个太定皇帝的皇后巴布罕也被他娶来做妃，其荒淫程度那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迷信的太后普大师里认为这又是冤鬼在暗中啊作祟，再也不敢拖延了，于是正式立妥欢铁木儿为皇帝。这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元顺帝，又称元惠帝。当时约定顺帝之后要传位给燕铁古斯，就像武宗与这个仁宗时候一样的事情，兄终弟及折长者立，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事与愿违。7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340年，当元顺帝妥欢铁木儿长到20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雪恨，文宗的皇后被他赶到了东安州居住，文宗的孩子燕铁古斯被他流放到了高丽，行至中途他又派人杀害了。听众朋友们，整个的元代宫廷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先是在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窝阔台跟这拖雷之间争夺汗位，蒙哥汗继位之后拖雷系夺得了大权，以后又在拖雷的儿子当中争夺汗位，结果是忽必烈得胜，忽必烈死后他的接班人真金太子已经先亡，于是皇位呢又在这个金真太子的三个儿子当中争来夺去，一直夺到了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铁木儿。但是内部争夺归内部的争夺，一旦夺得了地位之后，无论是谁对老百姓的阶级压迫，对汉人男人的民族压迫却都是一样，文官不会治国，只会贪赃枉法，武将不会安邦，只会横行霸道，各级官员除了俸禄之外还要向下面收这个常例钱，下级去见上级要那拜见钱，官来官往要送迎钱，
打官司要公示钱，拘捕人要。

要齐发去，逢节日要追节去，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散花去。咱这么说吧，这个钱那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都是从老百姓的血汗当中榨取，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挣扎着，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终于酿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挖河。公元1344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下了20多天的暴雨，河水暴涨，黄河从孟津啊往东，地势落差过小，从这个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渐渐的沉于这个河底，使河床越来越高，最后高出了河的两岸地面，形成了地上河，完全靠两岸的大地，这才能控制它的流向。所以说黄河最怕决口，一决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冲毁，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冲走，成千上万顷的土地被淹没，侥幸逃生的老百姓就成了无家无业、无依无靠、无生活门路的难民。这一年黄河先是在白毛堤，就是现在河南省兰考的东北，决了口子，又在金堤决了口子。这个金堤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山东平安县一带黄河两岸那个石堤，在这儿决了口子，连着两次大决口，造成的惨象真是惨不忍睹。当时在这个北方流行一种白莲教，白莲教本来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但是被正宗的佛教徒反对，说他们是假借佛祖的名义来欺骗愚昧的老百姓。这个教派最先得名于五世纪的东晋庐山和尚慧莲的白莲社，到了南宋时期昆山人毛子元呢，这才正式成立了白莲教。前面咱们跟您说过，忽必烈是一个什么教都信仰的这个地方，在他继位之初啊，白莲教也曾经得过这个发展，但是以后各地人民起大都打着白莲教的招牌，于是这个皇帝决定将这个教派取缔了，因此白莲教渐渐的转入了地下组织。咱们话说在这个河北永年县，那阵叫直隶，这个永年县有一个白莲教的首领名叫韩山童，他乘着黄河泛滥人心混乱的大好时机，走南闯北大肆活动起来。他说佛祖将要降生人间，明王将要出世，元朝的统治将要垮台，新的太平世界将要到来。这对于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自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于是不少人暗中参加了白莲教，白莲教的势力顿时扩大了许多倍。单说这一天，韩山童风尘仆仆到了这个阜阳的柳沟村，柳沟村有一个青年名叫刘福通，他力大无穷，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的，在这个群众当中有崇高的这个威信，他对现实不满，早就想将这个世界砸他个稀巴烂，建设自己的理想社会。所以说他一听了韩山童的宣传，于是就着了迷了，二人很快就成了生死之交。刘福通在韩山童的指导下串联了周围与自己志同道合人，集中到他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在这个会上，韩山童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宣传，众人呢对韩山童的这个宣传深信不疑啊，只是在具体实践上还有一些个茫然。于是有一个人问先生，认为佛祖什么时候能够降临人间，明王什么时候这才能到人间。韩山童一听，说远也远得很，说近也近得很，佛祖降世是为了救世，世不乱佛祖则不降，世一乱佛祖则立志，关键就是在于这世上何时方能大乱起来。他这个话是模棱两可，挺圆滑。刘福通这激动的把话茬接过来，事在人为啊，咱们首先挑起大乱，让佛祖早日降生啊。对，大家伙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在这次会上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起义的班子，专等起义的时候到来。公元1351年，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书接前文，公元1351年，农民起义大暴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黄河的决口给人民
带来了灾难，也给统治集团带来了困难。当时统治集团的中央在北方，而共赢他们荒淫生活的来源却在这个南方。南粮北调，南财北来，主要的交通工具靠的是大运河上行驶的船只。由于黄河泛滥成灾，大运河的交通被阻断，好多东西运不到北方来，统治集团感到了非常大的不方便，于是决定疏于黄河，开挖大运河。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负责监工的部队就调集了2万多人，民工的数量多达数十万。工地上刀光剑影，杀气腾腾，2万多名官军分散在各个地段，手持着皮鞭监视施工。施工的民工不仅有这个年轻人，还有妇女老人儿童都被赶来了，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更大的愤怒。韩山童跟刘福通根据这种情况，决心在民工当中进行反抗元朝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通过教徒们的嘴，先在工地上传播了一支歌谣：“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紧接着又让几个会石刻的教徒刻了一个诗人，在这个诗人的背后刻下了：“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个字，然后将诗人呢埋在了将要开挖的河道里。没有几天，这个诗人就被挖出来了。民工们一见诗人，就想起了最近流行的“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首歌谣，迫不及待将这诗人冲刷干净。仔细一看，果然有一只眼睛。这么一来，民工当中的烈火被燃烧起来。白莲教的教徒们乘着监工的士兵不在这，有意识将这诗人翻了个身子，让这个民工们看到了诗人背上的字。不认识字的问这个认识字的：“诗人背上刻的是啥字？”认识字的看了看：“莫道诗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啥是此物？此物就是指的这个诗人。这不就是说现在该反了吗？怎么不是呢？这是谁刻上的？谁刻这个干什么？这是佛祖刻上去的，刻上去教化老百姓的，不听佛祖的话，只有子孙万代永远受罪下去。这么一来，整个挖河的工地沸腾了。韩山童跟刘福通看准了这个时机，决定立即召开有各地白莲教首领参加的一次会议，共同研究了一下如何的起义。这个地点呢，会议选在哪儿呢？白鹿庄。各地来的这个代表有3000多人之多，大家伙聚集一堂啊，亲如兄弟。韩山童啊，首先讲了话，分析了当前的这个形势，宣读了起义的檄文。檄文痛斥了元朝统治下的贫富不均、民族不平等，是贫瘠江南，富称塞北，号召人们下定誓死推翻元朝的决心。虎扑3000，直捣幽燕之地，龙飞9武，重开大宋之天。接着讲话的是刘福通，他介绍了韩山童的身世，不过说的不是真话，而是像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样，是预先商量好的。他说韩山童是这个宋徽宗的第8代子孙，改名更姓，逃亡了海外，如今时机成熟，从这个日本借来了精兵，要与蒙元小儿争夺天下，并且还说自己也是大宋朝的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一定要辅佐韩山童夺取天下。他们打着灭元复宋的旗号，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很大的这个局限性，但是在当时却有着相当大的号召力。因为当时啊，南宋已经亡了70多年，北宋已经亡了200多年，人们已经啊不知道那时候的统治者如何了，一心痛恨的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会议上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决心，最后约定当年的农历8月15起义，共同拥立韩山童为明王。最后的仪式，这是歃血为盟了。他们杀了一匹白马跟一头黑牛，将这个马血跟这个牛血倒在了盛酒的缸里头，然后你蒯一碗，我蒯一碗，互相举杯祝愿，情绪达到了高潮。可是事不机密，
不可能不泄露，寒山童与刘

0: 福通正在白鹿庄召集白莲教教首大会的事情被官军的探子给探明白。当他们正在开会时，官军数万就将小小的白鹿庄团团的围住。此时啊，喝血酒的人们丝毫没有准备，被冲进来的援兵打了个措手不及，刹那之间就有很多的教友被这个厨刀砍死，还有许多的教友被俘虏，只剩下会场正当中台子上几十个人。刘福通啊，这些个人呢据守高台之上，保护着他们刚刚立起的明王韩山童。这几十个人个的个的绑在腰圆，武艺超群的，多次杀退的拥上来的元朝的士兵。但是此事终因寡不敌众，根本不成这个比例，集体突围自然是个好办法。但是遗憾的是，明王韩山童本来是一个教书的学究啊，会这三拳两脚的根本就不管用，要突围肯定是被敌人俘虏，刚刚立起来的明王便被敌人捉去砍头，实在是大伤士气。刘福通啊，被急得哇哇直叫，不知如何是好。韩山童啊，猜到刘福通等人的心思，大声地说道：“刘贤弟，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带领着弟兄冲出去，不要管我，能保住一旗不倒，我纵然死在九泉，也能得到安慰。走吧，快走，赶快的冲出去。”刘福通紧咬牙关，又砍倒了几个冲上来的敌兵，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按着韩山童的嘱咐去办，于是大声地喊道：“照明王的吩咐办，一半弟兄抵挡敌兵，一半弟兄向明王辞行。”于是一半人站到了高台的边沿上挥御敌，另一半退到了高台中心，跪下来向韩山童施礼辞行。韩山童淌着眼泪扶起他们，然后辞过行的一半接替守卫高台的位置，没辞行的退到高台中心辞行。辞行完毕，刘福通一声令下冲，众英雄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敌人冲上高台俘虏了韩山童，这位元末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刚刚点燃起起义的烈火，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刘福通啊，冲出了重围之后没有被血腥的屠杀杀倒，也没有因为白鹿庄的失败而动摇，他当机立断，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柳沟村，准备提前发动起义。乡亲们见刘福通回来，纷纷地前来向他询问白鹿庄的这个事变情况。刘福通把整个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特别是讲到明王韩山童。让
1: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当时光的脚步迈入2026年，一批关乎国计民生、覆盖各行各业的新法律、新法规、政策标准也是正式落地实施了。从我们日常的看病就医、衣食住行，到买房购车、创业就业，再到企业经营、行业发展、生态保护，每一项新规啊，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这些新规的出台，既是国家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回应群众期盼、规范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我将用全面细致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深度的一个解读，咱们2026年实施的各项重要的新规，帮大家理清这些政策的变化，知晓自身权益，把握发展机遇，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清晰了解新规。

带来的生活改变与发展的红利。首先呢，想和大家说的是，2026年实施的各类新规数量很多，覆盖也很广，力度也特别大，核心始终围绕着保民生、规秩序、促发展、守生态这几个关键词儿。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条例，到各行业的标准规范，再到贴近百姓生活的便民政策，每一条新规的背后都是对群众需求的精准回应，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谋划。不管您是居家生活的普通人，还是奔波打拼的职场人、创业者，亦或是关心行业发展的经营者，都能够从这些新规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看病报销更省心了，买房购车更实惠了，消费维权更有利了，出行办事儿更便捷了，创业经营更有保障了，生活环境也更宜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分门别类逐一拆解2026年的重要新规，让大家听得明白，用得实惠。先来说一下民生方面的各类保障新规。这民生无小事啊，枝叶总关情。在2026年，民生领域的新规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了首位，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关键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务实的政策，全方位的来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首先来说，医疗保障领域方面，两项重磅的新规彻底改变我们看病就医的体验。第一项，那就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全面实现了跨省共计使用。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从2026年以来，我们只要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了医保钱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呢，我们就可以给父母、给配偶、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使用。这样一来呢，就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和个人账户仅限本人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在以往啊，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们都是年轻人，医保账户里的资金用不完，但是呢家里老人、孩子这种看病频繁的群体却这个看病要自费，跨省工作、异地定居的家庭，医保账户资金更是无法互通啊！我不可能这个为了看一个小毛病，我又专门跑回自己这个医保缴费地啊去看个病，很麻烦，而且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可能也挤不出来。所以说呢，这项新规实施以后，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家庭一人参保，全家共享。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异地，只要是咱们家人看病买药、住院报销，都能使用共计账户资金，大幅减轻了咱们家庭医疗的负担。据统计哈，这项政策惠及全国数亿职工医保参保人，让医保保障的温度是传递到了每一个参保的家庭。所以说呢，这项政策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啊，相较于以往来说，真的是太大的这个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就医难的问题。还有呢，还没讲完呢，这个第二项，那就是2026年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正式实施了啊。虽然这里面有很多药哈，我们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它的用途是什么，是针对哪种病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解读它。这样的一个新品目录哈，它是新增了114种药品，药品总数从3159种增至3253种，其中新增的就覆盖了肿瘤、慢性病、精神疾病、罕见病等群众用药需求迫切的领域。很多此前哈价格高昂、患者难以负担的靶向药、特效药都被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进一步的是降低了咱们患者的用药成本。同时呢，目录还优化了中药饮片报销范围，明确了基金支付和不予支付的种类，让医保基金用在刀刃上，更好的来保障咱们群众的一个基本用药需求。除此之外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我国全面禁止生产这个含泵体温剂和含泵血压剂产品，推动医疗器具向更加环保、安全、精准的方向升级，守护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安全。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医药方面的新规哈，我们再来。

把目光投向教育领域。幼儿园收费管理新规也是在今年正式落地。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通知，明确幼儿园收费项目仅包括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开设托班的可额外收取保育费，彻底杜绝幼儿园乱收费、乱加价的现象。在新规当中明确区分普惠性幼儿园，那就是公办和普惠性民办的幼儿园，和其他非盈利性的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由相关部门根据办园成本、群众承受能力来合理定价。这样一来呢，就严禁了我们这个幼儿园它自主的一个随意定价、随意涨价的这种恶性行为。那么盈利性的民办幼儿园收费呢，实行市场调节价，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提前报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公开收费标准，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这项新规呢，就直击了学前教育乱收费的乱象，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更多孩子能够上得起学，而且还要上得好学，来推动咱们学前教育普惠健康的发展，也是一项特别对于咱们这个年轻的我们的这个父母来说特别好的一项政策。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住房保障领域也有新规，两项政策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居梦。第一个是个人住房交易增值税新规实施。怎么来看呢？就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 3% 征收全额的缴纳的增值税。如果说您购买的这个新房是已经到达了这个两年或者含两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在对外销售，则可以全免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3% 的一个全额缴纳的增值税。这项政策呢，就进一步规范了住房交易市场，重点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的朋友们的需求，减少了住房交易的成本，从而呢还可以遏制投机炒房那种买过来马上想倒手卖的这样的一些炒房客，让房子是真正回归到居住的属性。同时呢，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也迎来了一些好政策。针对2025年5月8号以前已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2026年以来统一下调 0.25 个百分点。调整以后，5年以下和5年以上的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为 2.1 和 2.6。二套贷款利率分别不低于 2.525 和 3.075， 进一步的是减轻了刚需购房者的还贷压力，我们每个月相应的还的钱就更少了，让更多的家庭都能够实现去安居、去宜业。最后呢，民生板块方面的新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老与信用民生方面。央行推出了一次性个人信用的修复政策，惠及众多信用受损的群众。因为这些信用受损的群众，他不一定也不是说全部他不是这个自己意愿想去受损，有可能是中途来借钱给朋友结果朋友还不上自己的，有可能是这个生意场失利有可能是工作遇到了一些坎坷其实他们打着本心，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这个信用来受到影响。但是呢，以前呢可能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更好的来恢复这样的一个在银行的信用。但是今年呢我们对于2020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万元的个人逾期信息，只要在2026年3月31号前足额偿还就可以我们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数据库就不予展示相关的逾期记录了，说白了就是这个信用修复了。同时在2026年的上半年包括到现在，个人在每年两次免费查询信用报告的基础上，还可额外免费再查询两次，帮助群众及时修复信用，维护良好征信。这项政策充分考虑到了群众的各项刚才我们提到的实际困难，给信用轻微受损的群众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信用体系不仅有它的这个公信力，也会更加的有温度。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哎，今年来到了2026年，消费出行方面又有哪些新规能惠及我们的千万大众。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在2026年有哪些新规的落地将会影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民生保障方面的一些新规，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消费类的新规，让我们的出行消费更加的便捷无忧啊，放心消费啊，也会更加的安心。出行消费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活动。2026年出行消费领域的新规聚焦便捷、安全、实惠，既优化出行体验，又守护消费权益，让大家出行更顺便啊，也会让消费更加的放心。先说出行与汽车领域吧，三大新规影响每一位车主和出行群众。第一项新规就是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一个延续优化。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的12月31号，购置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同时明确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含这个插电式和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的纯电续航不得低于100公里。这项政策呢，说白了就是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又要引导这个产业啊提高技术水平，鼓励绿色出行。之前有很多朋友哈买的这个增程车和插混车哈，这个续航可能只有个40-50公里，简直就是每天上下班的话可能每天都要一充，你再加上这个日常开个什么哨兵模式啊，或者在车里午休一下呀，这个车的这个充电频率哈就特别的高，对于这个电池的损害特别的大。所以说呢，今年的新规就明确了，如果说您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不高于100公里的话，您就不能享受到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各项国家的优待政策。那么也就是倒逼着这些汽车生产厂商哈要去做这种更高技术水平、配备更好技术的新能源汽车，也是让咱们消费者呢买到更好的产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电耗限制强制性标准也是正式实施了。这个标准呢叫做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落地，针对不同重量的纯电动乘用车设定了严格的百公里电耗限值，标准较上一版加严了约 11%。 以2吨左右的车型为例吧，百公里的电耗以后就是强制不能超过 15.1 度了。这项新规也会倒逼汽车产业的这些厂家升级技术，在电池容量不变的情况下，那么电耗呢会相应的降低，让电动汽车的这个续航里程也会平均提升 7%， 既降低了车主的使用成本，又推动了汽车行业节能降耗啊。同时呢，因为要对这个电池的这样的一个能耗管理，它的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有更高的要求，它的安全性呢也会相应的更加的提高啊。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除此之外呢，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会全面升级。2026年以旧换新覆盖范围更广，补贴力度更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延续汽车、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电脑、热水器补贴政策，同时将数码产品拓展为数码加智能产品补贴，涵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家居等产品，还新增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设备更新方面，重点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还有养老机构设备更新、消防救援设备的升级，全方位改善群众生活消费条件，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用上更优质的产品，激活消费市场的同时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居家安全。所以说啊， 来到了2026年，我们的这个出行还有消费补贴方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新政的，能让我们在今年能够花较以往更少的钱去买到更适合自己的产品，更优质的产品，也让我们的居家生活呢会变得更加的有安全感、幸福感。好了，说完了这个居家出行方面，咱们最后再来说一下财税金融类的一些新规啊。财税金融方面呢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2026年财税金融领域新规立足规范便民惠企，既优化税收征管，减轻群众和企业负担，又规范了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实行，这是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新法细化了纳税人和征收范围啊，明确税收优惠政策，规范税收征管流程，让谁纳税、纳什么税、怎么纳税更加的清晰透明，实现税收征管的规范化、法制化，既保障国家税收的收入安全，又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市场预期，助力企业啊稳健经营，这也是我们这个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重要的杠杆。其次呢，金融服务便民的新规落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有证监会联合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也是正式实施，其中删除了个人存款现金超5万元需登记资金来源的条款，针对风险金融业务采取简化尽职调查措施，仅在高洗钱风险场景下核查资金来源和用途。这项调整充分兼顾了金融风险防控和群众办事的便捷性，减少了群众办理现金业务的流程，让金融服务更贴合群众的日常需求啊。同时呢，国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政府债券结构，加大对民生保障、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投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效能，增强地方发展活力，通过财政来精准发力，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让财政红利真正的做到惠及千家万户啊，惠及到各类的市场主体。咱们2026年呢是崭新的一年，也是充满机遇的一年，各项新规的落地为我们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为国家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相信在这些暖心、务实、有力的新规护航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社会发展会越来越有序，国家发展也会越来越繁荣。希望通过今天的解读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听众全面的了解咱们2026年的新规变化，真正做到懂政策、享红利、守规则。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各类新规的落地细节、实施成效，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政策解读。好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本期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

这里是爱上微笑，我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你问我是谁呀、啊？告诉你，我不是别人，正是英雄与侠义的化身，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人送外号"东方不亮西方亮"，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尚小薇是也。还有不认识我的吧，即使你不认识也不要紧啊，我这人特别爱交朋友，一回生二回熟，今天听完节目你就记住我了。有的人问我说，尚薇，原来你们这么辛苦，周末都不休息。其实我相信收音机旁边还有很多周末依然奋战在岗位第一线的朋友们，周末依然在加班的战友们，你们是纯粹的人，伟大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欧耶。昨天听我同事说呀，说这么了一句话，他说，哥不是蒙娜丽莎，不会对每个人都微笑的。当时我就想，哎呀，那我岂不就是蒙娜丽莎。